0: 难。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

0: 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

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 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

0: 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丝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1: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2: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0: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T 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0: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记忆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3: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0: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1: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7: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6: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7: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6: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7: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6: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7: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

0: 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4: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十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5: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6: 环球华人，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2: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3: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2: 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7: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 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2: 的确，目前党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6: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2: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党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2: 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8: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反路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2: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7: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营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 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

0: 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2: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9合1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位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0: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柏阳的人气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柏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

0: 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杨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伯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3: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 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玲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如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2颗呢？3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营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

0: 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

0: 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2: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3: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2: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4: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也就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桥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2: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5: 黄布墩呢，是古代芙蓉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 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来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吴歇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2: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6: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这个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布墩就见证了我们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2: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7: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无锡人能够等到拥抱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2: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布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8: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布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2: 随着黄布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布墩影像档案展， 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

0: 201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布敦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 它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对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布敦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4: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和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5: 我的初心是守护绿色，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4: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5: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能动， 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

0: 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2: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1: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怀。
2: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怀干型修复及西支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3: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 救活项王守之怀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4: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0000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5: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1: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6: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2: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

0: 于护理保护我们的绿色。
1: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7: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8: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9: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他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8: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9: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蛋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8: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 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9: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8: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9: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8: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9: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8: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9: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8: 彼时的杨民兴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兴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兴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兴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9: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8: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兴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兴剪。
9: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8: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兴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9: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8: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兴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9: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子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去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8: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兴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2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9: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8: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9: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 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八十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8: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兴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的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9: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四匹马啊，还有四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你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8: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9: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七十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2: 今年六十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十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3: 一三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葫埙，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2: 葫埙园字卢帆，号糖葫，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葫埙园供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 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离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源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10: 最古老的时候，它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源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2: 他编写的《唐胡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冀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

0: 所以质勋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1: 在我们制作当中的话，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音箱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0: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遇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1: 装窑清一色，出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就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埙把它释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对埙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元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埙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埙，喜欢陶乐。
0: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埙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埙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埙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1: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埙，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0: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埙文化的传。

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我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绢柏是一种中药，也有人将它称为还魂草。绢柏是绢柏科植物，主产于山东、辽宁、河北等地，性味辛平，归肝心经，具有活血通络的功效。接下来让我们认识这味中药绢柏。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生的取舍。

0: 温新兵和徒弟已经在深山里转悠了半个月，他们要在岩壁上寻找一种特殊的草药。这是年前最后一次进山采药，他们要赶在春运之前骑摩托车回温州老家。这里位于武夷山脉南麓，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是本草的王国。温兴斌要采的草药长在无人踏足的悬崖峭壁上，只有职业采药师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采药师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职业，药王孙思邈、名医李时珍都是著名的采药师。由于太过艰苦，如今这个职业已濒临消失。80后的温新兵是年轻一代采药师的代表。在这样的地方采药，最重要的是设计一条安全合理的路线。
1: 你会先看山的一个山形，远远的去看去哪里上哪里下，你早就规划好了。要不然的话，你会在一个地方走上去以后，你就下不来了。
0: 草药藏于深山，在陡峭的崖壁上攀爬，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南方茂密的森林里，处处充满未知和危险。这种可以用来外敷止血的植物，就是温新兵要寻找的草药。绢柏，一种土生或石生的复苏植物，味辛，性平，活血痛经，用于跌扑损伤、腹痛、哮喘、吐血、便血等。这是植物界极限挑战的高手，无论环境多么干旱或潮湿，它都可以顽强生存。特别神奇的是，在极端干旱的环境里，绢柏能自行把根从土壤中抽出，蜷缩成拳头状，随风移动。遇到有水的地方，根部能重新钻到土壤里寻找水分。因此，民间又称它为九死还魂草。然而，药用的高品质绢柏大多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峭壁石缝中，采摘它也是件九死一生的事。意外受伤让徒弟有些犹豫，心生退意，但这样的小伤温兴斌早已习以为常，他依然向大山深处继续挺进，寻找长势更好的绢柏。
1: 我只要遇到有真的有好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或两天时间，我也想办法会把它拿下来。
0: 山路难行，采药人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温新兵打小从奶奶那里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
1: 7、8岁的时候跟着我奶奶就上山采药，我奶奶那时候应该是70几岁，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走不了远的地方，就方圆5公里左右。
0: 温新兵的奶奶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采药人之一，自幼在山里长大，跟随奶奶遍草拾药，温新兵也踏上了采药之路。绢柏是山里人家必备的良药，也是温新兵跟奶奶采的第一味草药。奶奶常把干绢柏和菜油拌起来外用，治疗各种爬山的伤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藏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1: 你到了山上以后，发现那地方很不好采，但我们觉得那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采不到那地方才会有好药。
0: 雨后的岩石更加陡滑，好在温新兵跟奶奶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一般石壁上面它都是常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它那石壁上会有千苔很滑，一受伤你就等于几天啊甚至几十天不能采药。光光脚又不行，一定要穿袜子，它会形成一个防滑。
0: 爬上半山腰的一处悬崖，骨子里采药人的直觉告诉文清兵，他要找到宝贝就在这附近。终于在一块岩壁下方，他发现了一丛枝大叶茂的上好绢柏。对于职业采药人来说，好药充满着吸引，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的身后是有着300米落差的悬崖，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 说不怕是假的，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你千万不能分心分神，因为你越有这种想法，你越会出事，概率就非常高。
0: 凭借多年丰富的爬山经验，温新兵终于安全返回。这样的相遇是本草和采药人彼此的召唤。
1: 一般会采药人，他跟药的话，他有一种心理相通的一种感觉。你会感觉他，你用得到他，你肯定会采回来他；你用不到他的时候，你会把它保护起来。
0: 每年，温新兵总是以一袋上好的绢柏结束一年的采药之旅。带着满满的收获，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1: 一般人我们出去的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家里人怎么问我们觉得都很矮，放心吧，我们都很安全的地方，好踩了就踩，不好踩就不要。
0: 两天两夜的跋涉，离家350天后，温新斌终于在除夕回到了大山中的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绢柏安置一个新家。如果村里有人受伤，这是一味可以救急的本草。几天的旅途辗转后，部分绢柏已经全速干枯。将它的根部在水里浸泡几小时后，枝叶渐渐舒展开来。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位能屈能伸的药草，曾经在做成植物标本11年之后，遇水神奇复活。因此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生草。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年的漂泊历险，进退之间是采药人和本草的约定，更是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1: 我能跟大自然亲近，我是觉得就很开心。因为我到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每一棵草它都是药，只是说你需不需要它而已。
2: 柴胡是最常用的一种中药，别名叫地熏山菜，味苦，性微寒，归属于心包经、肝经、胆经、三焦经。主要功效与作用呢，是和解表里、疏肝解郁、生阳举陷、退热解疟。一般人呢，如果发了烧啊，可能会吃这味中药。柴胡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这片荒坡，平日里人迹罕至，就连卫星地图也无法精确定位。如果不仔细观察，它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而乡村医生黄甫其伟却要在其中寻找一味珍贵的药草。如今霜降迫近，正是采挖柴胡的好季节。但此时的柴胡花叶凋零，又混在杂草丛里，极难分辨。根据古代药书的记载，柴胡二月生苗，甚香，青青紫，叶似竹叶，根赤色，似浅火而强。炉头有赤毛如鼠尾，独颗长者好，二月八月采根。黄甫其伟家住河南省的博爱县， 从祖辈开始就从事药材生意，柴胡是他药柜中不可或缺的大宗药材。而金城一带的柴胡根条肥壮，皮色发黑，质量较高，因此年近七旬的黄福七伟坚持在每年秋天翻过太行山，亲自来山西采药。此刻收获寥寥，若再过几日落了霜，柴胡的植株将彻底凋零，就更无迹可寻了。黄福七伟决定再到下一座山头找找，这里众多小灌木交错生长，锋利的造刺是采药途中凶险的暗器，但这阻挡不了黄福七伟寻药的脚步。这里的柴胡尚未凋零，黄色花絮上挂着椭圆的小果实，特殊的枝字形茎干使黄福七伟一眼就认出了它。
3: 柴胡一般要在秋末冬初采挖，这个季节呢，柴胡照干和柴胡挥发油会高一些。你闻到的气味都是有挥发油的气味，新鲜的清香气味特好。
0: 由于柴胡的药用成分易挥发，要避免在阳光下曝晒，只能阴干。
3: 柴胡呢，用的是根，头粗越多，根部越粗，质量越高。
4: 你看这一颗，你看只有两个头，就很细小。哎，像这个你看有多少头，几十个头了，所以它就很粗，它长的时间久，个子大，它的含量肯定高，质量就确实好，从气味上口感上很有差异的。

0: 皇甫家祖上五代都曾在专营四大淮药的老字号协盛泉工作。
1: 我们家好多代了，有我爷爷那一辈子，弟兄六人，有四个人在协盛泉做药材生意的。当时分水路分部的分店，具有通缉记录是100多家吧。这个就是我父亲原来在江西南昌协盛泉往家里寄的信。据我父亲当时说，在南昌一年四季这些丸药供不应求。
0: 这条沁河曾是协盛泉往全国运送药材的主要水道，河上商船往来盛极一时。如今河道虽已不能行船，但成就了老字号百年繁荣的信念却延续至今。
1: 采药要精准，加工泡制要用心，这样呢，保证质量，才能有更好的疗效，才能使病人放心。
0: 药房是皇甫其伟排兵布阵的教场，柴胡是方剂里调兵遣将的元帅。他以不同的剂量与不同的药材配伍，发挥进而解表退而疏散的药效。大量柴胡预拌下药性挥发，致寒热交替的感冒发烧，配人参黄芩，中和理气，疏肝解郁。行气消痞的枳实，养气敛阴的芍药，一收一散，以适量的柴胡配伍，透解郁热。黄芩配小量柴胡，在补中益气汤中，又能举升阳气，缓解气虚。每一张药方背后所书写的，都是皇甫其伟与本草之间的默契。冬去春来，四季轮转，山路上深深浅浅地印着皇甫其伟寻药的足迹，那是他为协盛泉续写的故事。
1: 药行有句老话，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上人无病。
2: 在屋角墙边，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那绿绿的、绒绒的苔藓？苔藓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促进土壤形成，同时还可以检测空气的情况。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一种美妙的景色。可是您知道吗？除了观赏价值之外，苔藓还有着药用价值。已知的有18个科的多种苔藓可以进入药用，治疗冠心病、心肌炎等症。苔藓是如何获得并入药的呢？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寻奇本草。
0: 冬季即将到来，昆虫们正在寻觅一处最柔软的床垫。无量山的参天大树下，还藏着一方微观森林，它们是植物家族中最渺小的成员。苔藓，
3: 苔藓植物全球大概有20000多种，很多人都把所有的苔藓植物默认成一个物种，那个物种就叫青苔。
0: 苔藓是个冷门学科，其中有不少藓种被西南的少数民族用作药材。马文章希望通过研究他们的药用价值，让更多的人关注这门学科。
3: 我们在野外工作一天，回来整理标本，忙活一周。
0: 研究室人手寥寥，马文章不得不同时兼顾采集和实验。回家前，他张贴了一份招聘启事，期待新鲜血液的注入。无量山脚下的南涧县城逢四赶集，村民们临街售卖回心草，这其实也是马文章正在寻找的一种苔藓。当地人口中的回心草学名暖地大叶藓， 是多民族共用的传统草药，具有养心安神、镇静之功效。人们习惯用它与猪心一起炖煮，以缓解心痛心慌。
4: 哎，你这个回音草是哪里采的？
5: 凤凰山采的，它就是用来那个泡茶啊、炖汤啊，尤其是对这个心脏病特别好。
4: 我就是研究这个的，这个闻起来、嚼起来，稍微有一点点腥味，有一些发黄的，可能是去年的，不大新鲜。
0: 集市里的回心草已经被阴干，这是为了便于长时间存放。但研究所需的是活性成分更高的新鲜植株。马文章此行的目的地是县城背后的无量山，那里是苔藓的天堂。海拔3016米的无量山在云南并不算高，而在苔藓们的眼中，这座山就是整个世界。他们翻过高山，渡过大河，穿过森林，越过草原，以微弱的力量接力拓荒，进退求生。
3: 苔藓植物拓荒是多个类群逐渐演替、逐渐迭代的漫长的过程。
0: 要在山中调研特定的药用苔藓，难度好比大海捞针。密林深处的回心草尤为难找。马文章循着苔藓接力的踪迹前行。作为先锋藓种，扎根于岩壁的金发藓是此次接力的第一棒。
3: 这个学科它有它的精彩，去探索别人未知的世界，去了解他们不曾发现的美，因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乐趣所在。
0: 苔花如米小，野藓牡丹开。每个微小的生命集结起来，就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上下五千年，人们以谦卑的姿态踏遍山河，用探索的眼光去发现每一棵小草的价值，才汇成了如今中华本草的宝库。而广袤天地间，依然有许多的未知，等待着更多砥砺前行的拓荒者。
2: 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3: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4: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5: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6: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7: 大人的嘴怎么那么欠呢？
15: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8: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19: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20: 我是董丽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20: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最吸引我的是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7亿人。
21: 这就意味着咱俩之间有可能有一个人，我们的体内就有这个不定时炸弹。
20: 它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不定时？
21: 定时炸弹好理解哈，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时间，哎，它在我们体内可能爆炸了。不定时炸弹，大家又想了，什么意思？ 炸还是不炸呢？它是一个危险分子，有可能导致我们什么慢性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根据我们临床的统计，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所以在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它列为了一类致癌物。
20: 呀，听起来好吓人，我都心里直打鼓哦。我的这个胃里有没有这颗不定时炸弹？我想呢，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21: 是的，
20: 对，所以我们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我们三组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一组嘉宾，他们是欢乐之家。让我们欢迎的是京剧小达人边宜轩和他的妈妈王景。
21: 宜轩，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来上一段？
0: 可以，
20: 看来是有备而来啊！
21: 加油，
20: 加油，加油！
0: 这一封啊，是新来的墙。

0: 二组嘉宾呢是我们的喜剧情侣啊，郭子欣和他的女朋友胡盼。哦，
1: 大家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由我给大家带来一段京剧啊。
1: 京剧。
2: 二等，我还不行，我下去之后我多跟你学习学习，好不好？
1: 第三组嘉宾呢是我们的时尚组合，时尚博主姜玉和他的爸爸。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健康助力官哈，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强，有请王医生。
1: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王强，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一起努力拆除胃里的这颗炸弹。
1: 好的，谢谢王医生。啊，王医生，我们能不能直观的来看一看这个炸弹究竟长什么样？它是不是特别的可怕、凶神恶煞的样子？
3: 其实，这所谓的炸弹长得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可以通过打开这个胃的模型来看一下它的真实面目。大家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
4: 我知道。
1: 你怎么知道？
4: 这是幽门螺杆菌。凭我怎么知道的？惨痛的经历。
3: 好，答对了。这个就是极少数的能在我们胃的强酸环境下存活的幽门螺杆菌。
1: 它看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啊，而且就是还胖胖的、圆圆的，有点萌萌的，那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
3: 我们来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它放大三倍，然后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啊，我们看呢，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形态啊，它一般能够有4到8根的鞭毛，然后呢，它的头端是钝圆的。那么它长成一个螺旋形弯曲的这么一个细菌，那它的这几根鞭毛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其实它是为了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那么靠它的辅助啊，能够让这个细菌啊穿过胃上皮表面的粘液层，那么到达胃上皮，然后在那里定居下来。
1: 嗯，好像这个鱼的尾巴一样，就是帮助它来活动，是吧？嗯。那我们了解到啊，有7亿中国人的胃里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是这样吗？这个数字好像很庞大哎。
3: 其实这个数据是比较准确的。那么根据2023年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那么在全中国呢，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人群的几率啊，大概是在50%左右。
0: 我们也来看一看全球的数据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哈。我们还有一位主持的搭档，来自科技界哈，他叫康康。康康，你在呢吗？
5: 我在呢，终于到我了，快把我憋坏了。
0: 那快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全球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5: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的体内是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幽门螺杆菌全球感染者44亿，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者高达7.68亿。成人感染率约50%-56%，儿童感染率约30%。各位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嗯，好，谢谢康康的提醒。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想请教王医生，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和胃癌的这个关系到底有多大？
3: 目前呢，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国际上公认的与胃癌的发生和萎缩性胃炎的发生有关的一种致病菌。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患胃癌的几率啊会增加3到10倍，啊，由于现在全世界啊癌症的发病率很高，那么胃癌呢，它的发生有70%是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所以呢，使得我们不得不越来越重视这个细菌。
6: 那么我们怎么能发现已经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有什么症状吗？
3: 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病人都会有症状，啊，但是呢，确实我们平时好多时候出现的这个胃不舒服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上消化道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很多都是跟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大部分是表现为4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呢，比较常见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口臭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啊，它可能会刺激到这个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影响到胃和食管这个动力方面的一些紊乱，那么从而出现一些胃食管反流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形成口腔的一些异味啊。那么第二个呢，有些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腹胀啊或者腹痛这样的症状啊，因为对这个胃的黏膜 有了损伤，有了刺激，胃功能出现紊乱以后，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些表现。那么严重一些呢，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这样的表现啊。那再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一些非特异性的消化不良了啊，比方说会有嗳气啊，会有吃完饭以后老觉得很早就饱了等等这些表现。
4: 说到口臭，我就是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就是嘴里一直。

0: 酒味儿，然后我朋友有发现，但是他没告诉我，他以为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是我爸跟我讲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在家嗷嗷哭，可自卑了，因为我当时在追一个男孩子，我怀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成。
1: 这是不是你说的惨痛经历啊？
0: 嗯，
1: 那是有点心塞，但还不至于惨痛啊，姑娘，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呢。
2: 我是
1: 你也有？
2: 没有没有，我没有口臭，但是我经常跟这个朋友相处的时候，我感觉他有口臭，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呢拿个糖给他，我说你吃上点，吃上点。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有这个病症，
3: 没有绝对的相关性啊。
2: 啊，
3: 口腔异味啊，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可能还是跟这个口腔的这个卫生做得不太好，或者说有这种牙菌斑，这种可能有关系。不是说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杆菌的病人他都会出现口臭啊，只是一部分可能会跟这个有关。它的原因很多啊，如果说特别担心自己得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啊，很简单，做一个呼气实验，就碳13或者碳14的呼气实验，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了。
4: 那其实现在呢，这个随着幽门螺杆菌大家的这种关注度不断的加强哈，我觉得很多人大家都在网上搜索有关的信息，但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些信息是真是假呢？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请出康康。
1: 嗯，
4: 康康，帮我们筛选一下现在网上最受关注的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传言。
5: 好的。网络上大约有6000多万条幽门螺杆菌相关传言的信息，简直一个比一个离谱，答案更是五花八门，把我都看晕了。继续王强医生的解答。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4: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传言。
4: 嗯，让我们来看大屏幕。传言一，刷刷牙就能轻松灭的幽门螺杆菌。
1: 哎，那这个是点赞还是屏蔽呢？我们请嘉宾做出选择。好，红绿红，
6: 我觉得不是刷刷牙就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旋杆菌。因为刷牙它是把牙里存在的一些细菌给刷掉，但是不是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杆菌的。
2: 我不同意你说的，我觉得刷刷牙就可以去掉，这个主要是看用什么牙膏。
1: 哦，明白了，你是牙膏治疗法啊。好，这是你的观点。
0: 嗯，我之前天天刷牙，但是我之前也有。
1: 哦，你这是现身说法，亲身经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请王强医生来给出这个传言的解答吧。
3: 那么单纯的靠刷牙可能是没办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幽门螺杆菌主要是定植在哪里？定植在胃里。那你靠刷牙怎么去根除胃里面的细菌啊？这个可能是做不到的。当然了，有一部分啊，幽门螺杆菌可能也会在口腔里面定植，但是它只是一小部分啊。但是单纯的靠刷刷牙，就是说把幽门螺杆菌根除掉，这个恐怕是做不到的。用什么样的牙膏可能都不行。
1: 那王医生，如果我们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该怎么办呢？
3: 现在比较用的经典的方法是含有 B 剂的四联的根除方案啊。那我们这四种药呢，包括一种抑酸药啊，通常是用的是质子泵抑制剂啊，那么还要包含2种抗生素，那么还要再加上1种 B 剂。在治疗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这四种药，吃的疗程呢是2周。那么在大家服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的用法，因为这个药里面啊，一般推荐抑酸药呢和这个 B 剂是在饭前吃，那么抗生素呢是在饭后吃。啊，为什么要这样吃药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胃里的 pH 值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抗生素才能起到一个真正杀菌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药分开吃，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效果。
0: 我还有个问题，王医生刚才说是在强胃酸的环境下存活的，那它到底是怎么存活的？
3: 这个可能我们可以待会儿通过一个实验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好，太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实验吧。
4: 走。
3: 我们准备了2种实验材料，一种是盐酸，一种是氨水。
4: 哎，这2管是盐酸、啊、
3: 对对对，
4: 这管是氨水。
3: 关于这个酸碱度的概念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 pH 值7是代表的中性，那么5到7呢是酸性，5以下就是强酸了。我们今天这个盐酸的 pH 值啊只有2。其实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况下，胃里的

0: 可能我们这个镜头啊，不一定能够捕捉到这么细微，但是现场看，它
1: 对，
0: 的
1: 我们
0: 确是
1: 看得
0: 产
1: 很
0: 生了
1: 清
0: 那个
1: 楚啊。
0: 云雾状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细微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
1: 说明我们胃里这个酸性啊，其实它是很强的啊，像铁钉这样的东西到里面都可能会逐渐的被溶解掉。
0: 哎，那这个铁钉都能被胃酸腐蚀溶解，那它怎么就对付不了小小的幽门螺杆菌呢？
1: 是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本身啊是含有一种酶叫做尿素酶，那么它可以呢把食物里面的尿素啊给它分解掉，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那我们知道氨它其实是一个碱性的物质，它可以中和胃酸，从而使这个胃里面这个酸度啊下降。
0: 这就是氨。
1: 对，
2: 我们模拟一下啊，
0: 好，
2: 拿氨水倒入到这个 pH 2的盐酸中会发生什么呢？
3: 什么变化呀？
2: 没有变化哈，实际上发生了酸碱中和，
0: 发生了味道、气味的传出。
1: 闻到了，
0: 好想戴口罩。
1: 氨加到盐酸里面，就是发生了一个酸碱的中和。
2: 我们再拿一颗铁钉，放入到盐酸跟氨水的混合溶液中，我们再来看有什么变化。
1: 那我们现在就看不到啊，这个铁钉
0: 对，
1: 溶解的这种变化了啊，
0: 没
2: 用
0: 有
2: 气
0: 清
2: 泡
0: 澈，
2: 一下啊。
0: 对呀、啊，没有气泡产生。
1: 那我们看在盐酸里这个钉子，这个颜色啊已经明显的变浅了啊，它表面的锈迹已经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它已经跟酸发生了化学反应。那我们右边这个呢，氨水和盐酸中和之后的这个溶液，我们看把钉子放进去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啊，这个差别还是很明显的。那也就是说，中和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酸度啊，它就没有 pH 就没有那么低了。那这会儿时候呢，可能原来不能在里面存活的细菌，现在就可以存活了啊。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它这个跟食物作用以后产生的这氨，就相当于这个幽门螺杆菌它穿了一层防护衣。那这时候呢，它在胃里面就可以存活下来了，而且可以很自由的定居在胃黏膜上皮的表面啊，来发挥它下一步的破坏作用。
0: 所以说，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相当的狡猾的。那经过了刚才的讨论和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有关于传言一的这个说法，我们是应该把它
2: 屏
0: 屏
2: 蔽。
0: 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言二到底是什么。
2: 感染幽门螺杆菌等于胃癌。
0: 对呀，到底是等于还是约等于呢？来，我们鹅家庭是选择屏蔽还是选择点赞呢？来，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3: 我觉得感染幽门螺杆菌不等于胃癌，因为胃癌它是由好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疾病，然后感染幽门螺杆菌只是有可能得胃癌了，不是非等于胃癌。
4: 就是我记得咱刚开始的时候聊到过，说我们在中国就有大概7亿人，就是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但是不代表说这7亿人都是有胃癌的这个疾病的存在，所以可以推断一下。就是这个是谣言
0: 啊，这个逻辑思维可
1: 好，
0: 以，给你点赞。来，
5: 我跟我爸爸其实都感染过这个幽门螺杆菌，
2: 哎，对，
5: 但是还没到胃癌这么严重的程度。
0: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这个是要屏蔽的。好，那我们请王强医生来给出解答吧。
1: 好的啊，我觉得我们三组家庭啊，对这个问题理解的都非常的到位。啊，但是确实啊，在现实生活中，包括在我们门诊上，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呀，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了，是我以后迟早会得胃癌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大部分人啊，他是没症状的啊，也就是无症状感染呢，可能占到了80%的比例。那么真正的出现了一些消化道不适症状，或者说最后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的，大概只有10%到15%的比例。最终患胃癌的这个比例大概只有1%，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感染幽门螺杆菌，也是有99%的可能性，你是不会最终发展成胃癌的。我觉得第一位小朋友解释得非常到位。胃癌的发生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感染幽门螺杆菌只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哎，这里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很厉害，它是怎么来损伤我们的胃呢？
2: 咱们下面通过 AR 技术，让王强医生呢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它是怎么就成了一个破坏王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人体的胃部，那么幽门螺杆菌在中和了胃酸之后啊，就开始了与胃黏膜的较量。首先呢，它会侵蚀胃黏膜，

0: 啊，我们看这个胃黏膜表面的排列的很整齐的上皮细胞啊，被这个幽门螺杆菌破坏的乱七八糟的。啊，幽门螺杆菌表面依靠它的鞭毛，可以在胃里面快速的移动，可以到达胃黏膜的表面。啊，依靠它表面的附着蛋白呢固定住，啊，钻到这个上皮细胞里面，把这里呢当成它的避难所。胃酸呢很难杀死它。另外呢，幽门螺杆菌的存在呢，可以使胃黏膜形成炎症、糜烂还有溃疡，再加上细菌本身，它会使这个胃黏膜啊持续的存在这种炎症的状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进展成胃癌。
1: 好，所以刚才我们这个传言，如果得了幽门螺杆菌，它不等于胃癌。
2: 对。
1: 所以刚才那个传言呢，我们是应该把它
2: 屏
1: 蔽
2: 蔽。
1: 的。
3: 好，听众朋友，关于藏在胃里的不定时炸弹，关于幽门螺杆菌，第三个需要注意的还有哪些？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解析。好，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而且少年得志的也不少。有一位三岁就能读书，六岁做文章，十六岁明经及第的神童一样的人物，却在母亲和妻子相继故去的情况下弃官弃家，浪迹江湖。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一，称于童和乔青。此后呢，他便浮三江，泛五洲，渔樵为乐。他的传世之作在问世之后被无数人效仿，但从未被超越。这位诗人就是张志和，他最脍炙人口的这篇词作就是今天

0: 天我们要聊的这首《渔歌子》，我们先来读一遍。《渔歌子》，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是唐代著名诗人，他曾做过不大不小的官，始终不得志，后来干脆隐居江湖。这首《渔歌子》就是他隐居太湖流域时所写下的五首渔歌子之一，也是最为经典的一首。《渔歌子》本来是民间的渔歌，被张志和用于词的创作后，就成为了词牌名，又名渔赋或渔赋乐。读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画卷：西塞山前的白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江岸桃花盛开，春水初长，肥美的鳜鱼在水中游荡，渔翁头戴青色的斗笠，身披绿色的蓑衣，在斜风细雨中乐而忘归。词中选取了白鹭、桃花、鳜鱼等富有艺术灵气的自然景物，描绘了春日江南水乡明丽秀朗的湖光山色。这江南烟雨中独特的美，不禁让我们沉醉其中，也感受到渔父潇洒自由的隐退生活。这首词问世后，曾引来无数人的唱和和模仿，其中不乏诗词大家。苏轼对这首词就非常赞赏，但遗憾他不能歌唱，于是在原作中加了一些词语，做了一曲《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闭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他还在词前写了序：玄真子渔赋词，词语妙绝，恨莫能歌者，故增数语，今以浣溪沙歌之。北宋文学家诗人黄庭坚在晚年也对这首渔歌子进行了扩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上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玉璧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对此，苏轼还笑他说：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也。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还流传到海外，受到了酷爱诗词的日本嵯峨天皇的青睐，从而也开启了日本填词历史的先河，还被列入日本的教科书，收获粉丝无数。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期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二篇，空心的竹子会唱歌。如今许多孩子都会被父母要求学钢琴、学画画、学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么30多年前的孩子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兴趣爱好的呢？
0: 亲爱的孩子，你记不记得那次到小表舅家做客，原本是到表妹那里蹭一个好玩的假期的，不曾想你竟在小舅妈那里学会了插花，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还因为那个脸上有着淡淡斑点，常挂着一脸嬉皮笑的小表舅，喜欢哼着曲子起劲儿的拉二胡，你听着听着就上了瘾，爱上了器乐。再后来，因有器乐垫底，你迷上了唱歌作曲，想想我都觉得好笑。 作文都还没写成什么样呢，你竟敢跟着小表舅学作曲。那个小表舅啊，不能不说是你的启蒙人吧。我的艺术启蒙课也是在走亲戚的过程中完成的，只不过我那时候走的亲戚多，不仅有我的舅舅，还有我的姨妈、婶婶、伯伯们。我走亲戚是随了母亲，牵着母亲的手走亲戚，这家门进，那家门出，那时候如同上演着一幕幕神奇的童话剧。当然了，主角是母亲和我。母亲带我走亲戚，首先到的是婶婶家，走到腰膝酸软，总算到了婶婶家所在的钱粮湖。在一户门前，母亲说：“你叫芝麻伯伯开门。”我使劲喊着：“芝麻伯伯开门！”将门拍得山响，果然芝麻伯伯开门了。芝麻伯伯高高的个头，站在门口像座铁塔。他伸出蒲扇般的手，眼看就要拍到我头上，我躲到了母亲的身后。芝麻伯伯呵呵的笑声像打雷：“
3: 哦，长高了，长高了，我去挖地，让你婶子回来呀，烧茶给你们喝。”
0: 婶婶的茶泛着微微的红，香香的，暖暖的，我一口喝进了婶婶的茶，真好喝。我不再听他们说话，我追着鸡妈妈、鸡宝宝们一起到地坪上玩。芝麻伯伯挑回一担又一担教头，全堆在屋角上，直到天黑透了还没有挑完。孩子，直到后来长大些，我才明白，母亲年年到钱粮湖就是去帮工的。婶婶家的田多，是多到做不完，母亲做事换来的钱物刚好供我们一家七口度过饥荒。姨妈家园远在益阳，我和三妹牵手跑到瘦瘦的田埂上，跑累了躺在草堆上看白云。白云不全是棉絮，有时候变得静静的小河滩，有时候变成哞哞嘶叫的老虎牛，更多的时候像一团团棉花球在天上慢慢地走着走着。天要黑时起风了，影子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连太阳也没有了，好像要下雨。
4: 明天玩什么？
0: 回到姨妈家门前，我很沮丧。三妹说：“
5: 明天去我家看我二哥捏乌龟。”
4: 乌龟，
0: 我回应。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三妹家敲门。三妹家的门比姨妈家的门要宽敞，桐油刷过的木门看上去油光水滑，墙边一个同样油光水滑的木脚盆溅上了许多泥点子，盆底果然趴着几只做好的泥乌龟呢。蹲下细看，竟然每一只都不一样，有两只显示调皮，头碰着头在埋头玩耍，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墙，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外，看着天上的云朵，像极了姐姐做作业时做不出来的样子。我看见二哥抓起一团泥，揉搓了几下，一只小乌龟就成了，我也抓起了一团泥。
2: 陶艺、美术、音乐，乡村的孩子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困难，也没有城里的孩子有那么多培养兴趣爱好的学习班，但是乡村自有乡村的乐趣，那广阔的大自然里每一样东西都能够让孩子放飞无边的想象力，能够带来最返璞归真的审美和创造的乐趣。
0: 有五六天吧，每天吃完早饭，三妹准在门口等我，有时候我等不及她来接我，自己跑去，母亲也由着我。我们学二哥捏乌龟，有时候我们也学捏兔子、小狗、小猫、小蛇。二哥捏的过程真是神奇，只是五指动几下，甚至不用五指，
4: 拇指食指动几下，几条蛇就同时蜿蜒在大木盆底了。有时候我们自动帮着二哥和泥，有时候二哥捏二哥的，我和三妹自己捏。有一次我们捏出了一头大大的水牛，水牛在山坡上吃草，我们在山坡旁起劲儿地唱歌，直唱到那个傍晚变得漆黑如墨。一天清晨，一声惊雷把我叫醒，整个天空轰响着，大雨击打在路面水上哗哗地响。天大亮了，大雨还没有停的迹象，母亲和姨妈穿了雨衣往田地里奔去。我望着漫天的雨雾，听到不时滚过的雷声，想到三妹一定不会过来了，空落落的心间瞬间涌动着从来没有过的孤寂与害怕。突然我想到了姨妈房里不连后的大木盆，我飞快地找出姨妈栽油菜的小铁铲，趁着雨停的间隙跑到姨妈家的菜地。大雨淋浴过后的菜地泥巴很好找，一块块泥巴被我小心地移到木盆里。姨妈油光滑亮的大木盆被我放置在门前雨雾笼罩的墙角下。这一天有电闪雷鸣，这一天我听不见门外的暴风雨声。我和我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我以我的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他们，我以一个仙女才有的语气和他们一个一个的对话。在这个澡盆大的空间里，我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又将一个个世界推倒重来。我就在这团菜地泥里开始了我人生美术的创作课。拉琴的舅舅住在大通湖，大通湖比钱粮湖一洋还远，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我去舅舅家住。舅舅家跑了几次，每次都是母亲带路，我跑前跑后跟着。这一次循着一群鸟儿的鸣叫声，我轻易地就找到了舅舅家。推开琴房门的时候，没想到平时弹琴的舅舅换成了吹笛的表哥。长高了的表哥穿着中山装，吹笛的样子像极了舅舅，他沉浸在自己的笛声里并不看我。我奇怪，一根竹子怎么就能发出那么多鸟叫的声音呢？我拽着旁边听笛声的舅舅问，舅舅说，竹子长在林子里，空着心儿啊，听别人说话，听得最多的就是鸟的声音了，所以啊，你给竹子一张嘴巴，竹子就能发出鸟的叫声来。
6: 真的吗？那我也要学吹笛子。
4: 我缠着舅舅，
7: 先呀，不学吹笛啊，先跟舅舅学唱谱，好不？学会了唱谱啊，才能够学笛子。
4: 听了舅舅的话，我很失望。我不喜欢唱谱，我想学吹笛。我迷上了竹林吹奏出的鸟儿的声音，可我不敢说不。学唱了两天，心很快落在肚里，唱谱没有想象的可怕。有时候舅舅叫我和他们一起唱，有时候叫我单唱。我唱着唱着，他就呵呵笑起来。笑的时候，那宽宽的额头，那挑起的下巴，便露出像月牙一般的光亮，柔和的光亮。可表哥唱着唱着，舅舅会盯着他看许久，然后关他在屋里，让他一个人唱，说，
7: 继续唱，用心唱，带着感情唱啊，唱十遍，唱好了再出来。
4: 表哥的眼中已唱出泪水，可他还在唱，一直唱到吃晚饭。原来唱歌拉琴并不是表哥多么喜欢的事啊。我决定帮帮表哥。一天早上，睡梦里正唱着谱，听见一阵锣鼓响，敲得人心惶惶的。我问表哥那是干什么，表哥说，
7: 人家娶新娘子呢。
6: 走，抢喜糖去。
2: 我缠着表哥不上课，一溜烟跑。

0: 一个个小伙伴已经先去，表哥带着我没命地往那儿跑。我挤进人群，使劲儿地往新娘子的窗户上爬，结果爬垮了新郎家的一堆土砖，弄翻了半截木楼梯，也没看到新娘长什么样。我们结识新伙伴，玩打鬼子的游戏，跳房子，踢毽子，搬纸炮。舅母几次喊叫，我们又怎么听得到？不知不觉，一天时间很快过去。晚上回舅舅家，我才发现我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不仅惹得表哥受罚，我还把舅母买的新围巾给弄丢了。那天晚上，我决定回家，为了不让舅舅舅母发现，趁舅母洗碗、舅舅喂猪的时候，我跑出舅舅的院子。奇怪的是，离舅舅家越来越远，我的脚步却越来越慢。到了瑶宝堤上，望着漆黑的夜，我不知怎么办。远处狗吠声传来，打着手电筒来的是舅母。
1: 我不要唱歌，我不要唱歌，
0: 我对舅母说，弄丢了舅母买的围巾、难为情，却偏不说。果然不再叫我唱歌，舅舅说，
2: 不想唱啊就不唱啊，你不是想学吹笛子吗？那你就到林子里去听鸟叫吧。
0: 整整三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林子里疯玩，可是离开舅舅的琴房，一切的游戏索然无味。心头有一只鸟儿在牵引，我不由自主地回到舅舅的琴房。从此，我上午唱谱，听表哥吹笛，下午和表哥在林子里玩耍，日子像门前的小溪一般欢快地淌过。舅舅家的好时光，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天下午回家，舅舅的琴房异常安静，没有往常的吹拉弹唱声。推门一看，母亲来了，手中已拿着我的换洗衣服。看来我要回家了。舅舅拉我到桌前说，
2: 小梅子，舅抄的谱子送本给你啊，回去啊还能天天唱。
0: 不知何时，舅舅的歌谱已递到我手上，看着它，我感觉自己在慢慢的变轻，轻到只有一双翅膀的重量。我看见我手中的歌谱正变成一个小小的竹林，在小小竹林里歇满了安静的正在伤离别的鸟儿们。
3: 对于孩子来说，总是很容易被吹拉弹唱等艺术技能所吸引，但是如果没有激发出真正的热爱，是不容易坚持学习的。而在舅舅家里，这个小女孩她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充分的爱与自由，让她对家人建立起了感情，也对艺术产生了真正的热爱，难怪她依依不舍。
0: 终于我要离开舅舅的小木楼了，母亲拉着我的手，几步就跨出了舅舅的院子。我回头望了望，舅舅没下楼，他在二楼金黄透亮的木格子窗下，以他的方式为我送行。他送给我的是此生不息的百鸟朝凤。流着泪，我不再回头。我知道，我已是一只凤，一只从舅舅手中放飞的凤。在我的远方，有等待我的一片竹林。牵着母亲的手，我向我的竹林走近。孩子，一转眼，这样的图景已过去30多年。现在的我已执迷于中年的忙碌里，不再是那个小时候追着舅舅、依着谱儿弹琴唱笛的小女孩了。但我不能不说，此生有幸我遇见了他们，是他们在属于我的物质贫瘠时代，给予了我无与伦比的精神上的种种丰足，赋予了我受用终生的艺术滋养。谁没有过在艺术的追逐中长大的童年？人生初始，哪怕贫瘠，唱歌

0: 跳舞、吟诗、作画都如影随形地陪伴过我们。他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只为陪伴童年的自己，不显孤独。年岁渐长，当你长大了，开始远离童年的梦，步入所谓的学习竞技场的时候，亲爱的孩子，请一定记住，孤独时依然可以携你心爱的艺术随行，同样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它只是陪伴成长着的你，让你不孤独。女孩懂得了矜持，学会了严谨，更需要音乐舞蹈般的飘逸与放松。女孩懂得了端庄，学会了仪表，更需要学会欣赏诗情画意里的内涵与学养。女孩学会了朝着拟定的目标奔驰，更需要懂得在奔跑一段后停一停，用双目的余光看看自己脑后随着风儿飞扬起来的黑发，去看看路两边浩瀚无边的风景。亲爱的孩子，童年的时候，哪个小女孩不曾有过自己为自己主演的童话剧呢？当你长大了，你依然可以出演你童话剧的主角，就像我依然可以在那个只有澡盆大的空间里，和我曾经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哪怕有电闪雷鸣，哪怕有暴风骤雨，我不怕。像一个仙女，我以我的手创造他们，也点化他们。亲爱的孩子，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经典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你可以创造你的世界，也可以将你的世界推倒重来。
1: 童年的生活应该多姿多彩，尤其是受到一些艺术的熏陶，那不仅能为成长的旅途带来心灵的滋养，那也将是人生永远的财富。不过，怎样才能够激发孩子真正的热爱呢？盼望阮梅的这篇文章以及她的经历能够给父母和孩子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智慧学堂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整顿过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事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两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但南唐大臣多有不服，暗中与大宋较劲儿，甚而拉拢大宋权臣，一次送给宰相赵普白银10000两。当然送这么多银子，国王若是不同意，谁也不敢送，也没有银子可送。遗憾的是，同意送银子的国王死了，他的儿子李煜并未有当国王的欲望，硬被大臣们按到了国王的宝座上。李煜确实不是一个做国王的料，他一生最痴迷的两件事，写诗词，泡美妞。他还在做太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大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泡妞了。他所泡的第一个妞是个宫女，这个宫女娇小玲珑又博学，负责静修堂的卫生，监管图书。她每一次来到静修堂时，这位宫女好像是未卜先知，把她所想读的书放在了书案上。她曾对这位宫女信誓旦旦地说，此生非她不娶，可是她的父王硬要她娶另外一位女子，这位女子是周宗的长女，名叫娥皇。而周宗不只是南唐的开国功勋，还官居大司徒，也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他拗不过父王，就在迎娶周宗长女的前一天晚上，他为那个宫女写了一阙词《鸟夜啼》：林华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重时，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但当他很不情愿地将周宗长女迎娶宫中之后，但当他例行公事般地掀开新娘的盖头之后，他惊呆了。他没有见到过历史上的娥皇， 历史上的娥皇是尧的女儿，长得很美。尧还有一个女儿叫女英，也长得很美。尧有心叫舜继承他的地位，便把两个女儿一起嫁给了舜。数十年后，舜出外巡视，死在了江乡之间。娥皇和女英赶到那里，扶烛而哭舜，他俩的眼泪染烛成斑，此烛被后人称之为潇湘烛。眼前的娥皇双目流盼，如秋水一般明净，玲珑小嘴如樱桃一般诱人，如玉脖颈颀长优雅，纤纤酥手如香菱一般白嫩。历史上的英皇长得有多美，李煜没有见过，但他深信眼前的这位娥皇不会亚于历史上的娥皇，包括有四大美女之称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他慢慢的、小心翼翼地将一双有点颤抖的手伸向了娥皇。周娥皇不仅貌美如仙，他还多才多艺，唱歌的水平在南唐无人可及。他还会跳舞，跳起舞来如风摆杨柳。他还弹得一手好琵琶，琴声悠扬悦耳，连训练有素的琴师也不如他。别说听他弹琵琶，就是看上一眼他怀抱琵琶的样子，美轮美奂也是一种享受。李煜本来就多情，喜欢泡美妞，如今一个比天仙还美且风情万种的妙人就坐在他的怀里，他还有心去处理朝事吗？当然不会。他把自己的所有时间用在娥皇身上，陪他游玩，陪他唱歌跳舞，陪他吃饭喝酒，甚而还为他作诗作词，还和他调情。他曾为周娥皇写过许多诗。好一个烂交红绒，笑向弹狼唾，这种调情的方式太浪漫了，古今少有。多情也好，浪漫也好，都得有个度。周娥皇二八妙龄，又摊上了一个如此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多才多艺而又贵为人主的美少年，岂能不倾心，岂能不浪漫？浪漫的花间树下也成了他们做爱的地方。久而久之，受了风寒，周娥皇病倒了，卧床两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加重了。在他卧床期间，李煜衣不解带，亲自侍候他，为他宽衣，为他喂药喂饭。看着日渐消瘦、面容憔悴的李煜，周娥皇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劝道：“
7: 陛下，臣妾这病一天半天难以好转，您不只是臣妾的皇上，您更是南唐的皇上，您不能老守候在臣妾榻前，您应该去干您应该干的事情。”
8: 李煜说：“你不要说了，朕只是你一个人的皇上，你一个人的男人，朕哪里也不去，朕就要守着你。”
0: 他这一说，周娥皇哭得愈发厉害了。“
7: 陛下，臣妾谢谢你，臣妾遇到您这样一个男人，臣妾就是死了。”
0: 李煜赶紧伸手将他的嘴捂住：“
8: 朕不要你说，你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
0: 直到周娥皇将头轻轻点了一点，他才将手放开。忽一日，周娥皇对李煜说：“
7: 你一个人照看臣妾有些太累，臣妾呀有一个妹妹刚满15岁，能不能让她进宫帮你一把？”
0: 李煜说：“
8: 既然你有这么一个妹妹，何不早说，那就让她来吧。”
0: 周娥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犯了一个让他把肠子都悔青了的错误。他的妹妹，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小周后。

0: 进京不久就爱上了李煜，更让他伤心的是，李煜竟然也爱上了他的妹妹。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周娥皇。不，相对小周后而言，应该称周娥皇为大周后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大周后，小周后更不会告诉大周后。谁告诉的他？词，词可以言志，也可以寄情。李煜和小周后一番缠绵之后，词性大发，为小周后填词一首，词名《菩萨鸾》。词曰：花明月暗笼清雾，今宵好像郎边去。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难盼见，一向微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李煜喜欢写诗填词，写了诗词还要谱成曲子让宫女学唱，这一唱露了马脚。大周后卧病在床，无事可做，你看的口口声声劝李煜不要管他，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他的骨子里一刻也不想让李煜离开。如今李煜不仅离开了他，还有了新欢。从词中看，这新欢似乎很主动，今宵好像郎边去，且是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把女子偷情之事写得惟妙惟肖。这一女子是谁呢？奴为出来难，这一女子要么是家中有夫，要么是家教甚严，故而出来难。但他还是出来了，且又有了巫山云雨。而在巫山云雨的过程中，要么初次承欢，要么是娇柔做作，教郎恣意怜。这一女子到底是谁呢？凭着女人的第二感觉，她觉着这一女子就是她的亲妹妹。但他又自我否定，妹妹的为人他知道，善良，善良的连走路都生怕踩死蚂蚁，怎么会去夺亲姐姐之爱呢？就在他故意装睡准备捉奸的时候，他还在暗自向上天祷告，李煜的情人是谁都行，但千万不要是我的妹妹。可当他捉奸成功的时候，他惊呆了，他无语，他头晕，他哇的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倒，若非李煜扶得及时，他非摔倒不可。他定了定神，从李煜怀中挣脱出来，踉踉跄跄逃回芙蓉宫，用被子蒙头哭了一天一夜。他突然不哭了，掀开被子，对跪在榻前的小周后气若游丝地说：佳敏，他指了指坐在榻上的李煜说：这个男人是姐一生所爱，你既然爱他，就应该像姐一样爱他到天荒地老。小周后哇的一声说：姐，佳敏对不住您，佳敏该死。大周后朝小周后一连将手摆了三摆说：你不必说了，你也不应该死。他又朝李煜指了一指说：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克星，也是姐的一生所爱，姐走了之后，你要带姐好好侍奉他。
2: 娥皇，你不要说了，你不会走，朕也不让你走。
0: 李煜泪流满面地说。大周后苦笑一声说：您不让臣妾走，可臣妾的心已经死了，

0: 男人的心，臣妾懂。男人呐，就像馋嘴的猫，没有不吃腥的。臣妾说，是臣妾走后，让您只爱小妹一人，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指望您能办到。但臣妾有一个不情之请，只要您能办到，臣妾就是死了，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1: 李煜哭着说：“海妃，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朕能办到的，朕一定给您办。”
0: 大周后说：“您曾多次给臣妾说，要立臣妾为皇后，臣妾无福，但愿臣妾走后，这皇后的桂冠，请您把它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1: 小周后哇的一声哭道：“
0: 姐姐，您不会……”
1: 大周后将手摆了一摆说：“
0: 佳敏，你不要说了，姐只想听陛下一句话。”
1: 李煜忙说：“爱妃，你不会走，但是你如果真的走了，朕就把为你准备的皇后之冠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0: 大周后凄然一笑说：“但愿陛下不要负一个将死之人。”
1: 当天深夜，大周后驾鹤西去。李煜没有赴约，就在大周后就前含泪追封周娥皇为昭惠皇后，封周佳敏为昭德皇后，史称小周后。小周后的容貌并不比她姐差，甚而在唱歌跳舞方面还略胜乃姐一筹。但是正如大周后所言，猫儿哪个不爱腥。李煜在爱小周后的同时，又爱上了一个叫咬娘的女子。咬娘的容貌较之大小周后相去甚远，但她脚小，且把那脚又裹成了一个新月状，每每跳起舞来有回旋凌云之态。有人特意为她写了一首诗，内中有两句广为流传：帘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这诗一传两传，传到了李煜耳中，招来一看，其脚果如新月，一高兴便将咬娘留了下来，且册封为贵妃，一有闲暇便抱住咬娘脚又吻又嗅。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南唐女子十一二岁便开始裹脚，以新月状为美，从此裹脚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风尚，一个骇人的风尚。正当这风尚将行未兴之时，赵匡胤出现了，他说他很想念李煜，让他来汴京一趟。李煜很忙，不只要为大周后发丧，还要立小周后为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怕赵匡胤将他扣留于汴京，于是很委婉地拒绝了。事实上他拒绝的对，赵匡胤要他来汴京的目的就是要扣留他，以和平的方式将南唐收入大宋的版图。李煜婉拒了赵匡胤，赵匡胤又玩了一个花招，让他将一个叫樊若水的人的家属一个都不能少完全送到汴京。李煜不认得樊若水，问遍群臣方才知道樊若水是一落地举子。李煜弄不明白，一个落地举子大宋天子为什么这么重视。直到大宋灭了南唐，他方才知道南唐之王这个樊若水功不可没。樊若水者中原人也，但他从小长在江南，年少时曾参加南唐科举，成绩不是数一也是数二，但南唐硬是不予录取，一气之下跑到汴京面谒赵匡胤。赵匡胤问他：“如除了文章可圈可点之外，还有何能啊？”樊若水默想良久后回答道：“现在一无所能，但愿陛下

0: 加小明三个月，小明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卷。说毕，拜谢而出，回到南唐，以钓鱼为名跑到采石矶，也就是现在安徽省马鞍市西南，以钓鱼为名暗测江面的宽阔狭窄和水流缓急情况，曾从南岸系着长绳用舟引至北岸，往返时数次，尽得江面尺寸，不时纤毫。回到汴京后，上书赵匡胤，要灭南唐，可造浮桥济师。赵匡胤得书大喜，立即召见樊若水。若水呈上长江图说，赵匡胤仔细审视，所有曲折险要均已载明。至采石矶一带，独注及水面扩窄更加详细，不禁大喜说，得此详图，鲁在目中矣。遂拜樊若水为右参赞大夫，赴遣使南唐，务要将樊若水的家眷一个不少的安全送到汴京。李煜不知赵匡胤之深谋，加之他正在和小周后咬娘打得火热，不加思索地回道，可。赵匡胤得寸进尺，似南唐使把樊若水的家眷送到汴京，旧话重提，他很想念李煜，要李煜速来汴京一叙。李煜接诏，百忙之中抽匣商之群臣，群臣都不同意他去汴京，他也不想去，他一天也不想离开小周后和咬娘。大周后在世之日，回娘家住了一夜，他彻夜难眠，为之作诗一首。他若是去了汴京，一来一回少说也得一个月，这一个月内他该做多少首诗啊。但是既然奉大宋为正朔，大宋的话不能不听，于是便遣他的弟弟李从善带他去汴京面谒赵匡胤。李从善面谒赵匡胤之时，卑躬屈膝，一再向赵匡胤表示，不只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还愿意取消南唐的国号，把玉玺的印文改成江南国主，还请求赵匡胤赐赵胡名。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两万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受以节度使之旨，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亲弟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亲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致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8: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 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4: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6: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净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5: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6: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啊，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5: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记忆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 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7: 五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5: 十五规划纲要为未来五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4: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1: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6: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4: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6: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0: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6: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0: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6: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7: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0: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19: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十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20: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1: 环球华人，
18: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1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8: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10: 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21: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 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10: 的确，目前党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0: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10: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党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 郑丽文返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0: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21: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0: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0: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

0: 非一日之憾，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身。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
2: 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伯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伯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3: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 显示了沈伯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它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伯阳的人气啊落实为。 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伯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
2: 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 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 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0: 对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紧迫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 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的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气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 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

0: 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博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博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 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记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 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博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轻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 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做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 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点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社会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 一颗贡丸有贿选吗？两颗呢？三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营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 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会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比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
2: 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
3: 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你开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和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

0: 小岛捏一把汗时，他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1: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2: 王木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王木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1: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3: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也就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的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1: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4: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1: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5: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1: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

0: 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埠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1: 一个黄埠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无锡我能够等到拥抱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埠墩，我来了。
0: 修缮后的黄埠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启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扇、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2: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0: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3: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权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 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6: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7: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6: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7: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6: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8: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6: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8: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6: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吸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9: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6: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 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永宪大女儿，
10: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6: 早从1988年起，张永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1: 他这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得非常好。
6: 张永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永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永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12: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6: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永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永宪，
8: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6: 张永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6: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0: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星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星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1: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是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0: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星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1: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0: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星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星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1: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0: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1: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0: 岁月流转中，杨民星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1: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0: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1: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0: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1: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0: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1: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0: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1: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0: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 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1: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子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0: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1: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0: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1: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0: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1: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一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你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1: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 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熏人朴树堂，他是糖葫熏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熏的前世今生。
4: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熏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熏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熏人，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吴寻元字卢帆，号唐胡，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熏，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熏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熏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熏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元呢，他写了一本熏谱，啊，他把详细制熏、赏熏，还有演奏熏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熏的基础。
4: 他编写的《唐胡熏谱》中绘有熏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祭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熏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熏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熏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好，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熏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熏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熏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熏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6: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音箱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4: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遇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6: 装窑清一色，出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 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

0: 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涤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六孔陶笛、中年级十二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唐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0: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唐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唐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2: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0: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我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绢柏是一种中药，也有人将它称为还魂草。绢柏是绢柏科植物，主产于山东、辽宁、河北等地，性味辛平，归肝心经，具有活血通络的功效。接下来让我们认识这味中药绢柏。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生的取舍。

0: 温新兵和徒弟已经在深山里转悠了半个月，他们要在岩壁上寻找一种特殊的草药。这是年前最后一次进山采药，他们要赶在春运之前骑摩托车回温州老家。这里位于武夷山脉南麓，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是本草的王国。温兴斌要采的草药长在无人踏足的悬崖峭壁上，只有职业采药师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采药师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职业，药王孙思邈、名医李时珍都是著名的采药师。由于太过艰苦，如今这个职业已濒临消失。80后的温兴斌是年轻一代采药师的代表。在这样的地方采药，最重要的是设计一条安全合理的路线。
1: 你会先看山的一个山形，远远的去看去哪里上哪里下，你早就规划好了。要不然的话，你会在一个地方走上去以后，你就下不来了。
0: 好药藏于深山，在陡峭的崖壁上攀爬，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南方茂密的森林里，处处充满未知和危险。这种可以用来外敷止血的植物，就是温兴斌要寻找的草药。绢柏，一种土生或石生的复苏植物，味辛，性平，活血痛经，用于跌扑损伤、腹痛、哮喘、吐血、便血等。这是植物界极限挑战的高手，无论环境多么干旱或潮湿，它都可以顽强生存。特别神奇的是，在极端干旱的环境里，绢柏能自行把根从土壤中抽出，蜷缩成拳头状，随风移动。遇到有水的地方，根部能重新钻到土壤里寻找水分。因此民间又称它为九死还魂草。然而药用的高品质绢柏大多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峭壁石缝中，采摘它也是件九死一生的事。意外受伤让徒弟有些犹豫，心生退意，但这样的小伤温兴斌早已习以为常，他依然向大山深处继续挺进，寻找长势更好的绢柏。
1: 我只要遇到有真的有好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或两天时间，我也想办法会把它拿下来。
0: 山路难行，采药人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温兴斌打小从奶奶那里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
1: 7、8岁的时候跟着我奶奶就上山采药，我奶奶那时候应该是70几岁，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走不了远的地方，就方圆5公里左右。
0: 温兴斌的奶奶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采药人之一，自幼在山里长大，跟随奶奶遍草拾药，温兴斌也踏上了采药之路。绢柏是山里人家必备的良药，也是温兴斌跟奶奶采的第一味草药。奶奶常把干绢柏和菜油拌起来外用，治疗各种爬山的伤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藏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1: 你到了山上以后发现那地方很不好采，但我们觉得那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采不到那地方才会有好药。
0: 雨后的岩石更加陡滑，好在温兴斌跟奶奶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一般石壁上面它都是常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它那石壁上会有千苔很滑，一受伤你就等于几天啊甚至几十天不能采药。光光脚又不行，一定要穿袜子，它会形成一个防滑。
0: 爬上半山腰的一处悬崖，骨子里采药人的直觉告诉文新兵，他要找到宝贝就在这附近。终于在一块岩壁下方，他发现了一丛枝大叶茂的上好绢柏。对于职业采药人来说，好药充满着吸引，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的身后是有着300米落差的悬崖，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 说不怕是假的，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你千万不能分心分神，因为你越有这种想法，你越会出事，概率就非常高。
0: 凭借多年丰富的爬山经验，温新兵终于安全返回。这样的相遇是本草和采药人彼此的召唤。
1: 一般会采药人他跟药的话，他有一种心理相通的一种感觉，你会感觉他，你用得到他你肯定会采回来，他你用不到他的时候你会把他保护起来。
0: 每年温新兵总是以一袋上好的绢柏结束一年的采药之旅，带着满满的收获，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1: 一般人我们出去的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家里人怎么问我们觉得都很矮，放心吧，我们都很安全的地方，好采的就采，不好采就不要。
0: 两天两夜的跋涉，离家350天后，温新兵终于在除夕回到了大山中的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绢柏安置一个新家，如果村里有人受伤，这是一位可以救急的本草。几天的旅途辗转后，部分绢柏已经全速干枯，将它的根部在水里浸泡几小时后，枝叶渐渐舒展开来，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位能屈能伸的药草曾经在做成植物标本11年之后遇水神奇复活，因此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生草。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年的漂泊历险进退之间是采药人和本草的约定，更是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1: 我能跟大自然亲近，我是觉得就很开心，因为我到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每一棵草它都是药，只是说你需不需要它而已。
2: 柴胡是最常用的一种中药，别名叫地熏山菜，味苦，性微寒，归属于心包经、肝经、胆经、三焦经，主要功效与作用呢是和解表里、疏肝解郁、生阳举陷、退热解疟。一般人呢，如果发了烧啊，可能会吃这味中药。柴胡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这片荒坡，平日里人迹罕至，就连卫星地图也无法精确定位，如果不仔细观察，它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而乡村医生黄甫其伟却要在其中寻找一味珍贵的药草。如今霜降迫近，正是采挖柴胡的好季节，但此时的柴胡花叶凋零，又混在杂草丛里，极难分辨。根据古代药书的记载，柴胡二月生苗，甚香，青青紫，叶似竹叶，根赤色，似前胡而强，炉头有赤毛如鼠尾，独颗长者好，二月八月采根。黄甫其伟家住河南省的博爱县， 从祖辈开始就从事药材生意，柴胡是他药柜中不可或缺的大宗药材。而京城一带的柴胡，根条肥壮，皮色发黑，质量较高。因此，年近七旬的黄甫七伟，坚持在每年秋天翻过太行山，亲自来山西采药。此刻收获寥寥，若再过几日落了霜，柴胡的植株将彻底凋零，就更无迹可寻了。黄甫七伟决定再到下一座山头找找，这里众多小灌木交错生长，锋利的造刺是采药途中凶险的暗器，但这阻挡不了黄甫七伟寻药的脚步。这里的柴胡尚未凋零，黄色花絮上挂着椭圆的小果实，特殊的之字形茎干使黄甫七伟一眼就认出了它。
3: 柴胡一般要在秋末冬初采挖。

0: 这个季节呢，柴胡皂苷和柴胡挥发油会高一些。你闻到的气味都是有挥发油的气味，新鲜的清香气味特好。
1: 由于柴胡的药用成分易挥发，要避免在阳光下曝晒，只能阴干。
0: 柴胡呢，用的是根，头数越多，根部越粗，质量越高。
2: 你看这一颗，你看只有两个头，就很细小。哎，像这个你看有多少头，几十个头了，所以它就很粗。它长的时间久，个子大，它的含量肯定高，质量就确实好，从气味上、口感上很有差异的。

0: 皇甫家祖上五代都曾在专营四大淮药的老字号协盛泉工作。
1: 我们家好多代了，有我爷爷那一辈子弟兄六人，有四个人在协盛泉做药材生意的。当时分水路分部的分店具有通缉记录是100多家嘛。这个就是我父亲原来在江西南昌协盛泉往家里寄的信。据我父亲当时说，在南昌一年四季这些丸药供不应求。
0: 这条沁河曾是协盛泉往全国运送药材的主要水道，河上商船往来盛极一时。如今河道虽已不能行船，但成就了老字号百年繁荣的信念却延续至今。
1: 采药要精准，加工泡制要用心，这样呢保证质量，才能有更好的疗效，才能使病人放心。
0: 药房是皇甫其伟排兵布阵的教场，柴胡是方剂里调兵遣将的元帅。他以不同的剂量与不同的药材配伍，发挥兼而解表退而疏散的药效。大量柴胡预拌下药性挥发，治寒热交替的感冒发烧，配人参黄芩中和理气疏肝解郁。行气消痞的枳实，养气敛阴的芍药，一收一散，以适量的柴胡配伍，透解郁热。黄芩配小量柴胡，在补中益气汤中，又能举升阳气，缓解气虚。每一张药方背后所书写的，都是皇甫其伟与本草之间的默契。冬去春来，四季轮转，山路上深深浅浅地印着皇甫其伟寻药的足迹，那是他为协盛泉续写的故事。
1: 药行有句老话，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上人无病。
2: 在屋角墙边，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那绿绿的、绒绒的苔藓。苔藓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促进土壤形成，同时还可以检测空气的情况。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一种美妙的景色。可是您知道吗？除了观赏价值之外，苔藓还有着药用价值。已知的有18个科的多种苔藓可以进入药用，治疗冠心病、心肌炎等症。苔藓是如何获得并入药的呢？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寻奇本草。
0: 冬季即将到来，昆虫们正在寻觅一处最柔软的床垫。无量山的参天大树下，还藏着一方微观森林，它们是植物家族中最渺小的成员。苔藓，
3: 苔藓植物全球大概有20000多种，很多人都把所有的苔藓植物默认成一个物种，那个物种就叫新苔。
0: 苔藓是个冷门学科，其中有不少藓种被西南的少数民族用作药材。马文章希望通过研究它们的药用价值，让更多的人关注这门学科。
3: 我们在野外工作一天，回来整理标本，忙活一周。
0: 研究室人手寥寥，马文章不得不同时兼顾采集和实验。回家前，他张贴了一份招聘启事，期待新鲜血液的注入。无量山脚下的南涧县城逢四赶集，村民们临街售卖回心草，这其实也是马文章正在寻找的一种苔藓。当地人口中的回心草学名暖地大叶藓， 是多民族共用的传统草药，具有养心安神、镇静之功效。人们习惯用它与猪心一起炖煮，以缓解心痛心慌。
4: 哎，你这个回音草是哪里采的？
5: 凤凰山采的，它就是用来那个泡茶啊、炖汤啊，尤其是对这个心脏病特别好。
4: 我就是研究这个的，这个闻起来、嚼起来，稍微有一点点腥味，有一些发黄的，可能是去年的，不大新鲜。
0: 集市里的灰心草已经被阴干，这是为了便于长时间存放。但研究所需的是活性成分更高的新鲜植株。马文章此行的目的地是县城背后的无量山，那里是苔藓的天堂。海拔3016米的无量山在云南并不算高，而在苔藓们的眼中，这座山就是整个世界。他们翻过高山，渡过大河，穿过森林，越过草原，以微弱的力量接力拓荒，进退求生。
3: 苔藓植物拓荒是多个类群逐渐演替、逐渐迭代的漫长的过程。
0: 要在山中调研特定的药用苔藓，难度好比大海捞针。密林深处的灰心草尤为难找，马文章循着苔藓接力的踪迹前行。作为先锋藓种，扎根于岩壁的金发藓是此次接力的第一棒。
3: 这个学科它有它的精彩，去探索别人未知的世界，去了解他们不曾发现的美，因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乐趣所在。
0: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每个微小的生命集结起来，就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上下五千年，人们以谦卑的姿态踏遍山河，用探索的眼光去发现每一棵小草的价值，才汇成了如今中华本草的宝库。而广袤天地间，依然有许多的未知，等待着更多砥砺前行的拓荒者。
2: 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1: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3: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4: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5: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6: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7: 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
15: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8: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19: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13: 我是董丽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0: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最吸引我的是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7亿人。
1: 这就意味着咱俩之间有可能有一个人，我们的体内就有这个不定时炸弹。
0: 它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不定时？
1: 定时炸弹好理解哈，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时间，哎，它在我们体内可能爆炸了。不定时炸弹，大家就想了，什么意思？炸还是不炸呢？它是一个危险分子，有可能导致我们什么慢性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根据我们临床的统计，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所以在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它列为了一类致癌物。
0: 呀，听起来好吓人，我都心里直打鼓哦。我的这个胃里有没有这颗不定时炸弹？我想呢，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我们三组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一组嘉宾，他们是欢乐之家。让我们欢迎的是京剧小达人边宜轩和他的妈妈王景。
1: 宜轩，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来上一段？
2: 可以，
0: 看来是有备而来啊！
3: 加油！
0: 加油！加油！
2: 这一封啊，是新郎。

0: 二组嘉宾呢是我们的喜剧情侣啊，郭子欣和他的女朋友胡盼。哦，
1: 大家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由我给大家带来一段京剧啊。
1: 京剧。
2: 二等，我还不行，我下去之后我多跟你学习学习，好不好？
1: 第三组嘉宾呢是我们的时尚组合，时尚博主姜玉和他的爸爸。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健康助力官哈，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强，有请王医生。
1: 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王强，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一起努力拆除胃里的这颗炸弹。
1: 好的，谢谢王医生。啊，王医生，我们能不能直观的来看一看这个炸弹究竟长什么样？它是不是特别的可怕、凶神恶煞的样子？
3: 其实，这所谓的炸弹长得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可以通过打开这个胃的模型来看一下它的真实面目。大家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
4: 我知道。
1: 你怎么知道？
4: 这是幽门螺杆菌。凭我这么知道的惨痛的经历。
3: 好，答对了。这个就是极少数的能在我们胃的强酸环境下存活的幽门螺杆菌。
1: 它看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啊，而且就是还胖胖的、圆圆的，有点萌萌的，那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
3: 我们来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它放大三倍，然后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啊，我们看呢，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形态啊，它一般能够有4到8根的鞭毛，然后呢，它的头端是钝圆的。那么它长成一个螺旋形弯曲的这么一个细菌，那它的这几根鞭毛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其实它是为了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那么靠它的辅助啊，能够让这个细菌啊穿过胃上皮表面的粘液层，那么到达胃上皮，然后在那里定居下来。
1: 嗯，好像这个鱼的尾巴一样，就是帮助它来活动，是吧？嗯。那我们了解到啊，有7亿中国人的胃里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是这样吗？这个数字好像很庞大哎。
3: 其实这个数据是比较准确的。那么根据2023年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那么在全中国呢，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人群的几率啊，大概是在50%左右。
0: 我们也来看一看全球的数据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哈。我们还有一位主持的搭档，来自科技界哈，他叫康康。康康，你在呢吗？
5: 我在呢，终于到我了，快把我憋坏了。
0: 那快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全球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5: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的体内是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幽门螺杆菌全球感染者44亿，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者高达7.68亿。成人感染率约50%到56%，儿童感染率约30%。各位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嗯，好，谢谢康康的提醒。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想请教王医生，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和胃癌的这个关系到底有多大？
3: 目前呢，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国际上公认的与胃癌的发生和萎缩性胃炎的发生有关的一种致病菌。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患胃癌的几率啊会增加3到10倍，啊，由于现在全世界啊癌症的发病率很高，那么胃癌呢，它的发生有70%是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所以呢，使得我们不得不越来越重视这个细菌。
6: 那么我们怎么能发现已经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有什么症状吗？
3: 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病人都会有症状，啊，但是呢，确实我们平时好多时候出现的这个胃不舒服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上消化道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很多都是跟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大部分是表现为4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呢，比较常见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口臭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啊，它可能会刺激到这个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影响到胃和食管这个动力方面的一些紊乱，那么从而出现一些胃食管反流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形成口腔的一些异味，啊， 那么第二个呢，有些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腹胀啊或者腹痛这样的症状啊，因为对这个胃的黏膜有了损伤，有了刺激，胃功能出现紊乱以后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些表现。那么严重一些呢，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这样的表现啊。那再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一些非特异性的消化不良了啊，比方说会有嗳气啊，会有吃完饭以后老觉得很早就饱了等等这些表现。
4: 说到口臭，我就是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就是嘴里一直有味儿，然后我朋友有发现，但是他没告诉我，他以为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是我爸跟我讲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在家嗷嗷哭，可自卑了，因为我当时在追一个男孩子，我怀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成。
1: 这是不是你说的惨痛经历呀？嗯，那是有点心塞，但还不至于惨痛啊，姑娘，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呢。
2: 我是
1: 你也有？
2: 没有没有，我没有口臭，但是我经常跟这个朋友相处的时候，我感觉他有口臭，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呢拿个糖给他，我说你吃上点，吃上点。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有这个病症，
3: 没有绝对的相关性啊。啊，口腔异味啊，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可能还是跟这个口腔的这个卫生做得不太好，或者说有这种牙菌斑，这种可能有关系。不是说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杆菌的病人他都会出现口臭啊，只是一部分可能会跟这个有关。它的原因很多啊，如果说特别担心自己得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啊，很简单，做一个呼气实验，就碳13或者碳14的呼气实验，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了。
0: 那其实现在呢，这个随着幽门螺杆菌大家的这种关注度不断的加强哈，我觉得很多人大家都在网上搜索有关的信息，但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些信息是真是假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请出康康。嗯，康康，帮我们筛选一下现在网上最受关注的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传言。
5: 好的，网络上大约有6000多万条幽门螺杆菌相关传言的信息，简直一个比一个离谱，答案更是五花八门，把我都看晕了。继续王强医生的解答。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传言。
0: 嗯，让我们来看大屏幕。传言一，刷刷牙就能轻松灭的幽门螺杆菌。
1: 哎，那这个是点赞还是屏蔽呢？我们请嘉宾做出选择。好，红绿红，
7: 我觉得不是刷刷牙就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旋杆菌，因为刷牙它是把牙里存在的一些细菌给刷掉，但是不是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杆菌的。
2: 我不同意你说的，我觉得刷刷牙就可以去掉，这个主要是看用什么牙膏。
1: 哦，明白了，你是牙膏治疗法啊。好，这是你的观点。
4: 嗯，我之前天天刷牙，但是我之前也有。
1: 哦，你这是现身说法，亲身经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请王强医生来给出这个传言的解答吧。
3: 那么单纯的靠刷牙可能是没办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幽门螺杆菌主要是定植在哪里？定植在胃里。那你靠刷牙怎么去根除胃里面的细菌啊？这个可能是做不到的。当然了，有一部分啊，幽门螺杆菌可能也会在口腔里面定植，但是它只是一小部分啊。但是单纯的靠刷刷牙，就是说把幽门螺杆菌根除掉，这个恐怕是做不到的。用什么样的牙膏可能都不行。
1: 那王医生，如果我们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该怎么办呢？
3: 现在比较用的经典的方法是含有 B 剂的4联的根除方案啊。那我们这4种药呢，包括一种抑酸药啊，通常是用的是质子泵抑制剂啊，那么还要包含2种抗生素，那么还要再加上1种 B 剂。在治疗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这4种药，吃的疗程呢是2周。那么在大家服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的用法，因为这个药里面啊，一般推荐啊，抑酸药呢和这个 B 剂是在饭前吃，那么抗生素呢是在饭后吃。啊，为什么要这样吃药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胃里的 pH 值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抗生素才能起到一个真正杀菌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药分开吃，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效果。
4: 我还有个问题，王医生刚才说是在强胃酸的环境下存活的，那它到底是怎么存活的？
3: 这个可能我们可以待会儿通过一个实验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好，太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实验吧。
0: 走。
3: 我们准备了两种实验材料，一种是盐酸，一种是氨水。
0: 哎，这两管是盐酸、啊、
3: 对对对，
0: 这管是氨水。
3: 关于这个酸碱度的概念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 pH 值7是代表的中性，那么5到7呢是酸性，5以下就是强酸了。我们今天这个盐酸的 pH 值啊只有2。其实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况下，胃里的这个酸度它的 pH 值就是1到2啊，一般还不到2，所以我们就靠这个盐酸呢来模拟一下胃里面的这个酸性的环境。
0: 我们现在把这个铁钉啊放入 pH 值为2的盐酸溶液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啊。
3: 呀，
6: 哇
0: 哦，
6: 那么多泡泡。哎呀，
1: 嗯，看到好像是有一些气泡产生，在往上走，再浮上来，
8: 在哪儿呢？
3: 周围这云雾状的，
0: 对，
3: 这个盐酸的溶液开始变得浑浊了。
0: 嗯，
1: 可能我们这个镜头啊不一定能够捕捉到这么细微，但是现场看，它的确是产生那个云雾状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细微的。
0: 嗯，
1: 这说明什么？
3: 说明我们胃里这个酸性啊，其实它是很强的。像铁钉这样的东西到里面都可能会逐渐的被溶解掉。
1: 哎，那这个铁钉都能被胃酸腐蚀溶解，那它怎么就对付不了小小的幽门螺杆菌呢？
3: 是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本身啊是含有一种酶叫做尿素酶，那么它可以呢把食物里面的尿素啊给它分解掉，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那我们知道氨它其实是一个碱性的物质，它可以中和胃酸，从而使这个胃里面这个酸度啊下降。
1: 这就是氨。
3: 对，
0: 我们模拟一下啊。
1: 好，
0: 拿氨水倒入到这个 pH 2的盐酸中会发生什么呢？
7: 什么变化呀？
0: 没有变化哈，实际上发生了酸碱中
1: 发生了味道气味的传出。
3: 闻到了，
1: 好想戴口罩。
3: 氨加到盐酸里面就是发生了一个酸碱的中和。
0: 我们再拿一颗铁钉放入到盐酸跟氨水的混合溶液中，我们再来看有什么变化。
3: 那、我们现在就看不到啊，这个铁钉溶解的这种变化了啊，
0: 没有
1: 清澈，对呀、啊，没有气泡产生。
3: 那我们看，在盐酸里，这个钉子这个颜色啊，已经明显的变浅了、啊，它表面的锈迹已经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它已经跟酸发生了化学反应。那我们右边这个呢，氨水和盐酸中和之后的这个溶液，我们看把钉子放进去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啊，这个差别还是很明显的。那也就是说中和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酸度啊它就没有 pH 值就没有那么低了。那这会儿时候呢，可能原来不能在里面存活的细菌现在就可以存活了啊。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它这个跟食物作用以后产生的这氨，就相当于这个幽门螺杆菌它穿了一层防护衣。

0: 染幽门螺杆菌等于胃癌。
1: 对呀、啊，到底是等于还是约等于呢？来，我们这个家庭是选择屏蔽还是选择点赞呢？来，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2: 我觉得感染幽门螺杆菌不等于胃癌，因为胃癌它是由好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疾病，然后感染幽门螺杆菌只是有可能得胃癌了，不是非等于胃癌。
3: 就是我记得咱刚开始的时候聊到过，说我们在中国就有大概7亿人就是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但是不代表说这7亿人都是有胃癌的这个疾病的存在，所以可以推断一下，就是这个是谣言啊、
1: 哦！这个逻辑思维可以，给你点赞。
4: 来，我跟我爸爸其实都感染过这个幽门螺杆菌。
0: 哎，对，
4: 但是还没到胃癌这么严重的程度。
1: 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这个是要屏蔽的。好，那我们请王强医生来给出解答吧。
5: 好的啊，我觉得我们三组家庭啊，对这个问题理解的都非常的到位。啊，但是确实啊，在现实生活中，包括在我们门诊上，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呀，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了，是我以后迟早会得胃癌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大部分人啊，他是没症状的啊，也就是无症状感染的可能占到了80%的比例。那么真正的出现了一些消化道不适症状，或者说最后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的，大概只有10%到15%的比例。最终患胃癌的这个比例大概只有1%，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感染幽门螺杆菌，也是有99%的可能性你是不会最终发展成胃癌的、嗯、我觉得第一位小朋友解释的非常到位。胃癌的发生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感染幽门螺杆菌只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哎，这里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很厉害，它是怎么来损伤我们的胃呢？
0: 咱们下面通过 AR 技术让王强医生呢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它是怎么就成了一个破坏王了。
5: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人体的胃部，那么幽门螺杆菌在中和了胃酸之后啊，就开始了与胃黏膜的较量。首先呢，它会侵蚀胃黏膜啊，我们看这个胃黏膜表面的排列的很整齐的上皮细胞啊，被这个幽门螺杆菌破坏的乱七八糟的啊，幽门螺杆菌表面依靠它的鞭毛可以在胃里面快速的移动，可以到达胃黏膜的表面啊，依靠它表面的附着蛋白呢固定住啊，钻到这个上皮细胞里面，把这里呢当成它的避难所，胃酸呢很难杀死它。另外呢，幽门螺杆菌的存在呢可以使胃黏膜形成炎症、糜烂还有溃疡，再加上细菌本身它会使这个胃黏膜啊持续的存在这种炎症的状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进展成胃癌。
1: 好，所以刚才我们这个传言，如果得了幽门螺杆菌它不等于胃癌。
0: 对，
1: 所以刚才那个传言呢，我们是应该把它屏蔽的。
6: 好，听众朋友，关于藏在胃里的不定时炸弹，关于幽门螺杆菌第三个需要注意的还有哪些，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解析。好，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而且少年得志的也不少。有一位3岁就能读书，6岁做文章，16岁明经及第的神童一样的人物，却在母亲和妻子相继故去的情况下弃官弃家，浪迹江湖。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1，称余童和乔青。此后呢，他便浮三江，泛五洲，渔樵为乐。他的传世之作在问世之后被无数人效仿，但从未被超越。这位诗人就是张志和，他最脍炙人口的这篇词作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渔歌子》。我们先来读一遍《渔歌子》，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是唐代著名诗人，他曾做过不大不小的官，始终不得志，后来干脆隐居江湖。这首《渔歌子》就是他隐居太湖流域时所写下的5首《渔歌子》之一，也是最为经典的一首。《渔歌子》本来是民间的渔歌，被张志和用于词的创作后，就成为了词牌名，又名《渔赋》或《渔赋乐》。读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画卷：西塞山前的白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江岸桃花盛开，春水初涨，肥美的鳜鱼在水中游荡，渔翁头戴青色的斗笠，身披绿色的蓑衣，在斜风细雨中乐而忘归。词中选取了白鹭、桃花、鳜鱼等富有艺术灵气的自然景物，描绘了春日江南水乡明丽秀朗的湖光山色。这江南烟雨中独特的美，不禁让我们沉醉其中，也感受到渔父潇洒自由的隐退生活。这首词问世后，曾引来无数人的唱和和模仿，其中不乏诗词大家。苏轼对这首词就非常赞赏，但遗憾他不能歌唱，于是在原作中加了一些词语，做了一曲《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闭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他还在词前写了序：玄真子渔赋词，词语妙绝，恨莫能歌者，故增数语，今以浣溪沙歌之。北宋文学家诗人黄庭坚在晚年也对这首渔歌子进行了扩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0: 朝廷上密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玉璧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对此，苏轼还笑他说，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也。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还流传到海外，受到了酷爱诗词的日本嵯峨天皇的青睐，从而也开启了日本填词历史的先河，还被列入日本的教科书，收获粉丝无数。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期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二篇，空心的竹子会唱歌。如今许多孩子都会被父母要求学钢琴、学画画、学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么30多年前的孩子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兴趣爱好的呢？
0: 亲爱的孩子，你记不记得那次到小表舅家做客，原本是到表妹那里蹭一个好玩的假期的，不曾想你竟在小舅妈那里学会了插花，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还因为那个脸上有着淡淡斑点，常挂着一脸嬉皮笑的小表舅，喜欢哼着曲子起劲儿的拉二胡，你听着听着就上了瘾，爱上了器乐。再后来，因有器乐垫底，你迷上了唱歌作曲。想想我都觉得好笑，作文都还没写成什么样呢，你竟敢跟着小表舅学作曲。那个小表舅啊，不能不说是你的启蒙人吧。我的艺术启蒙课也是在走亲戚的过程中完成的，只不过我那时候走的亲戚多，不仅有我的舅舅，还有我的姨妈、婶婶、伯伯们。我走亲戚是随了母亲，牵着母亲的手走亲戚，这家门进，那家门出，那时候如同上演着一幕幕神奇的童话剧，当然了，主角是母亲和我。母亲带我走亲戚，首先到的是婶婶家，走到腰膝酸软，总算到了婶婶家所在的钱粮湖。在一户门前，母亲说，你叫芝麻伯伯开门。我使劲喊着，芝麻伯伯开门，将门拍得山响，果然芝麻伯伯开门了。芝麻伯伯高高的个头，站在门口像座铁塔，他伸出蒲扇般的手，眼看就要拍到我头上，我躲到了母亲的身后。芝麻伯伯呵呵的笑声像打雷，
3: 呵，长高了，长高了，我去挖地，让你婶子回来呀，烧茶给你们喝。
0: 婶婶的茶泛着微微的红，香香的，暖暖的，我一口喝进了婶婶的茶，真好喝。我不再听他们说话，我追着鸡妈妈、鸡宝宝们一起到地坪上玩。芝麻伯伯挑回一担又一担教头，全堆在屋角上，直到天黑透了还没有挑完。孩子，直到后来长大些，我才明白，母亲年年到钱粮湖就是去帮工的。婶婶家的田多，事多到做不完，母亲做事换来的钱物刚好供我们一家七口度过饥荒。姨妈家园远在益阳，我和三妹牵手跑到瘦瘦的田埂上，跑累了躺在草堆上看白云，白云不全是棉絮，有时候 变得静静的小河滩，有时候变成哞哞嘶叫的老虎牛，更多的时候像一团团棉花球在天上慢慢地走着走着。天要黑时起风了，影子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连太阳也没有了，好像要下雨。明天玩什么？回到姨妈家门前，我很沮丧。三妹说，
4: 明天去我家看我二哥捏乌龟。
0: 乌龟，我回应。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三妹家敲门。三妹家的门比姨妈家的门要宽敞，桐油刷过的木门看上去油光水滑，墙边一个同样油光水滑的木脚盆溅上了许多泥点子，盆底果然趴着几只做好的泥乌龟呢。蹲下细看，竟然每一只都不一样，有两只显示调皮，头碰着头在埋头玩耍，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墙，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外，看着天上的云朵，像极了姐姐做作业时做不出来的样子。我看见二哥抓起一团泥，揉搓了几下，一只小乌龟就成了，我也抓起了一团泥。
2: 陶艺、美术、音乐，乡村的孩子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困难，也没有城里的孩子有那么多培养兴趣爱好的学习班，但是乡村自有乡村的乐趣，那广阔的大自然里每一样东西都能够让孩子放飞无边的想象力，能够带来最返璞归真的审美和创造的乐趣。
0: 有五六天吧，每天吃完早饭，三妹准在门口等我，有时候我等不及，她来接我，自己跑去，母亲也由着我。我们学二哥捏乌龟，有时候我们也学捏兔子、小狗、小猫、小蛇。二哥捏的过程真是神奇，只是五指动几下，甚至不用五指，拇指、食指动几下，几条蛇就同时蜿蜒在大木盆底了。有时候我们自动帮着二哥和泥，有时候二哥捏二哥的，我和三妹自己捏。有一次我们捏出了一头大大的水牛，水牛在山坡上吃草，我们在山坡旁起劲儿地唱歌，直唱到那个傍晚变得漆黑如墨。一天清晨，一声惊雷把我叫醒，整个天空轰响着，大雨击打在路面水上哗哗的响，天大亮了，大雨还没有停的迹象。母亲和姨妈穿了雨衣往田地里奔去，我望着漫天的雨雾，听到不时滚过的雷声，想到三妹一定不会过来了，空落落的心间瞬间涌动着从来没有过的孤寂与害怕。突然我想到了姨妈房里不连厚的大木盆，我飞快地找出姨妈栽油菜的小铁铲，趁着雨停的间隙跑到姨妈家的菜地。大雨淋浴过后的菜地泥巴很好找，一块块泥巴被我小心地移到木盆里。姨妈油光滑亮的大木盆被我放置在门前雨雾笼罩的墙角下。这一天有电闪雷鸣，这一天我听不见门外的暴风雨声。我和我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我以我的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他们，我以一个仙女才有的语气和他们一个一个的对话。在这个澡盆大的空间里，我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又将一个个世界推倒重来。我就在这团菜地泥里开始了我人生美术的创作课。拉琴的舅舅住在大通湖，大通湖比钱粮湖一洋还远，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我去舅舅家住。舅舅家跑了几次，每次都是母亲带路，我跑前跑后跟着。 这一次，循着一群鸟儿的鸣叫声，我轻易地就找到了舅舅家。推开琴房门的时候，没想到平时弹琴的舅舅换成了吹笛的表哥。长高了的表哥穿着中山装，吹笛的样子像极了舅舅。他沉浸在自己的笛声里，并不看我。我奇怪，一根竹子怎么就能发出那么多鸟叫的声音呢？我拽着旁边听笛声的舅舅问，舅舅说，竹子长在林子里，空着心儿啊，听别人说话，听得最多的就是鸟的声音了。所以啊，你给竹子一张嘴巴，竹子就能发出鸟的叫声来。
4: 真的吗？那我也要学吹笛子。
0: 我缠着舅舅，先呀，不学吹笛啊，先跟舅舅学唱谱，好不？学会了唱谱啊，才能够学笛子。
4: 听了舅舅的话，我很失望。我不喜欢唱谱，我想学吹笛。我迷上了竹林吹奏出的鸟儿的声音，可我不敢说不。
0: 学唱了两天，心很快落在肚里，唱谱没有想象的可怕。有时候舅舅叫我和他们一起唱，有时候叫我单唱。我唱着唱着，他就呵呵笑起来。笑的时候，那宽宽的额头，那挑起的下巴，便露出像月牙一般的光亮，柔和的光亮。可表哥唱着唱着，舅舅会盯着他看许久，然后关他在屋里，让他一个人唱，说：“继续唱，用心唱，带着感情唱啊，唱十遍，唱好了再出来。”表哥的眼中已唱出泪水，可他还在唱，一直唱到吃晚饭。原来唱歌拉琴并不是表哥多么喜欢的事啊。我决定帮帮表哥。一天早上，睡梦里正唱着谱，听见一阵锣鼓响，敲得人心惶惶的。我问表哥那是干什么，表哥说，
3: 人家娶新娘子呢。
4: 走，抢喜糖去。
0: 我缠着表哥不上课，一溜烟跑了。一个个小伙伴已经先去，表哥带着我没命地往那儿跑。我挤进人群，使劲地往新娘子的窗户上爬，结果爬垮了新郎家的一堆土砖，弄翻了半截木楼梯，也没看到新娘长什么样。我们结识新伙伴，玩打鬼子的游戏，跳房子，踢毽子，搬纸炮。舅母几次喊叫，我们又怎么听得到？不知不觉，一天时间很快过去。晚上回舅舅家，我才发现我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不仅惹得表哥受罚，我还把舅母买的新围巾给弄丢了。那天晚上，我决定回家，为了不让舅舅舅母发现，趁舅母洗碗舅舅喂猪的时候，我跑出舅舅的院子。奇怪的是，离舅舅家越来越远，我的脚步却越来越慢。到了摇宝堤上，望着漆黑的夜，我不知怎么办。远处狗吠声传来，打着手电筒来的是舅母。
4: 我不要唱歌，我不要唱歌，
0: 我对舅母说，弄丢了舅母买的围巾难为情，却偏不说。果然不再叫我唱歌，舅舅说，
3: 不想唱啊就不唱啊，你不是想学吹笛子吗？那你就到林子里去听鸟叫吧。
0: 整整三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林子里疯玩，可是离开舅舅的琴房，一切的游戏索然无味。心头有一只鸟儿在牵引，我不由自主地回到舅舅的琴房。从此，我上午唱谱，听表哥吹笛，下午和表哥在林子里玩耍，日子像门前的小溪一般欢快地淌过。舅舅家的好时光，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天下午回家，舅舅的琴房异常安静，没有往常的吹拉弹唱声。推门一看，母亲来了，手中已拿着我的换洗衣服。看来
4: 我要回家了。
2: 舅舅拉我到桌前说。

0: 小妹子，就抄的谱子送本给你啊，回去啊还能天天唱。
1: 不知何时，舅舅的歌谱已递到我手上，看着他，我感觉自己在慢慢的变轻，轻到只有一双翅膀的重量。我看见我手中的歌谱正变成一个小小的竹林，在小小竹林里歇满了安静的正在伤离别的鸟儿们。
2: 对于孩子来说，总是很容易被吹拉弹唱等艺术技能所吸引，但是如果没有激发出真正的热爱，是不容易坚持学习的。而在舅舅家里，这个小女孩她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充分的爱与自由，让她对家人建立起了感情，也对艺术产生了真正的热爱，难怪她依依不舍。
1: 终于我要离开舅舅的小木楼了，母亲拉着我的手，几步就跨出了舅舅的院子。我回头望了望，舅舅没下楼，他在二楼金黄透亮的木格子窗下，以他的方式为我送行。他送给我的是此生不息的百鸟朝凤。流着泪，我不再回头。我知道，我已是一只凤，一只从舅舅手中放飞的凤。在我的远方，有等待我的一片竹林。牵着母亲的手，我向我的竹林走近。孩子，一转眼，这样的图景已过去30多年。现在的我已执迷于中年的忙碌里，不再是那个小时候追着舅舅依着谱儿弹琴唱笛的小女孩了，但我不能不说，此生有幸我遇见了他们，是他们在属于我的物质贫瘠时代，给予了我无与伦比的精神上的种种丰足，赋予了我受用终生的艺术滋养。谁没有过在艺术的追逐中长大的童年？人生初始，哪怕贫瘠，唱歌、跳舞、吟诗、作画，都如影随形地陪伴过我们。他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只为陪伴童年的自己，不显孤独。年岁渐长，当你长大了，开始远离童年的梦，步入所谓的学习竞技场的时候，亲爱的孩子，请一定记住，孤独时依然可以携你心爱的艺术随行，同样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它只是陪伴成长着的你，让你不孤独。女孩懂得了矜持，学会了严谨，更需要音乐舞蹈般的飘逸与放松。女孩懂得了端庄，学会了仪表，更需要学会欣赏诗情画意里的内涵与学养。女孩学会了朝着拟定的目标奔驰，更需要懂得在奔跑一段后停一停，用双目的余光看看自己脑后随着风儿飞扬起来的黑发，去看看路两边浩瀚无边的风景。亲爱的孩子，童年的时候，哪个小女孩不曾有过自己为自己主演的童话剧呢？当你长大了，你依然可以出演你童话剧的主角，就像我依然可以在那个只有澡盆大的空间里，和我曾经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哪怕有电闪雷鸣，哪怕有暴风骤雨，我不怕。像一个仙女，我以我的手创造他们，也点化他们。亲爱的孩子，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经典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你可以创造你的世界，也可以将你的世界推倒重来。
2: 童年的生活应该多姿多彩，尤其是受到一些艺术的熏陶，那不仅能为成长的旅途带来心灵的滋养，那也将是人生永远的财富。不过，怎样才能够激发孩子真正的热爱呢？盼望阮梅的这篇文章以及她的经历能够给父母

0: 和孩子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智慧学堂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整顿国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氏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

0: 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两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但南唐大臣多有不服，暗中与大宋较劲儿，甚而拉拢大宋权臣，一次送给宰相赵普白银10000两。当然，送这么多银子，国王若是不同意，谁也不敢送，也没有银子可送。遗憾的是，同意送银子的国王死了，他的儿子李煜并未有当国王的欲望，硬被大臣们按到了国王的宝座上。李煜确实不是一个做国王的料，他一生最痴迷的两件事：写诗词、泡美妞。他还在做太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大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泡妞了。他所泡的第一个妞是个宫女，这个宫女娇小玲珑又博学，负责静修堂的卫生，监管图书。他每一次来到静修堂时，这位宫女好像是未卜先知，把她所想读的书放在了书案上。他曾对这位宫女信誓旦旦地说，此生非她不娶，可是他的父王硬要他娶另外一位女子，这位女子是周宗的长女，名叫娥皇。而周宗不只是南唐的开国功勋，还官居大司徒，也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他拗不过父王，就在迎娶周宗长女的前一天晚上，他为那个宫女写了一阙词《鸟夜啼》：林华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重时，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但当他很不情愿地将周宗长女迎娶宫中之后，但当他例行公事般地掀开新娘的盖头之后，他惊呆了。他没有见到过历史上的娥皇，历史上的娥皇是尧的女儿，长得很美。尧还有一个女儿叫女英，也长得很美。尧有心叫舜继承她的地位，便把两个女儿一起嫁给了舜。数十年后，舜出外巡视，死在了江乡之间。娥皇和女英赶到那里，扶烛而哭舜，他俩的眼泪染烛成斑，此烛被后人称之为潇湘烛。眼前的娥皇双目流盼，如秋水一般明净，玲珑小嘴如樱桃一般诱人，如玉脖颈颀长优雅，纤纤酥手如香菱一般白嫩。历史上的英皇长得有多美，李煜没有见过，但他深信眼前的这位娥皇不会亚于历史上的娥皇，包括有四大美女之称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他慢慢的、小心翼翼的将一双有点颤抖的手伸向了娥皇。周娥皇不仅貌美如仙，她还多才多艺，唱歌的水平在南唐无人可及。她还会跳舞，跳起舞来如风摆杨柳。她还弹得一手好琵琶，琴声悠扬悦耳，连训练有素的琴师也不如她。别说听他弹琵琶，就是看上一眼他怀抱琵琶的样子，美轮美奂也是一种享受。李煜本来就多情，喜欢泡美妞，如今一个比天仙还美且风情万种的妙人就坐在他的怀里，他还有心去处理朝事吗？当然不会。他把自己的所有时间用在娥皇身上，陪他游玩，陪他唱歌跳舞，陪他吃饭喝酒，甚而还为他作诗作词，还和他调情。他曾为周娥皇写过许多诗：好一个烂脚红绒，笑向弹狼唾，这种调情的方式太浪漫了，古今少有。 多情也好，浪漫也好，都得有个度。周娥皇二八妙龄，又摊上了一个如此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多才多艺而又贵为人主的美少年，岂能不倾心，岂能不浪漫？浪漫的花间树下也成了他们做爱的地方。久而久之，受了风寒，周娥皇病倒了，卧床两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加重了。在他卧床期间，李煜衣不解带，亲自侍候他，为他宽衣，为他喂药喂饭。看着日渐消瘦、面容憔悴的李煜，周娥皇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劝道：“
1: 陛下，臣妾这病一天半天难以好转，您不只是臣妾的皇上，您更是南唐的皇上，您不能老守候在臣妾榻前，您应该去干您应该干的事情。”
2: 李煜说：“你不要说了，朕只是你一个人的皇上，你一个人的男人，朕哪里也不去，朕就要守着你。”
0: 他这一说，周娥皇哭得愈发厉害了。“
1: 陛下，臣妾谢谢你，臣妾遇到您这样一个男人，臣妾就是死了。”
0: 李煜赶紧伸手将他的嘴捂住：“
2: 朕不要你说，你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
0: 直到周娥皇将头轻轻点了一点，他才将手放开。忽一日，周娥皇对李煜说：“
1: 您一个人照看臣妾有些太累，臣妾呀有一个妹妹刚满15岁，能不能让她进宫帮您一把？”
2: 李煜说：“既然你有这么一个妹妹，何不早说，那就让她来吧。”
0: 周娥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犯了一个让他把肠子都悔青了的错误。他的妹妹，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小周后，进京不久就爱上了李煜。更让他伤心的是，李煜竟然也爱上了他的妹妹。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周娥皇。不，相对小周后而言，应该称周娥皇为大周后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大周后，小周后更不会告诉大周后，谁告诉的他？词，词可以言志，也可以寄情。李煜和小周后一番缠绵之后，词性大发，为小周后填词一首，词名《菩萨鸾》。词曰：“花明月暗笼青雾，今宵好像郎边去。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难判见，一向微人颤。奴为初来难，教君咨一怜。”李煜喜欢写诗填词，写了诗词还要谱成曲子让宫女学唱，这一唱露了马脚。大周后卧病在床，无事可做，你看他口口声声劝李煜不要管他，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他的骨子里一刻也不想让李煜离开。如今李煜不仅离开了他，还有了新欢，从词中看，这新欢似乎很主动。今宵好像郎边去，且是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把女子偷情之事写得惟妙惟肖。这一女子是谁呢？奴为初来男，这一女子要么是家中有夫，要么是家教甚严，故而初来男。但她还是出来了，

0: 且又有了巫山云雨，而在巫山云雨的过程中，要么初次承欢，要么是娇柔做作，俏郎姿一莲，这一女子到底是谁呢？凭着女人的第二感觉，她觉着这一女子就是她的亲妹妹，但她又自我否定。妹妹的为人她知道，善良，善良的连走路都生怕踩死蚂蚁，怎么会去夺亲姐姐之爱呢？就在她故意装睡，准备捉奸的时候，她还在暗自向上天祷告，李煜的情人是谁都行，但千万不要是我的妹妹。可当他捉奸成功的时候，他惊呆了，他无语，他头晕，他哇地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倒，若非李煜扶得及时，他非摔倒不可。他定了定神，从李煜怀中挣脱出来，踉踉跄跄逃回芙蓉宫，用被子蒙头哭了一天一夜。他突然不哭了，掀开被子，对跪在榻前的小周后气若游丝地说：
1: 佳敏。
0: 他指了指坐在榻上的李煜说：
1: 这个男人是姐一生所爱，你既然爱他，就应该像姐一样爱他到天荒地老。
0: 小周后哇的一声说：
1: 姐，佳敏对不住您，佳敏该死。
0: 大周后朝小周后一连将手摆了三摆说：
1: 你不必说了，你也不应该死。
0: 他又朝李煜指了一指说：
1: 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克星，也是姐的一生所爱，姐走了之后，你要带姐好好侍奉他。
2: 娥皇，你不要说了，你不会走，朕也不让你走。
0: 李煜泪流满面地说。大周后苦笑一声说：
1: 您不让臣妾走，可臣妾的心已经死了，非走不可。但愿臣妾走了之后，你要善待小妹。
0: 李煜忙说：
2: 你放心，朕会善待佳敏的。
0: 他忽觉失口，忙改口说：
2: 不，你不能走，朕向玉帝发誓，自今之后，朕和小妹一刀两断，只对你一个人好，也只爱你一个人，爱到天荒地老，永不分离。
0: 大周后又是一声苦笑：
1: 陛下，你不必发誓，男人的心臣妾懂，男人呐，就像馋嘴的猫，没有不吃腥的。臣妾说，是臣妾走后，让您只爱小妹一人，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指望您能办到。但臣妾有一个不情之请，只要您能办到，臣妾就是死了，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0: 李煜哭着说：
2: 海妃，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朕能办到的，朕一定给您办。
0: 大周后说：
1: 您曾多次给臣妾说要立臣妾为皇后，臣妾无福，但愿臣妾走后，这皇后的桂冠请您把它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0: 小周后哇的一声哭道：
1: 姐姐，您不会。
0: 大周后将手摆了一摆说：
1: 佳敏，你不要说了，姐只想听陛下一句话。
0: 李煜忙说：
2: 海妃，你不会走，但是你如果真的走了，朕就把为你准备的皇后之冠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0: 大周后凄然一笑说：
1: 但愿陛下不要负一个将死之人。
0: 当天深夜，大周后驾鹤西去，李煜没有赴约，就在大周后就前含泪追封周娥皇为昭惠皇后，封周佳敏为昭德皇后，史称小周后。 小周后的容貌并不比他姐差，甚而在唱歌跳舞方面还略胜乃姐一

广为流传。帘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这诗一传两传，传到了李煜耳中，招来一看，其巧果如新月，一高兴便将咬娘留了下来，且册封为贵妃，一有闲暇便抱住咬娘脚，又吻又嗅。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南唐女子十一二岁便开始裹脚，以新月状为美，从此裹脚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风尚，一个害人的风尚。正当这风尚将兴未兴之时，赵匡胤出现了，他说他很想念李煜，让他来汴京一趟。李煜很忙，不只要为大周后发丧，还要立小周后为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怕赵匡胤将他扣留于汴京，于是很委婉地拒绝了。事实上他拒绝的对，赵匡胤要他来汴京的目的就是要扣留他，以和平的方式将南唐收入大宋的版图。李煜婉拒了赵匡胤，赵匡胤又玩了一个花招，让他将一个叫樊若水的人的家属一个都不能少完全送到汴京。李煜不认得樊若水，问遍群臣方才知道樊若水是一落地举子。李煜弄不明白，一个落地举子，大宋天子为什么这么重视。直到大宋灭了南唐，他方才知道南唐之王这个樊若水功不可没。樊若水者中原人也，但他从小长在江南，年少时曾参加南唐科举，成绩不是数一也是数二，但南唐硬是不予录取，一气之下跑到汴京面谒赵匡胤。赵匡胤问他，汝除了文章可圈可点之外还有何能啊？樊若水默想良久后回答道，现在一无所能，但愿陛下加小明三个月，小明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卷。说毕拜谢而出，回到南唐，以钓鱼为名跑到采石矶，也就是现在安徽省马鞍市西南，以钓鱼为名暗测江面的宽阔狭窄和水流缓急情况，曾从南岸系着长绳用舟引至北岸，往返时数次，尽得江面尺寸，不时纤毫。回到汴京后上书赵匡胤，要灭南唐，可造浮桥济师。赵匡胤得书大喜，立即召见樊若水。若水呈上长江图说，赵匡胤仔细审视，所有曲折险要均已载明。至采石矶一带，独注及水面阔窄更加详细，不禁大喜说，得此详图，汝在目中矣。遂拜樊若水为右参赞大夫，赴遣使南唐，务要将樊若水的家眷一个不少的安全送到汴京。李煜不知赵匡胤之深谋，加之他正在和小周后咬娘打得火热，不加思索地回道，可。赵匡胤得寸进尺，似南唐使把樊若水的家眷送到汴京，旧话重提，他很想念李煜，要李煜速来汴京一叙。李煜接诏，百忙之中抽匣商之群臣，群臣都不同意他去汴京，他也不想去，他一天也不想离开小周后和咬娘。大周后在世之日，回娘家住了一夜，他彻夜难眠，为之作诗一首。他若是去了汴京，一来一回少说也得一个月，这一个月内他该做多少首诗啊。但是既然奉大宋为正朔，大宋的话不能不听，于是便遣他的弟弟李从善带他去汴京面谒赵匡胤。李从善面谒赵匡胤之时，卑躬屈膝，一再向赵匡胤表示，不只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还愿意取消南唐的国号，把玉玺的印文改成
江南国主，还

0: 请求赵匡胤赐赵胡名。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授以节度使之职，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秦帝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卿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致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

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

0: 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 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

0: 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1: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2: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段那个阶段。
0: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想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0: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技艺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3: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0: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1: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9: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0: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9: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0: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9: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9: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9: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13: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十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14: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2: 环球华人，
1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9: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2: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9: 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15: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 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9: 的确，目前党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16: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9: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党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17: 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18: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反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9: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15: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营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 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

0: 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2: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伯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伯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0: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伯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伯阳的人气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

0: 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杨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伯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3: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玲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

0: 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两颗呢？三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茶会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4: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5: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4: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 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6: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防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4: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7: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

0: 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陈胜军黄歇带领百姓来治理芙蓉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吴歇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1: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2: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古代除了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1: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3: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是无锡人民给等到拥抱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1: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布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4: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布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1: 随着黄布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 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

0: 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布敦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权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布敦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4: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5: 我的初心是守护绿色，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真正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4: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5: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 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4: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6: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4: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怀。
6: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4: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怀干型修复及西支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7: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4: 救活项王守之怀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8: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4: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9: 他这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得非常好。
4: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10: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4: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 张永宪。
6: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

0: 以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的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5: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6: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7: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6: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7: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6: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 杨民星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7: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6: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7: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6: 岁月流转中，杨民星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7: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6: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7: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6: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7: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6: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7: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6: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7: 你作品画好了，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6: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7: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宣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6: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2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7: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6: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7: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 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八十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6: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兴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的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7: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一个里面有四匹马啊，还有四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是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6: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7: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七十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唐胡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唐胡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唐胡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唐胡埙的前世今生。
8: 今年六十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十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9: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埙，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8: 胡埙元字卢帆，号唐胡，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胡埙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 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音带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源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10: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源呢，他写了一本《埙谱》，他把详细自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8: 他编写的《唐胡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10: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8: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10: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8: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10: 装窑清一色，出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就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埙把它释放出去。
8: 正是因为对埙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唐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埙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唐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0: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啊，喜欢陶乐。
8: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糖葫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糖葫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9: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

能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我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被以青山

瞻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绢柏是一种中药，也有人将它称为还魂草。绢柏是绢柏科植物，主产于山东、辽宁、河北等地，性味辛平，归肝心经，具有活血通络的功效。接下来让我们认识这味中药绢柏。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生的取舍。

0: 温新斌和徒弟已经在深山里转悠了半个月，他们要在岩壁上寻找一种特殊的草药。这是年前最后一次进山采药，他们要赶在春运之前骑摩托车回温州老家。这里位于武夷山脉南麓，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是本草的王国。温兴斌要采的草药长在无人踏足的悬崖峭壁上，只有职业采药师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采药师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职业，药王孙思邈、名医李时珍都是著名的采药师。由于太过艰苦，如今这个职业已濒临消失。80后的温新斌是年轻一代采药师的代表。在这样的地方采药，最重要的是设计一条安全合理的路线。
1: 你会先看山的一个山形，远远的去看去哪里上哪里下，你早就规划好了。要不然的话，你会在一个地方走上去以后，你就下不来了。
0: 草药藏于深山，在陡峭的崖壁上攀爬，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南方茂密的森林里，处处充满未知和危险。这种可以用来外敷止血的植物，就是温新斌要寻找的草药。绢柏，一种土生或石生的复苏植物，味辛，性平，活血痛经，用于跌扑损伤、腹痛、哮喘、吐血、便血等。这是植物界极限挑战的高手，无论环境多么干旱或潮湿，它都可以顽强生存。特别神奇的是，在极端干旱的环境里，绢柏能自行把根从土壤中抽出，蜷缩成拳头状，随风移动。遇到有水的地方，根部能重新钻到土壤里寻找水分。因此，民间又称它为九死还魂草。然而，药用的高品质绢柏大多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峭壁石缝中，采摘它也是件九死一生的事。意外受伤让徒弟有些犹豫，心生退意，但这样的小伤温新斌早已习以为常。他依然向大山深处继续挺进，寻找长势更好的绢柏。
1: 我只要遇到有真的有好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或两天时间，我也想办法会把它拿下来。
0: 山路难行，采药人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温新斌打小从奶奶那里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
1: 8岁的时候跟着我奶奶就上山采药，我奶奶那时候应该是70几岁，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走不了远的地方，就方圆5公里左右。
0: 温新斌的奶奶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采药人之一，自幼在山里长大，跟随奶奶遍草拾药，温新斌也踏上了采药之路。绢柏是山里人家必备的良药，也是温新斌跟奶奶采的第一味草药。奶奶常把干绢柏和菜油拌起来外用，治疗各种爬山的伤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藏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1: 你到了山上以后，发现那地方很不好采，但我们觉得那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采不到那地方才会有好药。
0: 雨后的岩石更加陡滑，好在温新斌跟奶奶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一般石壁上面它都是常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它那石壁上会有青苔很滑，一受伤你就等于几天啊甚至几十天不能采药。光光脚又不行，一定要穿袜子，它会形成一个防滑。
0: 爬上半山腰的一处悬崖，骨子里采药人的直觉告诉文清兵，他要找到宝贝就在这附近。终于在一块岩壁下方，他发现了一丛枝大叶茂的上好绢柏。对于职业采药人来说，好药充满着吸引，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的身后是有着300米落差的悬崖，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 说不怕是假的，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你千万不能分心分神，因为你越有这种想法，你越会出事，概率就非常高。
0: 凭借多年丰富的爬山经验，温新兵终于安全返回。这样的相遇是本草和采药人彼此的召唤。
1: 一般会采药人他跟药的话，他有一种心理相通的一种感觉，你会感觉他，你用得到他你肯定会采回来他，你用不到他的时候你会把他保护起来。
0: 每年温新兵总是以一袋上好的绢柏结束一年的采药之旅，带着满满的收获，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1: 一般人我们出去的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家里人怎么问我们觉得都很矮，放心吧，我们都很安全的地方，好采的就采，不好采就不要。
0: 两天两夜的跋涉，离家350天后，温新兵终于在除夕回到了大山中的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绢柏安置一个新家。如果村里有人受伤，这是一位可以救急的本草。几天的旅途辗转后，部分绢柏已经全速干枯，将它的根部在水里浸泡几小时后，枝叶渐渐舒展开来，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位能屈能伸的药草曾经在做成植物标本11年之后遇水神奇复活，因此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生草。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年的漂泊历险进退之间是采药人和本草的约定，更是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1: 我能跟大自然亲近，我是觉得就很开心，因为我到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每一棵草它都是药，只是说你需不需要它而已。
2: 柴胡是最常用的一种中药，别名叫地熏山菜，味苦，性微寒，归属于心包经、肝经、胆经、三焦经，主要功效与作用呢是和解表里、疏肝解郁、生阳举陷、退热解疟。一般人呢，如果发了烧啊，可能会吃这味中药。柴胡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这片荒坡，平日里人迹罕至，就连卫星地图也无法精确定位，如果不仔细观察，它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而乡村医生黄甫其伟却要在其中寻找一味珍贵的药草。如今霜降迫近，正是采挖柴胡的好季节，但此时的柴胡花叶凋零，又混在杂草丛里，极难分辨。根据古代药书的记载，柴胡二月生苗，甚香，青青紫，叶似竹叶，根赤色，似前火而强。炉头有赤毛如鼠尾，独颗长者好，二月八月采根。黄甫其伟家住河南省的博爱县， 从祖辈开始就从事药材生意，柴胡是他药柜中不可或缺的大宗药材。而金城一带的柴胡根条肥壮，皮色发黑，质量较高，因此年近七旬的黄福七伟坚持在每年秋天翻过太行山，亲自来山西采药。此刻收获寥寥，若再过几日落了霜，柴胡的植株将彻底凋零，就更无迹可寻了。黄福七伟决定再到下一座山头找找，这里众多小灌木交错生长，锋利的造刺是采药途中凶险的暗器，但这阻挡不了黄福七伟寻药的脚步。这里的柴胡尚未凋零，黄色花絮上挂着椭圆的小果实，特殊的之字形茎干使黄福七伟一眼就认出了它。
3: 柴胡一般要在秋末冬初采挖，这个季节呢，柴胡照干和柴胡挥发油会高一些。你闻到的气味都是有挥发油的气味，新鲜的清香气味特好。
0: 由于柴胡的药用成分易挥发，要避免在阳光下曝晒，只能阴干。
3: 柴胡呢，用的是根，头数越多，根部越粗，质量越高。
4: 你看这一颗，你看只有两个头，就很细小。哎，像这个你看有多少头，几十个头了，所以它就很粗，它长的时间久，个子大，它的含量肯定高，质量就确实好，从气味上口感上很有差异的。

0: 皇甫家祖上五代都曾在专营四大淮药的老字号协盛泉工作。
1: 我们家好多代了，有我爷爷那一辈子，弟兄六人，有四个人在协盛泉做药材生意的。当时分水路分部的分店，具有通缉记录是100多家吧。这个就是我父亲原来在江西南昌协盛泉往家里寄的信。据我父亲当时说，在南昌一年四季这些丸药供不应求。
0: 这条沁河曾是协盛泉往全国运送药材的主要水道，河上商船往来盛极一时。如今河道虽已不能行船，但成就了老字号百年繁荣的信念却延续至今。
1: 采药要精准，加工炮制要用心，这样呢，保证质量，才能有更好的疗效，才能使病人放心。
0: 药房是皇甫其伟排兵布阵的教场，柴胡是方剂里调兵遣将的元帅。他以不同的剂量与不同的药材配伍，发挥兼而解表、退而疏散的药效。大量柴胡遇半夏药性挥发，治寒热交替的感冒发烧，配人参黄芩，中和理气、疏肝解郁，行气消痞的枳实，养气敛阴的芍药，一收一散，以适量的柴胡配伍，透解郁热。黄芩配小量柴胡，在补中益气汤中，又能举升阳气，缓解气虚。每一张药方背后所书写的，都是皇甫其伟与本草之间的默契。冬去春来，四季轮转，山路上深深浅浅地印着皇甫其伟寻药的足迹，那是他为协盛泉续写的故事。
1: 药行有句老话，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上人无病。
2: 在屋角墙边，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那绿绿的、绒绒的苔藓。苔藓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促进土壤形成，同时还可以检测空气的情况。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一种美妙的景色。可是您知道吗？除了观赏价值之外，苔藓还有着药用价值。已知的有18个科的多种苔藓可以进入药用，治疗冠心病、心肌炎等症。苔藓是如何获得并入药的呢？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寻奇本草。
0: 冬季即将到来，昆虫们正在寻觅一处最柔软的床垫。无量山的参天大树下，还藏着一方微观森林，它们是植物家族中最渺小的成员。苔藓，
3: 苔藓植物全球大概有20000多种，很多人都把所有的苔藓植物默认成一个物种，那个物种就叫芹苔。
0: 苔藓是个冷门学科，其中有不少藓种被西南的少数民族用作药材。马文章希望通过研究它们的药用价值，让更多的人关注这门学科。
3: 我们在野外工作一天，回来整理标本，忙活一周。
0: 研究室人手寥寥，马文章不得不同时兼顾采集和实验。回家前，他张贴了一份招聘启事，期待新鲜血液的注入。无量山脚下的南涧县城逢四赶集，村民们临街售卖回心草，这其实也是马文章正在寻找的一种苔藓。当地人口中的回心草学名暖地大叶藓， 是多民族共用的传统草药，具有养心安神、镇静之功效。人们习惯用它与猪心一起炖煮，以缓解心痛心慌。
4: 哎，你这个茴香草是哪里采的？
5: 凤凰山采的，它就是用来那个泡茶、炖汤啊，尤其是对这个心脏病特别好。
4: 我就是研究这个的，这个闻起来、嚼起来，稍微有一点点腥味，有一些发黄的，可能是去年的，不大新鲜。
0: 集市里的茴香草已经被阴干，这是为了便于长时间存放。但研究所需的是活性成分更高的新鲜植株。马文章此行的目的地是县城背后的无量山，那里是苔藓的天堂。海拔3016米的无量山在云南并不算高，而在苔藓们的眼中，这座山就是整个世界。他们翻过高山，渡过大河，穿过森林，越过草原，以微弱的力量接力拓荒，进退求生。
3: 苔藓植物拓荒是多个类群逐渐演替、逐渐迭代的漫长的过程。
0: 要在山中调研特定的药用苔藓，难度好比大海捞针。密林深处的茴香草尤为难找。马文章循着苔藓接力的踪迹前行。作为先锋藓种，扎根于岩壁的金发藓是此次接力的第一棒。
3: 这个学科它有它的精彩，去探索别人未知的世界，去了解他们不曾发现的美，因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乐趣所在。
0: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每个微小的生命集结起来，就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上下五千年，人们以谦卑的姿态踏遍山河，用探索的眼光去发现每一棵小草的价值，才汇成了如今中华本草的宝库。而广袤天地间，依然有许多的未知，等待着更多砥砺前行的拓荒者。
2: 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0: 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1: 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2: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3: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4: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5: 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
13: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6: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17: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11: 我是董丽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11: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最吸引我的是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7亿人。
18: 这就意味着咱俩之间有可能有一个人，我们的体内就有这个不定时炸弹。
11: 它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不定时？
18: 定时炸弹好理解哈，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时间，哎，它在我们体内可能爆炸了。不定时炸弹，大家就想了，什么意思？炸还是不炸呢？它是一个危险分子，有可能导致我们什么慢性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根据我们临床的统计，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所以在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它列为了一类致癌物。
11: 呀，听起来好吓人，我都心里直打鼓哦。我的这个胃里有没有这颗不定时炸弹？我想呢，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18: 是的，
11: 对，所以我们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我们三组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一组嘉宾，他们是欢乐之家。让我们欢迎的是京剧小达人边宜轩和他的妈妈王景。
18: 宜轩，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来上一段？
19: 可以。
11: 看来是有备而来啊！
6: 加油！
11: 加油！加油！正义

第二组嘉宾呢，是我们的喜剧情侣啊，郭子欣和他的女朋友胡盼。

0: 接下来我由我给大家带来一段京剧啊。京剧。二等我还不行，我下去之后我多跟你学习学习，好不好？
1: 第三组嘉宾呢是我们的时尚组合，时尚博主姜玉和他的爸爸。
2: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健康助力官哈，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强，有请王医生。
1: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王强，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一起努力拆除胃里的这颗炸弹。
1: 好的，谢谢王医生。啊，王医生，我们能不能直观的来看一看这个炸弹究竟长什么样？它是不是特别的可怕、凶神恶煞的样子？
3: 其实，这所谓的炸弹长得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可以通过打开这个胃的模型来看一下它的真实面目。大家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
4: 我知道。
1: 你怎么知道？
4: 这是幽门螺杆菌。凭我怎么知道的？惨痛的经历。
3: 好，答对了。这个就是极少数的能在我们胃的强酸环境下存活的幽门螺杆菌。
1: 它看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啊，而且就是还胖胖的、圆圆的，有点萌萌的，那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
3: 我们来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它放大3倍，然后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啊，我们看呢，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形态啊，它一般能够有4到8根的鞭毛，然后呢，它的头端是钝圆的。那么它长成一个螺旋形弯曲的这么一个细菌，那它的这几根鞭毛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其实它是为了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那么靠它的辅助啊，能够让这个细菌啊穿过胃上皮表面的粘液层，那么到达胃上皮，然后在那里定居下来。
1: 嗯，好像这个鱼的尾巴一样，就是帮助它来活动，是吧？嗯。那我们了解到啊，有7亿中国人的胃里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是这样吗？这个数字好像很庞大哎。
3: 其实这个数据是比较准确的。那么根据2023年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那么在全中国呢，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人群的几率啊，大概是在50%左右。
2: 我们也来看一看全球的数据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哈。我们还有一位主持的搭档，来自科技界哈，他叫康康。康康，你在呢吗？
5: 我在呢，终于到我了，快把我憋坏了。
2: 那快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全球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5: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的体内是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幽门螺杆菌全球感染者44亿，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者高达7.68亿。成人感染率约50%到56%，儿童感染率约30%。各位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嗯，好，谢谢康康的提醒。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想请教王医生，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和胃癌的这个关系到底有多大？
3: 目前呢，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国际上公认的与胃癌的发生和萎缩性胃炎的发生有关的一种致病菌。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患胃癌的几率啊会增加3到10倍，啊，由于现在全世界啊癌症的发病率很高，那么胃癌呢，它的发生有70%是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所以呢，使得我们不得不越来越重视这个细菌。
6: 那么我们怎么能发现已经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有什么症状吗？
3: 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病人都会有症状啊，但是呢，确实我们平时好多时候出现的这个胃不舒服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上消化道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很多都是跟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大部分是表现为4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呢，比较常见的啊，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口臭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啊，它可能会刺激到这个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影响到胃和食管这个动力方面的一些紊乱，那么从而出现一些胃食管反流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形成口腔的一些异味啊。那么第二个呢，有些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腹胀啊或者腹痛这样的症状啊，因为对这个胃的黏膜有了损伤，有了刺激，胃功能出现紊乱以后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些表现。那么严重一些呢，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这样的表现啊。那再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一些非特异性的消化不良了啊，比方说会有嗳气啊，会有吃完饭以后老觉得很早就饱了等等这些表现。
4: 说到口臭，我就是 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就是嘴里一直有味儿，然后我朋友有发现，但是他没告诉我，他以为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是我爸跟我讲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在家嗷嗷哭，可自卑了，因为我当时在追一个男孩子，我怀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成。
1: 这是不是你说的惨痛经历呀？嗯，那是有点心塞，但还不至于惨痛啊，姑娘，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呢。
0: 我是
1: 你也有？
0: 没有没有，我没有口臭，但是我经常跟这个朋友相处的时候，我感觉他有口臭，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呢拿个糖给他，我说你吃上点，吃上点。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有这个病症，
3: 没有绝对的相关性啊。啊，口腔异味啊，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可能还是跟这个口腔的这个卫生做得不太好，或者说有这种牙菌斑，这种可能有关系。不是说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杆菌的病人他都会出现口臭啊，只是一部分可能会跟这个有关。它的原因很多啊，如果说特别担心自己得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啊，很简单，做一个呼气实验，就碳十三或者碳十四的呼气实验，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了。
2: 那其实现在呢，这个随着幽门螺杆菌大家的这种关注度不断的加强哈，我觉得很多人大家都在网上搜索有关的信息，但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些信息是真是假呢？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请出康康。嗯，康康帮我们筛选一下现在网上最受关注的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传言。
5: 好的，网络上大约有6000多万条幽门螺杆菌相关传言的信息，简直一个比一个离谱，答案更是五花八门，把我都看晕了。继续王强医生的解答。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传言。
2: 让我们来看大屏幕。传言一，刷刷牙就能轻松灭的幽门螺杆菌。
1: 哎，那这个是点赞还是屏蔽呢？我们请嘉宾做出选择。好，红绿红，
7: 我觉得不是刷刷牙就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旋杆菌。因为刷牙它是把牙里存在的一些细菌给刷掉，但是不是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杆菌的。
0: 我不同意你说的，我觉得刷刷牙就可以去掉，这个主要是看用什么牙膏。
1: 哦，明白了，你是牙膏治疗法啊。好，这是你的观点。
4: 我之前天天刷牙，但是我之前也有。
1: 哦，你这是现身说法，亲身经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请王强医生来给出这个传言的解答吧。
3: 那么单纯的靠刷牙可能是没办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幽门螺杆菌主要是定植在哪里？定植在胃里。那你靠刷牙怎么去根除胃里面的细菌啊？这个可能是做不到的。当然了，有一部分啊，幽门螺杆菌可能也会在口腔里面定植，但是它只是一小部分啊。但是单纯的靠刷刷牙，就是说把幽门螺杆菌根除掉，这个恐怕是做不到的。用什么样的牙膏可能都不行。
1: 那王医生，如果我们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该怎么办呢？
3: 现在比较用的经典的方法是含有 B 剂的四联的根除方案啊。那我们这四种药呢，包括一种抑酸药啊，通常是用的是质子泵抑制剂啊，那么还要包含2种抗生素，那么还要再加上1种 B 剂。在治疗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这四种药，吃的疗程呢是2周。那么在大家服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的用法，因为这个药里面啊，一般推荐啊，抑酸药呢和这个 B 剂是在饭前吃，那么抗生素呢是在饭后吃。啊，为什么要这样吃药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胃里的 pH 值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抗生素才能起到一个真正杀菌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药分开吃，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效果。
4: 我还有个问题，王医生刚才说是在强胃酸的环境下存活的，那它到底是怎么存活的？
3: 这个可能我们可以待会儿通过一个实验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好，太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实验吧。
2: 走。
3: 我们准备了2种实验材料，一种是盐酸，一种是氨水。
2: 哎，这两管是盐酸、啊、
3: 对对对，
2: 这管是氨水。
3: 关于这个酸碱度的概念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 pH 值7是代表的中性，那么5到7呢是酸性， 5以下就是强酸了。我们今天这个盐酸的 pH 值啊只有2。其实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况下，胃里的这个酸度它的 pH 值就是1到2啊，一般还不到2，所以我们就靠这个盐酸呢来模拟一下胃里面的这个酸性的环境。
2: 我们现在把这个铁钉啊放入 pH 值为2的盐酸溶液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啊。
3: 呀，
6: 哇哦，那么多泡泡。哎呀，
1: 嗯，看到好像是有一些气泡产生，在往上走，再浮上来，
8: 在哪儿呢？
3: 周围这些云雾状的，
2: 对，
3: 这个盐酸的溶液开始变得浑浊了。嗯，
1: 可能我们这个镜头啊不一定能够捕捉到这么细微，但是现场看它的确是产生那个云雾状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细微的。嗯，这说明什么？
3: 说明我们胃里这个酸性啊其实它是很强的啊，像铁钉这样的东西到里面都可能会逐渐的被溶解掉。
1: 哎，那这个铁钉都能被胃酸腐蚀溶解，那它怎么就对付不了小小的幽门螺杆菌呢？
3: 是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本身啊是含有一种酶叫做尿素酶，那么它可以呢把食物里面的尿素啊给它分解掉，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那我们知道氨它其实是一个碱性的物质，它可以中和胃酸，从而使这个胃里面这个酸度啊下降。
1: 这就是氨。
3: 对，
2: 我们模拟一下啊。
1: 好，
2: 拿氨水倒入到这个 pH 2的盐酸中会发生什么呢？
7: 什么变化呀？
2: 没有变化哈，实际上发生了酸碱中和，
1: 发生了味道气味的传出。
3: 闻到了，
1: 好想戴口罩。
3: 氨加到盐酸里面就是发生了一个酸碱的中和。
2: 我们再拿一颗铁钉放入到盐酸跟氨水的混合溶液中，我们再来看有什么变化。
3: 那我们现在就看不到啊这个铁钉溶解的这种变化了啊，
2: 来
1: 很清澈。对呀，没有气泡产生。
3: 那我们看在盐酸里这个钉子这个颜色啊已经明显的变浅了啊，它表面的锈迹已经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它已经跟酸发生了化学反应。那我们右边这个呢，氨水和盐酸中和之后的这个溶液，我们看把钉子放进去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啊，这个差别还是很明显的。那也就是说中和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酸度啊它就没有 pH 值就没有那么低了。那这会儿时候呢，可能原来不能在里面存活的细菌现在就可以存活了啊。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它这个跟食物作用以后产生的这氨，就相当于这个幽门螺杆菌它穿了一层防护衣，那这时候呢它在胃里面就可以存活下来了，而且可以很自由地定居在胃黏膜上皮的表面啊，来发挥它下一步的破坏作用。
1: 所以说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相当的狡猾的。那经过了刚才的讨论和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有关于传言一的这个说法我们是应该把它屏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言二到底是什么。
2: 感染幽门螺杆菌等于胃癌。
1: 对啊，到底是等于还是约等于呢？来，我们鹅家庭是选择屏蔽还是选择点赞呢？来，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7: 我觉得感染幽门螺杆菌不等于胃癌，因为胃癌它是由好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疾病，然后感染幽门螺杆菌只是有可能得胃癌了，不是非等于胃癌。
9: 就是我记得咱刚开始的时候聊到过，说我们在中国就有大概7亿人就是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但是不代表说这7亿人都是有胃癌的这个疾病的存在，所以可以推断一下就是这个是谣言啊。
1: 这个逻辑思维可以，给你点赞。
10: 来，我跟我爸爸其实都感染过这个幽门螺杆菌。
2: 哎，对，
10: 但是还没到胃癌这么严重的程度。
1: 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这个是要屏蔽的。好，那我们请王强医生来给出解答吧。
3: 好的啊，我觉得我们三组家庭啊对这个问题理解的都非常的到位啊，但是确实啊在现实生活中，包括在我们门诊上，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呀，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了，是我以后迟早会得胃癌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大部分人啊他是没症状的啊，也就是无症状感染呢可能占到了80%的比例。那么真正的出现了一些消化道不适症状，或者说最后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的，大概只有10%到15%的比例。最终患胃癌的这个比例大概只有1%。 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感染幽门螺杆菌，也是有99%的可能性你是不会最终发展成胃癌。

0: 啊，我们看这个胃黏膜表面的排列的很整齐的上皮细胞啊，被这个幽门螺杆菌破坏的乱七八糟的。啊，幽门螺杆菌表面依靠它的鞭毛，可以在胃里面快速的移动，可以到达胃黏膜的表面。啊，依靠它表面的附着蛋白呢固定住，啊，钻到这个上皮细胞里面，把这里呢当成它的避难所，胃酸呢很难杀死它。另外呢，幽门螺杆菌的存在呢，可以使胃黏膜形成炎症、糜烂还有溃疡，再加上细菌本身，它会使这个胃黏膜啊持续的存在这种炎症的状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进展成胃癌。
1: 好，所以刚才我们这个传言，如果得了幽门螺杆菌，它不等于胃癌，所
2: 对，
1: 以刚才那个传言呢，我们是应该把它屏
2: 屏蔽。
1: 蔽的。
3: 好，听众朋友，关于藏在胃里的不定时炸弹，关于幽门螺杆菌，第三个需要注意的还有哪些？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解析。好，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而且少年得志的也不少。有一位3岁就能读书，6岁做文章，16岁明经及第的神童一样的人物，却在母亲和妻子相继故去的情况下弃官弃家，浪迹江湖。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1，称余童和乔青。此后呢，他便浮三江，泛五洲，渔樵为乐。他的传世之作在问世之后被无数人效仿，但从未被超越。这位诗人就是张志和，他最脍炙人口的这篇词作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渔歌子》。我们先来读一遍《渔歌子》，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是唐代著名诗人，他曾做过不大不小的官，始终不得志，后来干脆隐居江湖。这首《渔歌子》就是他隐居太湖流域时所写下的5首渔歌子之一，也是最为经典的一首。渔歌子本来是民间的渔歌，被张志和用于词的创作后就成为了词牌名，又名渔赋或渔赋乐。读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画卷。西塞山前的白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江岸桃花盛开，春水初长，肥美的鳜鱼在水中游荡。渔翁头戴青色的斗笠，身披绿色的蓑衣，在斜风细雨中乐而忘归。词中选取了白鹭、桃花、鳜鱼等富有艺术灵气的自然景物，描绘了春日江南水乡明丽秀朗的湖光山色。这江南烟雨中独特的美，不禁让我们沉醉其中，也感受到渔父潇洒自由的隐退生活。这首词问世后曾引来无数人的唱和和模仿，其中不乏诗词大家。苏轼对这首词就非常赞赏，但遗憾他不能歌唱，于是在原作中加了一些词语，做了一曲《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闭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他还在词前写了序：玄真子渔父词，词语妙绝，恨莫能歌者，故增数语，今以浣溪沙歌之。北宋文学家诗人黄庭坚在晚年也对这首渔歌子进行了扩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上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玉璧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对此苏轼还笑他说，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也。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还流传到海外，受到了酷爱诗词的日本嵯峨天皇的青睐，从而也开启了日本填词历史的先河，还被列入日本的教科书，收获粉丝无数。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期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二篇《空心的竹子会唱歌》。如今许多孩子都会被父母要求学钢琴、学画画、学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么30多年前的孩子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兴趣爱好的呢？
2: 亲爱的孩子，你记不记得那次到小表舅家做客？原本是到表妹那里蹭一个好玩的假期的，不曾想你竟在小舅妈那里学会了插花，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还因为那个脸上有着淡淡斑点，常挂着一脸嬉皮笑的小表舅，喜欢哼着曲子起劲儿的拉二胡，你听着听着就上了瘾，爱上了器乐。再后来，因有器乐垫底，你迷上了唱歌作曲。想想我都觉得好笑，作文都还没写成什么

0: 样呢，你竟敢跟着小表舅学作曲。那个小表舅啊，不能不说是你的启蒙人吧。我的艺术启蒙课也是在走亲戚的过程中完成的，只不过我那时候走的亲戚多，不仅有我的舅舅，还有我的姨妈、婶婶、伯伯们。我走亲戚是随了母亲，牵着母亲的手走亲戚，这家门进，那家门出，那时候如同上演着一幕幕神奇的童话剧。当然了，主角是母亲和我。母亲带我走亲戚，首先到的是婶婶家，走到腰膝酸软，总算到了婶婶家所在的钱粮湖。在一户门前，母亲说：“你叫芝麻伯伯开门。”我使劲喊着：“芝麻伯伯开门！”将门拍得山响，果然芝麻伯伯开门了。芝麻伯伯高高的个头，站在门口像座铁塔，他伸出蒲扇般的手，眼看就要拍到我头上，我躲到了母亲的身后。芝麻伯伯呵呵的笑声像打雷，
1: 呵，长高了，长高了，我去挖地，让你婶子回来啊，烧茶给你们喝。
0: 婶婶的茶泛着微微的红，香香的，暖暖的，我一口喝进了婶婶的茶，真好喝。我不再听他们说话，我追着鸡妈妈、鸡宝宝们一起到地坪上玩。芝麻伯伯挑回一担又一担教头，全堆在屋角上，直到天黑透了还没有挑完。孩子，直到后来长大些，我才明白，母亲年年到钱粮湖就是去帮工的。婶婶家的田多，事多到做不完，母亲做事换来的钱物刚好供我们一家七口度过饥荒。姨妈家园远在益阳，我和三妹牵手跑到瘦瘦的田埂上，跑累了躺在草堆上看白云。白云不全是棉絮，有时候变得静静的小河滩，有时候变成哞哞嘶叫的老虎牛，更多的时候像一团团棉花球在天上慢慢地走着走着。天要黑时起风了，影子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连太阳也没有了，好像要下雨。明天玩什么？回到姨妈家门前，我很沮丧。三妹说，
2: 明天去我家看我二哥捏乌龟。
0: 乌龟，我回应。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三妹家敲门。三妹家的门比姨妈家的门要宽敞，桐油刷过的木门看上去油光水滑，墙边一个同样油光水滑的木脚盆溅上了许多泥点子，盆底果然趴着几只做好的泥乌龟呢。蹲下细看，竟然每一只都不一样，有两只显示调皮，头碰着头在埋头玩耍，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墙，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外，看着天上的云朵，像极了姐姐做作业时做不出来的样子。我看见二哥抓起一团泥揉搓了几下，一只小乌龟就成了，我也抓起了一团泥。
3: 陶艺、美术、音乐，乡村的孩子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困难，也没有城里的孩子有那么多培养兴趣爱好的学习班，但是乡村自有乡村的乐趣，那广阔的大自然里每一样东西都能够让孩子放飞无边的想象力，能够带来最返璞归真的审美和创造的乐趣。
0: 有五六天吧，每天吃完早饭，三妹准在门口等我，有时候我等不及，她来接我，自己跑去，母亲也由着我。我们学二哥捏乌龟，有时候我们也学捏兔子、小狗、小猫、小蛇。二哥捏的过程真是神奇，只是五指动几下，甚至不用五指， 拇指食指动几下，几条蛇就同时蜿蜒在大木盆底了。有时候我们自动帮着二哥和泥，有时候二哥捏二哥的，我和三妹自己捏。有一次我们捏出了一头大大的水牛，水牛在山坡上吃草，我们在山坡旁起劲儿地唱歌，直唱到那个傍晚变得漆黑如墨。一天清晨，一声惊雷把我叫醒，整个天空轰响着，大雨击打在路面水上哗哗地响。天大亮了，大雨还没有停的迹象，母亲和姨妈穿了雨衣往田地里奔去。我望着漫天的雨雾，听到不时滚过的雷声，想到三妹一定不会过来了，空落落的心间瞬间涌动着从来没有过的孤寂与害怕。突然我想到了姨妈房里不连厚的大木盆，我飞快地找出姨妈栽油菜的小铁铲，趁着雨停的间隙跑到姨妈家的菜地。大雨淋浴过后的菜地泥巴很好找，一块块泥巴被我小心地移到木盆里。姨妈油光滑亮的大木盆被我放置在门前雨雾笼罩的墙角下。这一天有电闪雷鸣，这一天我听不见门外的暴风雨声。我和我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我以我的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他们，我以一个仙女才有的语气和他们一个一个的对话。在这个澡盆大的空间里，我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又将一个个世界推倒重来。我就在这团菜地泥里开始了我人生美术的创作课。拉琴的舅舅住在大通湖，大通湖比钱粮湖一洋还远，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我去舅舅家住。舅舅家跑了几次，每次都是母亲带路，我跑前跑后跟着。这一次循着一群鸟儿的鸣叫声，我轻易地就找到了舅舅家。推开琴房门的时候，没想到平时弹琴的舅舅换成了吹笛的表哥。长高了的表哥穿着中山装，吹笛的样子像极了舅舅，他沉浸在自己的笛声里并不看我。我奇怪，一根竹子怎么就能发出那么多鸟叫的声音呢？我拽着旁边听笛声的舅舅问，舅舅说，竹子长在林子里，空着心儿啊，听别人说话，听得最多的就是鸟的声音了，所以啊，你给竹子一张嘴巴，竹子就能发出鸟的叫声来。
2: 真的吗？那我也要学吹笛子。
0: 我缠着舅舅，先呀，不学吹笛啊，先跟舅舅学唱谱，好不？学会了唱谱啊，才能够学笛子。
2: 听了舅舅的话，我很失望，我不喜欢唱谱，我想学吹笛，我迷上了竹林吹奏出的鸟儿的声音，可我不敢说不。学唱了两天，心很快落在肚里，唱谱没有想象的可怕。有时候舅舅叫我和他们一起唱，有时候叫我单唱，我唱着唱着他就呵呵笑起来，笑的时候那宽宽的额头，那挑起的下巴便露出像月牙一般的光亮，柔和的光亮。可表哥唱着唱着，舅舅会盯着他看许久，然后关他在屋里让他一个人唱，说，
0: 继续唱，用心唱，带着感情唱啊，唱十遍，唱好了再出来。
2: 表哥的眼中已唱出泪水，可他还在唱，一直唱到吃晚饭。原来唱歌拉琴并不是表哥多么喜欢的事啊。我决定帮帮表哥。一天早上睡梦里正唱着谱，听见一阵锣鼓响，敲得人心惶惶的。我问表哥那是干什么，表哥说，
0: 人家娶新娘子呢。
2: 走，抢喜糖去。
0: 我缠着表哥不上课，一溜烟跑了。一个个小伙伴已经先去，表哥带着我没命地往那儿跑。我挤进人群，使劲地往新娘子的窗户上爬，结果爬垮了新郎家的一堆土砖，弄翻了半截木楼梯，也没看到新娘长什么样。我们结识新伙伴，玩打鬼子的游戏，跳房子，踢毽子，搬纸炮。舅母几次喊叫，我们又怎么听得到？不知不觉，一天时间很快过去。晚上回舅舅家，我才发现我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不仅惹得表哥受罚，我还把舅母买的新围巾给弄丢了。那天晚上我决定回家，为了不让舅舅舅母发现，趁舅母洗碗舅舅喂猪的时候，我跑出舅舅的院子。奇怪的是，离舅舅家越来越远，我的脚步却越来越慢。到了摇宝堤上，望着漆黑的夜，我不知怎么办。远处狗吠声传来，打着手电筒来的是舅母。
2: 我不要唱歌，我不要唱歌，
0: 我对舅母说。弄丢了舅母买的围巾难为情，却偏不说。果然不再叫我唱歌，舅舅说，
1: 不想唱啊就不唱啊，你不是想学吹笛子吗？那你就到林子里去听鸟叫吧。
0: 整整三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林子里疯玩，可是离开舅舅的琴房，一切的游戏索然无味。心头有一只鸟儿在牵引，我不由自主地回到舅舅的琴房。从此，我上午唱谱，听表哥吹笛，下午和表哥在林子里玩耍，日子像门前的小溪一般欢快地淌过。舅舅家的好时光，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天下午回家，舅舅的琴房异常安静，没有往常的吹拉弹唱声。推门一看，母亲来了，手中已拿着我的换洗衣服。看来我要回家了。舅舅拉我到桌前说，
1: 小妹子，舅抄的谱子送本给你啊，回去啊还能天天唱。
0: 不知何时，舅舅的歌谱已递到我手上，看着他，我感觉自己在慢慢的变轻，轻到只有一双翅膀的重量。我看见我手中的歌谱正变成一个小小的竹林，在小小竹林里歇满了安静的、正在伤离别的鸟儿们。
3: 对于孩子来说，总是很容易被吹拉弹唱等艺术技能所吸引，但是如果没有激发出真正的热爱，是不容易坚持学习的。而在舅舅家里，这个小女孩她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充分的爱与自由，让她对家人建立起了感情，也对艺术产生了真正的热爱，难怪她依依不舍。
0: 终于我要离开舅舅的小木楼了，母亲拉着我的手，几步就跨出了舅舅的院子。我回头望了望，舅舅没下楼，他在二楼金黄透亮的木格子窗下，以他的方式为我送行。他送给我的是此生不息的百鸟朝凤。流着泪，我不再回头。我知道我已是一只凤，一只从舅舅手中放飞的凤，在我的远方有等待我的一片竹林。牵着母亲的手，我向我的竹林走近。孩子，一转眼这样的图景已过去30多年，现在的我已执迷于中年的忙碌里，不再是那个小时候追着舅舅依着谱儿弹琴唱笛的小女孩了。但我不能不说，此生有幸我遇见了他们，是他们在属于我的物质贫瘠时代，给予了我无与伦比的精神上的种种丰足，赋予了我受用终生的艺术滋养。谁没有过在艺术的追逐中长大的童年？ 人生初始，哪怕贫瘠，唱歌

0: 跳舞、吟诗、作画都如影随形地陪伴过我们。他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只为陪伴童年的自己，不显孤独。年岁渐长，当你长大了，开始远离童年的梦，步入所谓的学习竞技场的时候，亲爱的孩子，请一定记住，孤独时依然可以携你心爱的艺术随行，同样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它只是陪伴成长着的你，让你不孤独。女孩懂得了矜持，学会了严谨，更需要音乐舞蹈般的飘逸与放松。女孩懂得了端庄，学会了仪表，更需要学会欣赏诗情画意里的内涵与学养。女孩学会了朝着拟定的目标奔驰，更需要懂得在奔跑一段后停一停，用双目的余光看看自己脑后随着风儿飞扬起来的黑发，去看看路两边浩瀚无边的风景。亲爱的孩子，童年的时候，哪个小女孩不曾有过自己为自己主演的童话剧呢？当你长大了，你依然可以出演你童话剧的主角，就像我依然可以在那个只有澡盆大的空间里，和我曾经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哪怕有电闪雷鸣，哪怕有暴风骤雨，我不怕。像一个仙女，我以我的手创造他们，也点化他们。亲爱的孩子，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经典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你可以创造你的世界，也可以将你的世界推倒重来。
1: 童年的生活应该多姿多彩，尤其是受到一些艺术的熏陶，那不仅能为成长的旅途带来心灵的滋养，那也将是人生永远的财富。不过，怎样才能够激发孩子真正的热爱呢？盼望阮梅的这篇文章以及她的经历能够给父母和孩子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智慧学堂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整顿国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事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两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但南唐大臣多有不服，暗中与大宋较劲儿，甚而拉拢大宋权臣，一次送给宰相赵普白银10000两。当然送这么多银子，国王若是不同意，谁也不敢送，也没有银子可送。遗憾的是，同意送银子的国王死了，他的儿子李煜并未有当国王的欲望，硬被大臣们按到了国王的宝座上。李煜确实不是一个做国王的料，他一生最痴迷的两件事，写诗词，泡美妞。他还在做太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大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泡妞了。他所泡的第一个妞是个宫女，这个宫女娇小玲珑又博学，负责静修堂的卫生，监管图书。他每一次来到静修堂时，这位宫女好像是未卜先知，把她所想读的书放在了书案上。他曾对这位宫女信誓旦旦地说，此生非她不娶，可是他的父王硬要他娶另外一位女子，这位女子是周宗的长女，名叫娥皇。而周宗不只是南唐的开国功勋，还官居大司徒，也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他拗不过父王，就在迎娶周宗长女的前一天晚上，他为那个宫女写了一阙词《鸟夜啼》：林华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重时，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但当他很不情愿地将周宗长女迎娶宫中之后，但当他例行公事般地掀开新娘的盖

0: 头之后，他惊呆了。他没有见到过历史上的娥皇，历史上的娥皇是尧的女儿，长得很美。尧还有一个女儿叫女英，也长得很美。尧有心叫舜继承他的地位，便把两个女儿一起嫁给了舜。数十年后，舜出外巡视，死在了江乡之间。娥皇和女英赶到那里，扶烛而哭舜，他俩的眼泪染烛成斑，此烛被后人称之为潇湘烛。眼前的娥皇双目流盼，如秋水一般明净，玲珑小嘴如樱桃一般诱人，如玉脖颈颀长优雅，纤纤酥手如香菱一般白嫩。历史上的英皇长得有多美，李煜没有见过，但他深信眼前的这位娥皇不会亚于历史上的娥皇，包括有四大美女之称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他慢慢的、小心翼翼地将一双有点颤抖的手伸向了娥皇。周娥皇不仅貌美如仙，她还多才多艺，唱歌的水平在南唐无人可及。她还会跳舞，跳起舞来如风摆杨柳。她还弹得一手好琵琶，琴声悠扬悦耳，连训练有素的琴师也不如她。别说听她弹琵琶，就是看上一眼她怀抱琵琶的样子，美轮美奂也是一种享受。李煜本来就多情，喜欢泡美妞，如今一个比天仙还美且风情万种的妙人就坐在他的怀里，他还有心去处理朝事吗？当然不会。他把自己的所有时间用在娥皇身上，陪他游玩，陪他唱歌跳舞，陪他吃饭喝酒，甚而还为他作诗作词，还和他调情。他曾为周娥皇写过许多诗。好一个烂交红绒，笑向弹狼唾，这种调情的方式太浪漫了，古今少有。多情也好，浪漫也好，都得有个度。周娥皇二八妙龄，又摊上了一个如此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多才多艺而又贵为人主的美少年，岂能不倾心，岂能不浪漫？浪漫的花间树下也成了他们做爱的地方。久而久之，受了风寒，周娥皇病倒了，卧床两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加重了。在他卧床期间，李煜衣不解带，亲自侍候他，为他宽衣，为他喂药喂饭。看着日渐消瘦、面容憔悴的李煜，周娥皇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劝道：“
1: 陛下，臣妾这病一天半天难以好转，您不只是臣妾的皇上，您更是南唐的皇上，您不能老守候在臣妾榻前，您应该去干您应该干的事情。”
0: 李煜说：“你不要说了，朕只是你一个人的皇上，你一个人的男人，朕哪里也不去，朕就要守着你。”他这一说，周娥皇哭得愈发厉害了。“
1: 陛下，臣妾谢谢你，臣妾遇到您这样一个男人，臣妾就是死了。”
0: 李煜赶紧伸手将他的嘴捂住：“朕不要你说，你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直到周娥皇将头轻轻点了一点，他才将手放开。忽一日，周娥皇对李煜说：“
1: 你一个人照看臣妾有些太累，臣妾呀有一个妹妹刚满15岁，能不能让她进宫帮你一把？”
0: 李煜说：“既然你有这么一个妹妹，何不早说，那就让她来吧。”周娥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犯了一个让他把肠子都悔青了的错误。他的妹妹，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 小周后，进京不久就爱上了李煜。更让他伤心的是，李煜竟然也爱上了他的妹妹。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周娥皇。不，相对小周后而言，应该称周娥皇为大周后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大周后，小周后更不会告诉大周后。谁告诉的他？词，词可以言志，也可以寄情。李煜和小周后一番缠绵之后，词性大发，为小周后填词一首，词名《菩萨鸾》。词曰：花明月暗笼清雾，今宵好向郎边去。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难盼见，一向微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李煜喜欢写诗填词，写了诗词还要谱成曲子让宫女学唱，这一唱露了马脚。大周后卧病在床，无事可做，你看得口口声声劝李煜不要管他，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他的骨子里一刻也不想让李煜离开。如今李煜不仅离开了他，还有了新欢。从词中看，这新欢似乎很主动。今宵好向郎边去，且是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把女子偷情之事写得惟妙惟肖。这一女子是谁呢？奴为出来难，这一女子要么是家中有夫，要么是家教甚严，故而出来难。但他还是出来了，且又有了巫山云雨。而在巫山云雨的过程中，要么初次承欢，要么是娇柔做作，教郎恣意怜。这一女子到底是谁呢？凭着女人的第二感觉，她觉着这一女子就是她的亲妹妹。但他又自我否定，妹妹的为人他知道，善良，善良的连走路都生怕踩死蚂蚁，怎么会去夺亲姐姐之爱呢？就在他故意装睡准备捉奸的时候，他还在暗自向上天祷告，李煜的情人是谁都行，但千万不要是我的妹妹。可当他捉奸成功的时候，他惊呆了，他无语，他头晕，他哇的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倒。若非李煜扶得及时，他非摔倒不可。他定了定神，从李煜怀中挣脱出来，踉踉跄跄逃回芙蓉宫，用被子蒙头哭了一天一夜。他突然不哭了，掀开被子，对跪在榻前的小周后气若游丝地说：
1: 佳敏，
0: 他指了指坐在榻上的李煜说：
1: 这个男人是姐一生所爱，你既然爱他，就应该像姐一样爱他到天荒地老。
0: 小周后哇的一声说：
1: 姐，佳敏对不住您，佳敏该死。
0: 大周后朝小周后一连将手摆了三摆说：
1: 你不必说了，你也不应该死。
0: 他又朝李煜指了一指说：
1: 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克星，也是姐的一生所爱，姐走了之后，你要带姐好好侍奉他。
3: 娥皇，你不要说了，你不会走，朕也不让你走。
0: 李煜泪流满面地说。大周后苦笑一声说：
1: 您不让臣妾走，可臣妾的心 已经死了。

0: 奏不可。但愿臣妾走了之后，应要善待小妹。
1: 李煜忙说：“你放心，朕会善待佳敏的。”他忽觉失口，忙改口说：“不，你不能走。朕向玉帝发誓，自今之后，朕和小妹一刀两断，只对你一个人好，也只爱你一个人，爱到天荒地老，永不分离。”
0: 大周后又是一声苦笑：“陛下，你不必发誓。男人的心，臣妾懂。男人呐，就像馋嘴的猫，没有不吃腥的。臣妾说，是臣妾走后，让您只爱小妹一人，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指望您能办到。但臣妾有一个不情之请。只要您能办到，臣妾就是死了，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1: 李煜哭着说：“爱妃，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朕能办到的，朕一定给您办。”
0: 大周后说：“您曾多次给臣妾说，要立臣妾为皇后，臣妾无福，但愿臣妾走后，这皇后的桂冠，请您把它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1: 小周后哇的一声哭道：“
0: 姐姐，您不会。”
1: 大周后将手摆了一摆说：“
0: 佳敏，你不要说了，姐只想听陛下一句话。”
1: 李煜忙说：“爱妃，你不会走，但是你如果真的走了，朕就把为你准备的皇后之冠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0: 大周后凄然一笑说：“但愿陛下不要负一个将死之人。”
1: 当天深夜，大周后驾鹤西去。李煜没有赴约，就在大周后就前含泪追封周娥皇为昭惠皇后，封周佳敏为昭德皇后，史称小周后。小周后的容貌并不比她姐差，甚而在唱歌跳舞方面还略胜乃姐一筹。但是正如大周后所言，猫儿哪个不爱腥，李煜在爱小周后的同时，又爱上了一个叫咬娘的女子。咬娘的容貌较之大小周后相去甚远，但他脚小，且把那脚又裹成了一个新月状，每每跳起舞来有回旋凌云之态。有人特意为他写了一首诗，内中有两句广为流传：“帘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这诗一传两传，传到了李煜耳中，招来一看，其脚果如新月，一高兴便将咬娘留了下来，且册封为贵妃，一有闲暇便抱住咬娘脚又吻又嗅。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南唐女子十一二岁便开始裹脚，以新月状为美，从此裹脚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风尚，一个害人的风尚。正当这风尚将行未兴之时，赵匡胤出现了，他说他很想念李煜，让他来汴京一趟。李煜很忙，不只要为大周后发丧，还要立小周后为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怕赵匡胤将他扣留于汴京，于是很委婉地拒绝了。事实上，他拒绝的对，赵匡胤要他来汴京的目的就是要扣留他，以和平的方式将南唐收入大宋的版图。李煜婉拒了赵匡胤，赵匡胤又玩了一个花招，让他将一个叫樊若水的人的家属一个都不能少完全送到汴京。李煜不认得樊若水，问遍群臣方才知道，樊若水是一落地举子。李煜弄不明白，一个落地举子，大宋天子为什么这么重视。直到大宋灭了南唐，他方才知道。

0: 加小明三个月，小明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卷。说毕，拜谢而出，回到南唐，以钓鱼为名跑到采石矶，也就是现在安徽省马鞍市西南，以钓鱼为名暗测江面的宽阔狭窄和水流缓急情况，曾从南岸系着长绳用舟引至北岸，往返时数次，尽得江面尺寸，不时纤毫。回到汴京后，上书赵匡胤，要灭南唐，可造浮桥济世。赵匡胤得书大喜，立即召见樊若水。若水呈上长江图说，赵匡胤仔细审视，所有曲折险要均已载明。至采石矶一带，独柱及水面扩窄更加详细，不禁大喜说：“得此详图，鲁在目中矣。”遂拜樊若水为右参赞大夫，赴遣使南唐，务要将樊若水的家眷一个不少的安全送到汴京。李煜不知赵匡胤之深谋，加之他正在和小周后咬娘打得火热，不加思索地回道：“可。”赵匡胤得寸进尺，似南唐使把樊若水的家眷送到汴京，旧话重提，他很想念李煜，要李煜速来汴京一叙。李煜接诏，百忙之中抽匣商之群臣，群臣都不同意他去汴京，他也不想去，他一天也不想离开小周后和咬娘。大周后在世之日，回娘家住了一夜，他彻夜难眠，为之作诗一首。他若是去了汴京，一来一回少说也得一个月，这一个月内他该做多少首诗啊。但是既然奉大宋为正朔，大宋的话不能不听，于是便遣他的弟弟李从善带他去汴京面谒赵匡胤。李从善面谒赵匡胤之时，卑躬屈膝，一再向赵匡胤表示不只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还愿意取消南唐的国号，把玉玺的印文改成江南国主，还请求赵匡胤赐赵胡名。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授以节度使之职，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亲弟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亲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致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

0: 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

0: 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崇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4: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6: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段那个阶段。
5: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6: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啊，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 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5: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技艺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7: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5: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4: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1: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一家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

0: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0: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0: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沈柏阳支持度为40.5%，仅相差不到2%。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4: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37.5%，泛蓝只有28.4%的奇怪结构。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5: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6: 环球华人，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3: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0: 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7: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0: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8: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0: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0: 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9: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 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反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0: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7: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0: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8: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 场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下下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3: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
0: 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伯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伯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7: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伯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伯阳的人气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伯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0: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8: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个百分点，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的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

0: 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鞭"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博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博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一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博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2: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两颗呢？三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

0: 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

0: 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 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3: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4: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3: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5: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的挡桥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3: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6: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3: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7: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3: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埠墩历经

0: 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埠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1: 一个黄埠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无锡我能够登到黄埠滩，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埠墩，我来了。
0: 修缮后的黄埠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扇、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2: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0: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3: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 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6: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和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7: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6: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7: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6: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8: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6: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8: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6: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9: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6: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 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三四

0: 4个小时。张永宪大女儿，
1: 他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0: 早从1988年起，张永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巡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2: 他这真是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0: 张永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永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永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3: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0: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永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永宪：
4: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0: 张永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5: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6: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7: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是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6: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7: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担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6: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 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7: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6: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7: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6: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7: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6: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7: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6: 彼时的杨民兴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兴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兴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兴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7: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6: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兴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兴剪。
7: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的走过来。
6: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兴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7: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6: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兴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7: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6: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兴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2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7: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6: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7: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 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八十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6: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兴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的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7: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哦、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四匹马哦，还有四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年哦，莲花就年年余跟富余。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你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6: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7: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七十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唐胡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唐胡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唐胡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唐胡埙的前世今生。
8: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十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9: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埙，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8: 胡埙元字卢帆，号唐胡，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胡埙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 诸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离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源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10: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源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8: 他编写的《唐胡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冀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10: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哈，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8: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10: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音箱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8: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十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10: 装窑清一色，出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

0: 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啊，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1: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0: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1: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2: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1: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绢柏是一种中药，也有人将它称为还魂草。绢柏是绢柏科植物，主产于山东、辽宁、河北等地，性味辛平，归肝心经，具有活血通络的功效。接下来让我们认识这味中药绢柏。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生的取舍。

0: 温新兵和徒弟已经在深山里转悠了半个月，他们要在岩壁上寻找一种特殊的草药。这是年前最后一次进山采药，他们要赶在春运之前骑摩托车回温州老家。这里位于武夷山脉南麓，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是本草的王国。温兴斌要采的草药长在无人踏足的悬崖峭壁上，只有职业采药师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采药师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职业，药王孙思邈、名医李时珍都是著名的采药师。由于太过艰苦，如今这个职业已濒临消失。80后的温兴斌是年轻一代采药师的代表。在这样的地方采药，最重要的是设计一条安全合理的路线。
1: 你会先看山的一个山形，远远的去看去哪里上哪里下，你早就规划好了。要不然的话，你会在一个地方走上去以后，你就下不来了。
0: 草药藏于深山，在陡峭的崖壁上攀爬，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南方茂密的森林里，处处充满未知和危险。这种可以用来外敷止血的植物，就是温兴斌要寻找的草药。绢柏，一种土生或石生的复苏植物，味辛，性平，活血痛经，用于跌扑损伤、腹痛、哮喘、吐血、便血等。这是植物界极限挑战的高手，无论环境多么干旱或潮湿，它都可以顽强生存。特别神奇的是，在极端干旱的环境里，绢柏能自行把根从土壤中抽出，蜷缩成拳头状，随风移动。遇到有水的地方，根部能重新钻到土壤里寻找水分。因此民间又称它为九死还魂草。然而药用的高品质绢柏大多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峭壁石缝中，采摘它也是件九死一生的事。意外受伤让徒弟有些犹豫，心生退意，但这样的小伤温兴斌早已习以为常，他依然向大山深处继续挺进，寻找长势更好的绢柏。
1: 我只要遇到有真的有好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或两天时间，我也想办法会把它拿下来。
0: 山路难行，采药人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温兴斌打小从奶奶那里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
1: 7、8岁的时候跟着我奶奶就上山采药，我奶奶那时候应该是70几岁，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走不了远的地方，就方圆5公里左右。
0: 温兴斌的奶奶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采药人之一，自幼在山里长大，跟随奶奶遍草拾药，温兴斌也踏上了采药之路。绢柏是山里人家必备的良药，也是温兴斌跟奶奶采的第一味草药。奶奶常把干绢柏和菜油拌起来外用，治疗各种爬山的伤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藏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1: 你到了山上以后发现那地方很不好采，但我们觉得那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采不到那地方才会有好药。
0: 雨后的岩石更加陡滑，好在温兴斌跟奶奶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一般石壁上面它都是常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它那石壁上会有千苔，很滑，一受伤你就等于几天啊，甚至几十天不能采药。光光脚又不行，一定要穿袜子，它会形成一个防滑。
0: 爬上半山腰的一处悬崖，骨子里采药人的直觉告诉文清兵，他要找到宝贝就在这附近。终于在一块岩壁下方，他发现了一丛枝大叶茂的上好绢柏。对于职业采药人来说，好药充满着吸引，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的身后是有着300米落差的悬崖，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 说不怕是假的，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你千万不能分心分散，因为你越有这种想法，你越会出事，概率就非常高。
0: 凭借多年丰富的爬山经验，温新兵终于安全返回。这样的相遇是本草和采药人彼此的召唤。
1: 一般会采药人，他跟药的话，他有一种心理相通的一种感觉，你会感觉他，你用得到他，你肯定会采回来他，你用不到他的时候，你会把它保护起来。
0: 每年温新兵总是以一袋上好的绢柏结束一年的采药之旅，带着满满的收获，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1: 一般人我们出去的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家里人怎么问我们觉得都很矮，放心吧，我们都很安全的地方，好采了就采，不好采就不要。
0: 两天两夜的跋涉，离家350天后，温新兵终于在除夕回到了大山中的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绢柏安置一个新家，如果村里有人受伤，这是一味可以救急的本草。几天的旅途辗转后，部分绢柏已经全速干枯，将它的根部在水里浸泡几小时后，枝叶渐渐舒展开来，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位能屈能伸的药草曾经在做成植物标本11年之后遇水神奇复活，因此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生草。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年的漂泊历险进退之间是采药人和本草的约定，更是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1: 我能跟大自然亲近，我是觉得就很开心，因为我到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每一棵草它都是药，只是说你需不需要它而已。
2: 柴胡是最常用的一种中药，别名叫地熏山菜，味苦，性微寒，归属于心包经、肝经、胆经、三焦经，主要功效与作用呢是和解表里、疏肝解郁、生阳举陷、退热解疟。一般人呢，如果发了烧啊，可能会吃这味中药。柴胡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这片荒坡，平日里人迹罕至，就连卫星地图也无法精确定位，如果不仔细观察，它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而乡村医生黄甫其伟却要在其中寻找一味珍贵的药草。如今霜降迫近，正是采挖柴胡的好季节，但此时的柴胡花叶凋零，又混在杂草丛里，极难分辨。根据古代药书的记载，柴胡二月生苗，甚香，青青紫，叶似竹叶，根赤色，似前胡而强，炉头有赤毛如鼠尾，独颗长者好，二月八月采根。黄甫其伟家住河南省的博爱县， 从祖辈开始就从事药材生意，柴胡是他药柜中不可或缺的大宗药材。而金城一带的柴胡根条肥壮，皮色发黑，质量较高，因此年近七旬的黄甫七伟坚持在每年秋天翻过太行山，亲自来山西采药。此刻收获寥寥，若再过几日落了霜，柴胡的植株将彻底凋零，就更无迹可寻了。黄甫七伟决定再到下一座山头找找，这里众多小灌木交错生长，锋利的造刺是采药途中凶险的暗器，但这阻挡不了黄甫七伟寻药的脚步。这里的柴胡尚未凋零，黄色花絮上挂着椭圆的小果实，特殊的之字形茎干使黄甫七伟一眼就认出了它。
3: 柴胡一般要在秋末冬初采挖，这个季节呢，柴胡照干和柴胡挥发油会高一些。你闻到的气味都是有挥发油的气味，新鲜的清香气味特好。
0: 由于柴胡的药用成分易挥发，要避免在阳光下曝晒，只能阴干。
3: 柴胡呢，用的是根，头粗越多，根部越粗，质量越高。
4: 你看这一颗，你看只有两个头，就很细小。哎，像这个你看有多少头，几十个头了，所以它就很粗。它长的时间久，个子大，它的含量肯定高，质量就确实好，从气味上口感上很有差异的。

0: 皇甫家祖上五代都曾在专营四大淮药的老字号协盛泉工作。
1: 我们家好多代了，有我爷爷那一辈子弟兄六人，有四个人在协盛泉做药材生意的。当时分水路分部的分店具有通缉记录是100多家吧。这个就是我父亲原来在江西南昌协盛泉往家里寄的信。据我父亲当时说，在南昌一年四季这些丸药供不应求。
0: 这条沁河曾是协盛泉往全国运送药材的主要水道，河上商船往来盛极一时。如今河道虽已不能行船，但成就了老字号百年繁荣的信念却延续至今。
1: 采药要精准，加工泡制要用心，这样呢保证质量，才能有更好的疗效，才能使病人放心。
0: 药房是皇甫其伟排兵布阵的教场，柴胡是方剂里调兵遣将的元帅。他以不同的剂量与不同的药材配伍，发挥进而解表退而疏散的药效。大量柴胡遇半夏药性挥发，治寒热交替的感冒发烧，配人参黄芩中和理气疏肝解郁。行气消痞的枳实，养气敛阴的芍药，一收一散，以适量的柴胡配伍，透解郁热。黄芪配小量柴胡，在补中益气汤中，又能举升阳气，缓解气虚。每一张药方背后所书写的，都是皇甫其伟与本草之间的默契。冬去春来，四季轮转，山路上深深浅浅地印着皇甫其伟寻药的足迹，那是他为协盛泉续写的故事。
1: 药行有句老话，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上人无病。
2: 在屋角墙边，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那绿绿的、绒绒的苔藓？苔藓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促进土壤形成，同时还可以检测空气的情况。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一种美妙的景色。可是您知道吗？除了观赏价值之外，苔藓还有着药用价值。已知的有18个科的多种苔藓可以进入药用，治疗冠心病、心肌炎等症。苔藓是如何获得并入药的呢？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寻奇本草。
0: 冬季即将到来，昆虫们正在寻觅一处最柔软的床垫。无量山的参天大树下，还藏着一方微观森林，它们是植物家族中最渺小的成员——苔藓。

0: 线植物全球大概有2万多种，很多人都把所有的苔藓植物默认成一个物种，那个物种就叫新苔。
1: 苔藓是个冷门学科，其中有不少藓种被西南的少数民族用作药材。马文章希望通过研究它们的药用价值，让更多的人关注这门学科。
0: 我们在野外工作一天，回来整理标本，忙活一周。
1: 研究室人手寥寥，马文章不得不同时兼顾采集和实验。回家前，他张贴了一份招聘启事，期待新鲜血液的注入。无量山脚下的南涧县城逢四赶集，村民们临街售卖回心草，这其实也是马文章正在寻找的一种苔藓。当地人口中的回心草学名暖地大叶藓，是多民族共用的传统草药，具有养心安神、镇静之功效。人们习惯用它与猪心一起炖煮，以缓解心痛心慌。
2: 哎，你这个回心草是哪里采的？
3: 凤凰山采的，它就是用来那个泡茶啊、炖汤啊，尤其是对这个心脏病特别好。
2: 我就是研究这个的。这个闻起来、嚼起来，稍微有一点点腥味，有一些发黄的，可能是去年的，不大新鲜。
1: 集市里的回心草已经被阴干，这是为了便于长时间存放，但研究所需的是活性成分更高的新鲜植株。马文章此行的目的地是县城背后的无量山，那里是苔藓的天堂。海拔3016米的无量山在云南并不算高，而在苔藓们的眼中，这座山就是整个世界。他们翻过高山，渡过大河，穿过森林，越过草原，以微弱的力量接力拓荒，进退求生。
0: 苔藓植物拓荒是多个类群逐渐演替、逐渐迭代的漫长的过程。
1: 要在山中调研特定的药用苔藓，难度好比大海捞针。密林深处的回心草尤为难找，马文章循着苔藓接力的踪迹前行。作为先锋藓种，扎根于岩壁的金发藓是此次接力的第一棒。
0: 这个学科它有它的精彩，去探索别人未知的世界，去了解他们不曾发现的美，因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乐趣所在。
1: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每个微小的生命集结起来，就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上下五千年，人们以谦卑的姿态踏遍山河，用探索的眼光去发现每一棵小草的价值，才汇成了如今中华本草的宝库。而广袤天地间，依然有许多的未知，等待着更多砥砺前行的拓荒者。
4: 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4: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5: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6: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7: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8: 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
16: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9: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20: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0: 我是董丽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0: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最吸引我的是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7亿人。
1: 这就意味着咱俩之间有可能有一个人，我们的体内就有这个不定时炸弹。
0: 它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不定时？
1: 定时炸弹好理解哈，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时间，哎，它在我们体内可能爆炸了。不定时炸弹，大家就想了，什么意思？炸还是不炸呢？它是一个危险分子，有可能导致我们什么慢性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根据我们临床的统计，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所以在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它列为了一类致癌物。
0: 呀，听起来好吓人，我都心里直打鼓哦。我的这个胃里有没有这颗不定时炸弹？我想呢，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我们三组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一组嘉宾，他们是欢乐之家，让我们欢迎的是京剧小达人边宜轩和他的妈妈王景。
1: 宜轩，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来上一段？
2: 可以，
0: 看来是有备而来啊！
3: 加油，
0: 加油，加油！
2: 这一封啊，是新来的家。

0: 二组嘉宾呢是我们的喜剧情侣啊，郭子欣和他的女朋友胡盼。哦，
1: 大家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由我给大家带来一段京剧啊。
1: 京剧。
2: 二等，我还不行，我下去之后我多跟你学习学习，好不好？
1: 第三组嘉宾呢是我们的时尚组合，时尚博主姜玉和他的爸爸。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健康助力官哈，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强，有请王医生。
1: 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王强，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一起努力拆除胃里的这颗炸弹。
1: 好的，谢谢王医生。王医生，我们能不能直观的来看一看这个炸弹究竟长什么样？它是不是特别的可怕，凶神恶煞的样子？
3: 其实这所谓的炸弹长得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可以通过打开这个胃的模型来看一下它的真实面目。大家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
4: 我知道。
1: 你怎么知道？
4: 这是幽门螺杆菌。凭我怎么知道的？惨痛的经历。
3: 好，答对了。这个就是极少数的能在我们胃的强酸环境下存活的幽门螺杆菌。
1: 它看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啊，而且就是还胖胖的、圆圆的、有点萌萌的，那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
3: 我们来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它放大3倍，然后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看呢，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形态啊，它一般能够有4到8根的鞭毛，然后呢，它的头端是钝圆的。那么它长成一个螺旋形弯曲的这么一个细菌，那它的这几根鞭毛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其实它是为了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那么靠它的辅助啊，能够让这个细菌啊穿过胃上皮表面的粘液层，那么到达胃上皮，然后在那里定居下来。
1: 嗯，好像这个鱼的尾巴一样，就是帮助它来活动，是吧？嗯。那我们了解到啊，有7亿中国人的胃里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是这样吗？这个数字好像很庞大哎。
3: 其实这个数据是比较准确的。那么根据2023年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那么在全中国呢，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人群的几率啊，大概是在50%左右。
0: 我们也来看一看全球的数据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哈。我们还有一位主持的搭档，来自科技界哈，他叫康康。康康，你在呢吗？
5: 我在呢，终于到我了，快把我憋坏了。
0: 那快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全球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5: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的体内是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幽门螺杆菌全球感染者44亿，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者高达7.68亿。成人感染率约50%到56%，儿童感染率约30%。各位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嗯，好，谢谢康康的提醒。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想请教王医生，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和胃癌的这个关系到底有多大？
3: 目前呢，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国际上公认的与胃癌的发生和萎缩性胃炎的发生有关的一种致病菌。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患胃癌的几率啊会增加3到10倍，由于现在全世界啊癌症的发病率很高，那么胃癌呢，它的发生有70%是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所以呢，使得我们不得不越来越重视这个细菌。
6: 那么我们怎么能发现已经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有什么症状吗？
3: 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病人都会有症状啊，但是呢，确实我们平时好多时候出现的这个胃不舒服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上消化道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很多都是跟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大部分是表现为4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呢，比较常见的啊，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口臭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啊，它可能会刺激到这个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影响到胃和食管这个动力方面的一些紊乱，那么从而出现一些胃食管反流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形成口腔的一些异味啊。那么第二个呢，有些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腹胀啊或者腹痛这样的症状啊，因为对这个胃的黏膜 有了损伤，有了刺激，胃功能出现紊乱以后，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些表现。那么严重一些呢，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这样的表现啊。那再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一些非特异性的消化不良了啊，比方说会有嗳气啊，会有吃完饭以后老觉得很早就饱了等等这些表现。
4: 说到口臭，我就是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就是嘴里一直有味儿，然后我朋友有发现，但是他没告诉我，他以为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是我爸跟我讲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在家嗷嗷哭，可自卑了，因为我当时在追一个男孩子，我怀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成。
1: 这是不是你说的惨痛经历啊？
4: 嗯，
1: 那是有点心塞，但还不至于惨痛啊，姑娘，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呢。
2: 我是
1: 你也有？
2: 没有没有，我没有口臭，但是我经常跟这个朋友相处的时候，我感觉他有口臭，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呢拿个糖给他，我说你吃上点，吃上点。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有这个病症。
3: 没有绝对的相关性啊。
2: 啊，
3: 口腔异味啊，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可能还是跟这个口腔的这个卫生做得不太好，或者说有这种牙菌斑这种可能有关系。不是说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杆菌的病人他都会出现口臭啊，只是一部分可能会跟这个有关。它的原因很多啊，如果说特别担心自己得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啊，很简单，做一个呼气实验，就碳13或者碳14的呼气实验，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了。
0: 那其实现在呢，这个随着幽门螺杆菌大家的这种关注度不断的加强哈，我觉得很多人大家都在网上搜索有关的信息，但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些信息是真是假呢？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请出康康，康康，帮我们筛选一下现在网上最受关注的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传言。
5: 好的，网络上大约有6000多万条幽门螺杆菌相关传言的信息，简直一个比一个离谱，答案更是五花八门，把我都看晕了。继续王强医生的解答。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传言。
0: 让我们来看大屏幕。传言一，刷刷牙就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杆菌。
1: 哎，那这个是点赞还是屏蔽呢？我们请嘉宾做出选择。好，红绿红，
7: 我觉得不是刷刷牙就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旋杆菌。因为刷牙它是把牙里存在的一些细菌给刷掉，但是不是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杆菌的。
2: 我不同意你说的，我觉得刷刷牙就可以去掉，这个主要是看用什么牙膏。
1: 哦，明白了，你是牙膏治疗法啊。好，这是你的观点。
4: 我之前天天刷牙，但是我之前也有。
1: 哦，你这是现身说法，亲身经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请王强医生来给出这个传言的解答吧。
3: 那么单纯的靠刷牙可能是没办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幽门螺杆菌主要是定植在哪里？定植在胃里。那你靠刷牙怎么去根除胃里面的细菌啊？这个可能是做不到的。当然了，有一部分啊，幽门螺杆菌可能也会在口腔里面定植，但是它只是一小部分啊。但是单纯的靠刷刷牙，就是说把幽门螺杆菌根除掉，这个恐怕是做不到的。用什么样的牙膏可能都不行。
1: 那王医生，如果我们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该怎么办呢？
3: 现在比较用的经典的方法是含有 B 剂的4联的根除方案啊。那我们这4种药呢，包括一种抑酸药啊，通常是用的是质子泵抑制剂啊，那么还要包含2种抗生素，那么还要再加上1种 B 剂。在治疗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这4种药，吃的疗程呢是2周。那么在大家服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的用法，因为这个药里面啊，一般推荐啊，抑酸药呢和这个 B 剂是在饭前吃，那么抗生素呢是在饭后吃。啊，为什么要这样吃药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胃里的 pH 值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抗生素才能起到一个真正杀菌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药分开吃，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效果。
4: 我还有个问题，王医生刚才说是在强胃酸的环境下存活的，那它到底是怎么存活的？
3: 这个可能我们可以待会儿通过一个实验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好，太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实验吧。
0: 走。
3: 我们准备了两种实验材料，一种是盐酸，一种是氨水。
0: 哎，这两管是盐酸、啊、
3: 对对对，
0: 这管是氨水。
3: 关于这个酸碱度的概念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 pH 值7是代表的中性，那么5到7呢是酸性，5以下就是强酸了。我们今天这个盐酸的 pH 值啊只有2。其实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况下，胃里的这个酸度它的 pH 值就是1到2啊，一般还不到2，所以我们就靠这个盐酸呢来模拟一下胃里面的这个酸性的环境。
0: 我们现在把这个铁钉啊放入 pH 值为2的盐酸溶液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啊。
3: 呀，
6: 哇
0: 哦，
6: 那么多泡泡。哎呀，
1: 看到好像是有一些气泡产生，在往上走，再浮上来。
8: 在哪儿呢？
3: 周围这些云雾状的。
0: 对，
3: 这个盐酸的溶液开始变得浑浊了。
0: 嗯，
1: 可能我们这个镜头啊不一定能够捕捉到这么细微，但是现场看它的确是产生了那个云雾状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细微的。
0: 嗯，
1: 这说明什么？
3: 说明我们胃里这个酸性啊其实它是很强的啊，像铁钉这样的东西到里面都可能会逐渐的被溶解掉。
1: 哎，那这个铁钉都能被胃酸腐蚀溶解，那它怎么就对付不了小小的幽门螺杆菌呢？
3: 是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本身啊是含有一种酶叫做尿素酶，那么它可以呢把食物里面的尿素啊给它分解掉，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那我们知道氨它其实是一个碱性的物质，它可以中和胃酸，从而使这个胃里面这个酸度啊下降，
1: 这就是氨。
3: 对，
0: 我们模拟一下啊。
1: 好，
0: 拿氨水倒入到这个 pH 2的盐酸中会发生什么呢？
7: 变化呀？
0: 没有变化哈，实际上发生了酸碱中和，
1: 发生了味道气味的传出。
3: 闻到了，
1: 好想戴口罩。
3: 氨加到盐酸里面就是发生了一个酸碱的中和。
0: 我们再拿一颗铁钉放入到盐酸跟氨水的混合溶液中，我们再来看有什么变化。
3: 那我们现在就看不到啊，这个铁钉溶解的这种变化了啊，
1: 没很清澈，对呀、啊，没有气泡产生。
3: 那我们看，在盐酸里，这个钉子这个颜色啊，已经明显的变浅了、
8: 嗯、
3: 啊，它表面的锈迹已经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它已经跟酸发生了化学反应。那我们右边这个呢，氨水和盐酸中和之后的这个溶液，我们看把钉子放进去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啊，这个差别还是很明显的。那也就是说，中和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酸度啊，它就没有 pH 值就没有那么低了。

0: 那这会儿时候呢，可能原来不能在里面存活的细菌，现在就可以存活了啊。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它这个跟食物作用以后产生的这氨，就相当于这个幽门螺杆菌它穿了一层防护衣。那这时候呢，它在胃里面就可以存活下来了，而且可以很自由地定居在胃黏膜上皮的表面啊，来发挥它下一步的破坏作用。
1: 所以说，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相当的狡猾的。那经过了刚才的讨论和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有关于传言一的这个说法，我们是应该把它屏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言二到底是什么。
2: 感染幽门螺杆菌等于胃癌。
1: 对啊，到底是等于还是约等于呢？来，我们鹅家庭是选择屏蔽还是选择点赞呢？来，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3: 我觉得感染幽门螺杆菌不等于胃癌，因为胃癌它是由好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疾病，然后感染幽门螺杆菌只是有可能得胃癌了，不是非等于胃癌。
4: 就是我记得咱刚开始的时候聊到过，说我们在中国就有大概7亿人就是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但是不代表说这7亿人都是有胃癌的这个疾病的存在，所以可以推断一下，就是这个是谣言啊。
1: 这个逻辑思维可以，给你点赞。
5: 来，我跟我爸爸其实都感染过这个幽门螺杆菌。
6: 哎，对，
5: 但是还没到胃癌这么严重的程度。
1: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这个是要屏蔽的。好，那我们请王强医生来给出解答吧。
0: 好的啊，我觉得我们三组家庭啊，对这个问题理解的都非常的到位。啊，但是确实啊，在现实生活中，包括在我们门诊上，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呀，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了，是我以后迟早会得胃癌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大部分人啊，他是没症状的啊，也就是无症状感染的可能占到了80%的比例。那么真正的出现了一些消化道不适症状，或者说最后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的，大概只有10%到15%的比例。最终患胃癌的这个比例大概只有1%，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感染幽门螺杆菌，也是有99%的可能性你是不会最终发展成胃癌的。我觉得第一位小朋友解释得非常到位。胃癌的发生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感染幽门螺杆菌只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哎，这里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很厉害，它是怎么来损伤我们的胃呢？
2: 咱们下面通过 AR 技术让王强医生呢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它是怎么就成了一个破坏王了。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人体的胃部，那么幽门螺杆菌在中和了胃酸之后啊，就开始了与胃黏膜的较量。首先呢，它会侵蚀胃黏膜啊，我们看这个胃黏膜表面的排列的很整齐的上皮细胞啊，被这个幽门螺杆菌破坏的乱七八糟的。幽门螺杆菌表面依靠它的鞭毛可以在胃里面快速的移动，可以到达胃黏膜的表面啊，依靠它表面的附着蛋白呢固定住啊，钻到这个上皮细胞里面，把这里呢当成它的避难所，胃酸呢很难杀死它。另外呢，幽门螺杆菌的存在呢可以使胃黏膜形成炎症、糜烂还有溃疡，再加上细菌本身它会使这个胃黏膜啊持续的存在这种炎症的状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进展成胃癌。
1: 好，所以刚才我们这个传言，如果得了幽门螺杆菌它不等于胃癌。
2: 对，
1: 所以刚才那个传言呢，我们是应该把它屏蔽的。
7: 好，听众朋友，关于藏在胃里的不定时炸弹，关于幽门螺杆菌第三个需要注意的还有哪些，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解析。好，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而且少年得志的也不少。有一位三岁就能读书，六岁做文章，十六岁明经及第的神童一样的人物，却在母亲和妻子相继故去的情况下弃官弃家，浪迹江湖。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一，称余童和乔青。此后呢，他便浮三江，泛五洲，渔樵为乐。他的传世之作在问世之后被无数人效仿，但从未被超越。这位诗人就是张志和，他最脍炙人口的这篇词作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渔歌子》。我们先来读一遍《渔歌子》，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是唐代著名诗人，他曾做过不大不小的官，始终不得志，后来干脆隐居江湖。这首《渔歌子》就是他隐居太湖流域时所写下的五首渔歌子之一，也是最为经典的一首。《渔歌子》本来是民间的渔歌，被张志和用于词的创作后，就成为了词牌名，又名渔赋或渔赋乐。读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画卷：西塞山前的白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江岸桃花盛开，春水初长，肥美的鳜鱼在水中游荡，渔翁头戴青色的斗笠，身披绿色的蓑衣，在斜风细雨中乐而忘归。词中选取了白鹭、桃花、鳜鱼等富有艺术灵气的自然景物，描绘了春日江南水乡明丽秀朗的湖光山色。这江南烟雨中独特的美，不禁让我们沉醉其中，也感受到渔父潇洒自由的隐退生活。这首词问世后，曾引来无数人的唱和和模仿，其中不乏诗词大家。苏轼对这首词就非常赞赏，但遗憾他不能歌唱，于是在原作中加了一些词语，做了一曲《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闭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他还在词前写了序：玄真子渔父词，词语妙绝，恨莫能歌者，故增数语，今以浣溪沙歌之。北宋文学家诗人黄庭坚在晚年也对这首渔歌子进行了扩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上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玉璧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对此苏轼还笑他说：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也。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还流传到海外，受到了酷爱诗词的日本嵯峨天皇的青睐，从而也开启了日本填词历史的先河，还被列入日本的教科书，收获粉丝无数。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期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二篇《空心的竹子会唱歌》。如今许多孩子都会被父母要求学钢琴、学画画、学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么30多年前的孩子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兴趣爱好的呢？
1: 亲爱的孩子，你记不记得那次到小表舅家做客，原本是到表妹那里蹭一个好玩的假期的，不曾想你竟在小舅妈那里学会了插花，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还因为那个脸上有着淡淡斑点，常挂着一脸嬉皮笑的小表舅，喜欢哼着曲子起劲儿的拉二胡，你听着听着就上了瘾，爱上了器乐。再后来，因有器乐垫底，你迷上了唱歌作曲，想想我都觉得好笑。作文都还没写成什么样呢，你竟敢跟着小表舅学作曲。那个小表舅啊，不能不说是你的启蒙人吧。我的艺术启蒙课也是在走亲戚的过程中完成的，只不过我那时候走的亲戚多，不仅有我的舅舅，还有我的姨妈、婶婶、伯伯们。我走亲戚是随了母亲，牵着母亲的手走亲戚，这家门进那家门出，那时候如同上演着一幕幕神奇的童话剧，当然了，主角是母亲和我。母亲带我走亲戚，首先到的是婶婶家，走到腰膝酸软，总算到了婶婶家所在的钱粮湖。在一户门前，母亲说，你叫芝麻伯伯开门。我使劲喊着，芝麻伯伯开门，将门拍得山响，果然芝麻伯伯开门了。芝麻伯伯高高的个头，站在门口像座铁塔，他伸出蒲扇般的手，眼看就要拍到我头上，我躲到了母亲的身后。芝麻伯伯呵呵的笑声像打雷，
3: 哦，长高了，长高了，我去挖地，让你婶子回来呀，烧茶给你们喝。
1: 婶婶的茶泛着微微的红，香香的，暖暖的，我一口喝进了婶婶的茶，真好喝。我不再听他们说话，我追着鸡妈妈、鸡宝宝们一起到地坪上玩。芝麻伯伯挑回一担又一担教头，全堆在屋角上，直到天黑透了还没有挑完。孩子，直到后来长大些，我才明白母亲年年到钱粮湖就是去帮工的。婶婶家的田多，是多到做不完，母亲做事换来的钱物刚好供我们一家七口度过饥荒。姨妈家园远在益阳，我和三妹牵手跑到瘦瘦的田埂上，跑累了躺在草堆上看白云。

0: 云不全是棉絮，有时候变得静静的小河滩，有时候变成哞哞嘶叫的老虎牛，更多的时候像一团团棉花球在天上慢慢地走着走着。天要黑时起风了，影子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连太阳也没有了，好像要下雨。明天玩什么？回到姨妈家门前，我很沮丧。三妹说，
1: 明天去我家看我二哥捏乌龟。
0: 乌龟，我回应。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三妹家敲门。三妹家的门比姨妈家的门要宽敞，桐油刷过的木门看上去油光水滑，墙边一个同样油光水滑的木脚盆溅上了许多泥点子，盆底果然趴着几只做好的泥乌龟呢。蹲下细看，竟然每一只都不一样，有两只显示调皮，头碰着头在埋头玩耍，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墙，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外，看着天上的云朵像极了姐姐做作业时做不出来的样子。我看见二哥抓起一团泥揉搓了几下，一只小乌龟就成了，我也抓起了一团泥。
2: 陶艺、美术、音乐，乡村的孩子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困难，也没有城里的孩子有那么多培养兴趣爱好的学习班，但是乡村自有乡村的乐趣，那广阔的大自然里每一样东西都能够让孩子放飞无边的想象力，能够带来最返璞归真的审美和创造的乐趣。
0: 有五六天吧，每天吃完早饭，三妹准在门口等我，有时候我等不及，她来接我，自己跑去，母亲也由着我。我们学二哥捏乌龟，有时候我们也学捏兔子、小狗、小猫、小蛇。二哥捏的过程真是神奇，只是五指动几下，甚至不用五指，拇指、食指动几下，几条蛇就同时蜿蜒在大木盆底了。有时候我们自动帮着二哥和泥，有时候二哥捏二哥的，我和三妹自己捏。有一次我们捏出了一头大大的水牛，水牛在山坡上吃草，我们在山坡旁起劲儿地唱歌，直唱到那个傍晚变得漆黑如墨。一天清晨，一声惊雷把我叫醒，整个天空轰响着，大雨击打在路面水上哗哗的响，天大亮了，大雨还没有停的迹象。母亲和姨妈穿了雨衣往田地里奔去，我望着漫天的雨雾，听到不时滚过的雷声，想到三妹一定不会过来了，空落落的心间瞬间涌动着从来没有过的孤寂与害怕。突然我想到了姨妈房里不连后的大木盆，我飞快地找出姨妈栽油菜的小铁铲，趁着雨停的间隙跑到姨妈家的菜地。大雨淋浴过后的菜地泥巴很好找，一块块泥巴被我小心地移到木盆里。姨妈油光滑亮的大木盆被我放置在门前雨雾笼罩的墙角下。这一天有电闪雷鸣，这一天我听不见门外的暴风雨声。我和我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我以我的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他们，我以一个仙女才有的语气和他们一个一个的对话。在这个澡盆大的空间里，我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又将一个个世界推倒重来。我就在这团菜地泥里开始了我人生美术的创作课。拉琴的舅舅住在大通湖，大通湖比钱粮湖一洋还远，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我去舅舅家住。舅舅家跑了几次，每次都是母亲带路，我跑前跑后跟着。

0: 这一次，循着一群鸟儿的鸣叫声，我轻易地就找到了舅舅家。推开琴房门的时候，没想到平时弹琴的舅舅换成了吹笛的表哥。长高了的表哥穿着中山装，吹笛的样子像极了舅舅。他沉浸在自己的笛声里，并不看我。我奇怪，一根竹子怎么就能发出那么多鸟叫的声音呢？我拽着旁边听笛声的舅舅问。舅舅说，竹子长在林子里，空着心儿啊，听别人说话，听得最多的就是鸟的声音了。所以啊，你给竹子一张嘴巴，竹子就能发出鸟的叫声来。
1: 真的吗？那我也要学吹笛子。
0: 我缠着舅舅，先呀，不学吹笛啊，先跟舅舅学唱谱，好不？学会了唱谱啊，才能够学笛子。
1: 听了舅舅的话，我很失望。我不喜欢唱谱，我想学吹笛。我迷上了竹林吹奏出的鸟儿的声音，可我不敢说不。学唱了两天，心很快落在肚里，唱谱没有想象的可怕。有时候舅舅叫我和他们一起唱，有时候叫我单唱。我唱着唱着，他就呵呵笑起来。笑的时候，那宽宽的额头，那挑起的下巴，便露出像月牙一般的光亮，柔和的光亮。可表哥唱着唱着，舅舅会盯着他看许久，然后关他在屋里，让他一个人唱，说：“
0: 继续唱，用心唱，带着感情唱啊，唱十遍，唱好了再出来。”
1: 表哥的眼中已唱出泪水，可他还在唱，一直唱到吃晚饭。原来唱歌拉琴并不是表哥多么喜欢的事啊。我决定帮帮表哥。一天早上，睡梦里正唱着谱，听见一阵锣鼓响，敲得人心惶惶的。我问表哥那是干什么，表哥说，
0: 人家娶新娘子呢。
1: 走，抢喜糖去。我缠着表哥不上课，一溜烟跑了。一个个小伙伴已经先去，表哥带着我没命地往那儿跑。我挤进人群，使劲地往新娘子的窗户上爬，结果爬垮了新郎家的一堆土砖，弄翻了半截木楼梯，也没看到新娘长什么样。我们结识新伙伴，玩打鬼子的游戏，跳房子，踢毽子，搬纸炮。舅母几次喊叫，我们又怎么听得到？不知不觉，一天时间很快过去。晚上回舅舅家，我才发现我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不仅惹得表哥受罚，我还把舅母买的新围巾给弄丢了。那天晚上，我决定回家，为了不让舅舅舅母发现，趁舅母洗碗、舅舅喂猪的时候，我跑出舅舅的院子。奇怪的是，离舅舅家越来越远，我的脚步却越来越慢。到了摇宝堤上，望着漆黑的夜，我不知怎么办。远处狗吠声传来，打着手电筒来的是舅母。
2: 我不要唱歌，我不要唱歌，
1: 我对舅母说，弄丢了舅母买的围巾、难为情，却偏不说。果然不再叫我唱歌。舅舅说，
0: 不想唱啊，就不唱啊。你不是想学吹笛子吗？那你就到林子里去听鸟叫吧。
1: 整整三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林子里疯玩，可是离开舅舅的琴房，一切的游戏索然无味。心头有一只鸟儿在牵引，我不由自主地回到舅舅的琴房。从此，我上午唱谱，听表哥吹笛，下午和表哥在林子里玩耍，日子像门前的小溪一般欢快地淌过。舅舅家的好时光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天下午回家，舅舅的琴房异常安静，没有往常的吹拉弹唱声。推门一看，母亲来了，手中已拿着我的换洗衣服，看来
0: 我要回家了。舅舅拉我到桌前说，小梅子，舅抄的谱子送本给你啊，回去啊还能天天唱。
1: 不知何时，舅舅的歌谱已递到我手上，看着他，我感觉自己在慢慢的变轻，轻到只有一双翅膀的重量。我看见我手中的歌谱正变成一个小小的竹林，在小小竹林里歇满了安静的正在伤离别的鸟儿们。
3: 对于孩子来说，总是很容易被吹拉弹唱等艺术技能所吸引，但是如果没有激发出真正的热爱，是不容易坚持学习的。而在舅舅家里，这个小女孩她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充分的爱与自由，让她对家人建立起了感情，也对艺术产生了真正的热爱，难怪她依依不舍。
1: 终于我要离开舅舅的小木楼了，母亲拉着我的手几步就跨出了舅舅的院子。我回头望了望，舅舅没下楼，他在二楼金黄透亮的木格子窗下以他的方式为我送行。他送给我的是此生不息的百鸟朝凤。流着泪，我不再回头，我知道我已是一只凤，一只从舅舅手中放飞的凤。在我的远方有等待我的一片竹林，牵着母亲的手，我向我的竹林走近。孩子，一转眼，这样的图景已过去30多年。现在的我已执迷于中年的忙碌里，不再是那个小时候追着舅舅、依着谱儿弹琴唱笛的小女孩了。但我不能不说，此生有幸，我遇见了他们，是他们在属于我的物质贫瘠时代，给予了我无与伦比的精神上的种种丰足，赋予了我受用终生的艺术滋养。谁没有过在艺术的追逐中长大的童年？人生初始，哪怕贫瘠，唱歌、跳舞、吟诗作画都如影随形地陪伴过我们。它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只为陪伴童年的自己，不显孤独。年岁渐长，当你长大了，开始远离童年的梦，步入所谓的学习竞技场的时候，亲爱的孩子，请一定记住，孤独时依然可以携你心爱的艺术随行，同样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它只是陪伴成长着的你，让你不孤独。女孩懂得了矜持，学会了严谨，更需要音乐舞蹈般的飘逸与放松。女孩懂得了端庄，学会了仪表，更需要学会欣赏诗情画意里的内涵与学养。女孩学会了朝着拟定的目标奔驰，更需要懂得在奔跑一段后停一停，用双目的余光看看自己脑后随着风儿飞扬起来的黑发，去看看路两边浩瀚无边的风景。亲爱的孩子，童年的时候，哪个小女孩不曾有过自己为自己主演的童话剧呢？当你长大了，你依然可以出演你童话剧的主角，就像我依然可以在那个只有澡盆大的空间里，和我曾经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哪怕有电闪雷鸣，哪怕有暴风骤雨，我不怕。像一个仙女，我以我的手创造它们，也点化它们。亲爱的孩子，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经典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你可以创造你的世界，也可以将你的世界推倒重来。
3: 童年的生活应该多姿多彩，尤其是受到一些艺术的熏陶，那不仅能为成长的旅途带来心灵的滋养，那也将是人生永远的财富。不过，怎样才能够激发孩子真正的热爱呢？ 盼望阮梅的这篇文章以及她的经历能够给父母和孩子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智慧学堂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整顿国吏制，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氏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 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

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两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但南唐大臣多有不服，暗中与大宋较劲儿，甚而拉拢大宋权臣，一次送给宰相赵普白银10000两。当然，送这么多银子，国王若是不同意，谁也不敢送，也没有银子可送。遗憾的是，同意送银子的国王死了，他的儿子李煜并未有当国王的欲望，硬被大臣们按到了国王的宝座上。李煜确实不是一个做国王的料，他一生最痴迷的两件事，写诗词，泡美妞。他还在做太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大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泡妞了。他所泡的第一个妞是个宫女，这个宫女娇小玲珑又博学，负责静修堂的卫生，监管图书。他每一次来到静修堂时，这位宫女好像是未卜先知，把她所想读的书放在了书案上。他曾对这位宫女信誓旦旦地说，此生非她不娶，可是他的父王硬要他娶另外一位女子，这位女子是周宗的长女，名叫娥皇。而周宗不只是南唐的开国功勋，还官居大司徒，也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他拗不过父王，就在迎娶周宗长女的前一天晚上，他为那个宫女写了一阙词《鸟夜啼》：林华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重时，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但当他很不情愿地将周宗长女迎娶宫中之后，但当他例行公事般地掀开新娘的盖头之后，他惊呆了。他没有见到过历史上的娥皇，历史上的娥皇是尧的女儿，长得很美。尧还有一个女儿叫女英，也长得很美。尧有心叫舜继承她的地位，便把两个女儿一起嫁给了舜。数十年后，舜出外巡视，死在了江乡之间。娥皇和女英赶到那里，扶烛而哭舜，他俩的眼泪染烛成斑，此烛被后人称之为潇湘烛。眼前的娥皇双目流盼，如秋水一般明净，玲珑小嘴如樱桃一般诱人，如玉脖颈颀长优雅，纤纤酥手如香菱一般白嫩。历史上的英皇长得有多美，李煜没有见过，但他深信眼前的这位娥皇不会亚于历史上的娥皇，包括有四大美女之称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他慢慢的、小心翼翼地将一双有点颤抖的手伸向了娥皇。周娥皇不仅貌美如仙，她还多才多艺，唱歌的水平在南唐无人可及。他还会跳舞，跳起舞来如风摆杨柳。他还弹得一手好琵琶，琴声悠扬悦耳，连训练有素的琴师也不如他。别说听他弹琵琶，就是看上一眼他怀抱琵琶的样子，美轮美奂也是一种享受。李煜本来就多情，喜欢泡美妞，如今一个比天仙还美且风情万种的妙人就坐在他的怀里，他还有心去处理朝事吗？当然不会。他把自己的所有时间用在娥皇身上，陪他游玩，陪他唱歌跳舞，陪他吃饭喝酒，甚而还为他作诗作词，还和他调情。他曾为周娥皇写过许多诗：好一个烂脚红绒，笑向谭郎拓，这种

0: 调情的方式太浪漫了，古今少有。多情也好，浪漫也好，都得有个度。周娥皇二八妙龄，又摊上了一个如此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多才多艺而又贵为人主的美少年，岂能不倾心？岂能不浪漫？浪漫的花间树下也成了他们做爱的地方。久而久之，受了风寒，周娥皇病倒了，卧床两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加重了。在他卧床期间，李煜衣不解带，亲自侍候他，为他宽衣，为他喂药喂饭。看着日渐消瘦、面容憔悴的李煜，周娥皇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劝道：“
1: 陛下，臣妾这病一天半天难以好转，您不只是臣妾的皇上，您更是南唐的皇上，您不能老守候在臣妾榻前，您应该去干您应该干的事情。”
0: 李煜说：“你不要说了，朕只是你一个人的皇上，你一个人的男人，朕哪里也不去，朕就要守着你。”他这一说，周娥皇哭得愈发厉害了。“
1: 陛下，臣妾谢谢你，臣妾遇到您这样一个男人，臣妾就是死了。”
0: 李煜赶紧伸手将他的嘴捂住：“朕不要你说，你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直到周娥皇将头轻轻点了一点，他才将手放开。忽一日，周娥皇对李煜说：“
1: 您一个人照看臣妾有些太累，臣妾呀有一个妹妹刚满15岁，能不能让她进宫帮您一把？”
0: 李煜说：“既然你有这么一个妹妹，何不早说，那就让她来吧。”周娥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犯了一个让他把肠子都悔青了的错误。他的妹妹，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小周后，进京不久就爱上了李煜。更让他伤心的是，李煜竟然也爱上了他的妹妹。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周娥皇。不，相对小周后而言，应该称周娥皇为大周后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大周后，小周后更不会告诉大周后。谁告诉的他？词，词可以言志，也可以寄情。李煜和小周后一番缠绵之后，词性大发，为小周后填词一首，词名《菩萨鸾》。词曰：“花明月暗笼青雾，今宵好向郎边去。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难盼见，一向微人颤。奴为初来难，教君咨一怜。”李煜喜欢写诗填词，写了诗词还要谱成曲子让宫女学唱，这一唱露了马脚。大周后卧病在床，无事可做，你看他口口声声劝李煜不要管他，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他的骨子里一刻也不想让李煜离开。如今李煜不仅离开了他，还有了新欢。从词中看，这新欢似乎很主动：“今宵好向郎边去，且是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把女子偷情之事写得惟妙惟肖。这一女子是谁呢？“奴为初来难”，这一女子 要么是家中有夫，要么是家教甚严，故而出来难。但他还是出来了，且又有了巫山云雨。而在巫山云雨的过程中，要么初次承欢，要么是娇柔做作，俏郎姿一怜。这一女子到底是谁呢？凭着女人的第二感觉，她觉着这一女子就是她的亲妹妹，但她又自我否定。妹妹的为人她知道，善良，善良的连走路都生怕踩死蚂蚁，怎么会去夺亲姐姐之爱呢？就在她故意装睡，准备捉奸的时候，她还在暗自向上天祷告。李煜的情人是谁都行，但千万不要是我的妹妹。可当他捉奸成功的时候，他惊呆了，他无语，他头晕，他哇的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倒。若非李煜扶得及时，他非摔倒不可。他定了定神，从李煜怀中挣脱出来，踉踉跄跄逃回芙蓉宫，用被子蒙头哭了一天一夜。他突然不哭了，掀开被子，对跪在榻前的小周后气若游丝地说：
1: 佳敏。
0: 他指了指坐在榻上的李煜说：
1: 这个男人是姐一生所爱，你既然爱他，就应该像姐一样爱他到天荒地老。
0: 小周后哇的一声说：
1: 姐，佳敏对不住您，佳敏该死。
0: 大周后朝小周后一连将手摆了三摆说：
1: 你不必说了，你也不应该死。
0: 他又朝李煜指了一指说：
1: 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克星，也是姐的一生所爱，姐走了之后，你要带姐好好侍奉他。
3: 娥皇，你不要说了，你不会走，朕也不让你走。
0: 李煜泪流满面地说。大周后苦笑一声说：
1: 您不让臣妾走，可臣妾的心已经死了，非走不可。但愿臣妾走了之后，您要善待小妹。
0: 李煜忙说：
3: 你放心，朕会善待佳敏的。
0: 他忽觉失口，忙改口说：
3: 不，你不能走，朕向玉帝发誓，自今之后，朕和小妹一刀两断，只对你一个人好，也只爱你一个人，爱到天荒地老，永不分离。
0: 大周后又是一声苦笑：
1: 陛下，你不必发誓，男人的心臣妾懂，男人呐，就像馋嘴的猫，没有不吃腥的。臣妾说，是臣妾走后，让您只爱小妹一人，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指望您能办到。但臣妾有一个不情之请，只要您能办到，臣妾就是死了，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0: 李煜哭着说：
3: 海妃，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朕能办到的，朕一定给您办。
0: 大周后说：
1: 您曾多次给臣妾说要立臣妾为皇后，臣妾无福，但愿臣妾走后，这皇后的桂冠请您把它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0: 小周后哇的一声哭道：
1: 姐姐，您不会。
0: 大周后将手摆了一摆说：
1: 佳敏，你不要说了，姐只想听陛下一句话。
0: 李煜忙说：
3: 爱妃，你不会走，但是你如果真的走了，朕就把为你准备的皇后之冠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0: 大周后凄然一笑说：
1: 但愿陛下不要负一个将死之人。
0: 当天深夜，大周后驾鹤西去。李煜没有赴约， 就在大周后就前，含泪追封周娥皇为昭惠皇后，封周嘉敏为昭德皇后，史称小周后。小周后的容貌并不比她姐差，甚而在唱歌跳舞方面还略胜乃姐一筹。但是正如大周后所言，猫儿哪个不爱星，李煜在爱小周后的同时又爱上了一个叫咬娘的女子。咬娘的容貌较之大小周后相去甚远，但她脚小，且把那脚又裹成了一个新月状，每每跳起舞来有回旋凌云之态。有人特意为她写了一首诗，内中有两句广为流传：帘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这诗一传两传，传到了李煜耳中，招来一看，其脚果如新月，一高兴便将咬娘留了下来，且册封为贵妃，一有闲暇便抱住咬娘脚又吻又嗅。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南唐女子十一二岁便开始裹脚，以新月状为美，从此裹脚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风尚，一个骇人的风尚。正当这风尚将行未兴之时，赵匡胤出现了，他说他很想念李煜，让他来汴京一趟。李煜很忙，不只要为大周后发丧，还要立小周后为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怕赵匡胤将他扣留于汴京，于是很委婉地拒绝了。事实上他拒绝的对，赵匡胤要他来汴京的目的就是要扣留他，以和平的方式将南唐收入大宋的版图。李煜婉拒了赵匡胤，赵匡胤又玩了一个花招，让他将一个叫樊若水的人的家属一个都不能少完全送到汴京。李煜不认得樊若水，问遍群臣方才知道樊若水是一落地举子。李煜弄不明白，一个落地举子大宋天子为什么这么重视，直到大宋灭了南唐，他方才知道南唐之王这个樊若水功不可没。樊若水者中原人也，但他从小长在江南，年少时曾参加南唐科举，成绩不是数一也是数二，但南唐硬是不予录取，一气之下跑到汴京面谒赵匡胤。赵匡胤问他，汝除了文章可圈可点之外还有何能啊？樊若水默想良久后回答道，现在一无所能，但愿陛下加小民三个月，小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卷。说毕拜谢而出，回到南唐，以钓鱼为名跑到采石矶，也就是现在安徽省马鞍市西南，以钓鱼为名暗测江面的宽阔狭窄和水流缓急情况，曾从南岸系着长绳用舟引至北岸，往返时数次，尽得江面尺寸，不时纤毫。回到汴京后上书赵匡胤，要灭南唐可造浮桥济世。赵匡胤得书大喜，立即召见樊若水。若水呈上长江图说，赵匡胤仔细审视，所有曲折险要均已载明。至采石矶一带，独注及水面扩窄更加详细，不禁大喜说，得此详图，鲁在目中矣。遂拜樊若水为右参赞大夫，赴遣使南唐，务要将樊若水的家眷一个不少的安全送到汴京。李煜不知赵匡胤之深谋，加之他正在和小周后咬娘打得火热，不加思索地回道，可。赵匡胤得寸进尺，似南唐使把樊若水的家眷送到汴京，旧话重提，他很想念李煜，要李煜速来汴京一叙。李煜接诏，百忙之中抽匣
3: 商之群臣，群臣都不同意他去汴京，他也不想去，他一天也不想离开小周后和咬娘。大周后在世之日，回娘家住了一夜，他彻夜难眠，为之作诗一首。他若是去了汴京，一来一

0: 南唐的国号，把玉玺的印文改成江南国主，还请求赵匡胤赐诏胡明。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授以节度使之职，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秦帝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卿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致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

0: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6: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7: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8: 习近平好，
6: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看专家解读。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
2: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通过建立更加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两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将从中受益。
1: 缅甸叙事智库主席戈戈，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与冲突，值此之际，若中美两个大国能携手合作，推动旨在促进全球发展稳定与和平的各项举措，世界将有望迈向更加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未来。中美两个大国不应发生冲突，应开展合作，特别是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阿联酋媒体人奥马尔，习主席以大船来比喻中美关系，我觉得非常贴切，因为大船意味着沉稳和深远，也意味着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未来知识研究所主任泰拉，在我看来，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非常重要，因为他强调的是合作。谈到合作，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两国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尽管存在分歧，两国在许多领域是有共同利益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布劳恩，在我看来，中美领导人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两国应当避免冲突，合作能够带来益处，需要营造积极的氛围并进一步增强互信。人们可以期待的是，中美双方正在努力解决那些重大问题。赞比亚经济学家和发展问题专家卡翁达，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两国的合作对两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尤为重要。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想要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更稳定的根基了。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3: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4: 环球华人，
0: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个中秋假期，众多游客来到广西，乘坐观光游船游览运河，领略这项通江达海大国工程的磅礴气势。
5: 昨天，位于广西横州市的平陆运河新府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重要航运配套节点，游客购票后可从这里登上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与世纪工程的宏伟雄姿。为迎接双节假期，观光游船也经过了精心布置，喜庆装饰烘托出浓厚节日氛围。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带了小朋友一起，然后刚才一直在欣赏运河。
7: 我们走过繁荣昌盛，才有这条运河，很高兴，很激动。
0: 中秋假期，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欢度佳节。
5: 夜幕降临，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8: 专门趁着中秋假期过来体验，特别的震撼。
5: 据介绍，火把节是当地延续多年的秋收民俗。活动当日，双清湾水街客流突破10000人次，商户夜间营业额较平日增长超60%。在安徽颍上，节日期间的夜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非遗民俗和夜游场景深度融合，既为中秋文旅聚集人气，也为假期增添厚重的文化底蕴。
9: 我们是从外地专程回来过中秋节的，看到了这些传统民俗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在北京、山东、江苏、山西、吉林多地同步开展，各地深挖特色地域文化，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等形式，打造了兼具历史厚度和时代温度的中秋文化盛宴，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
5: 在北京昌平区居庸关长城，居庸山岳中秋晚会盛大上演，舞台以北关城楼为背景，运用光影投影技术，将长城的巍峨雄伟之美与现代科技光影完美融合。歌曲、朗诵、乐器演奏等节目接连登台，大家在光影之中感受山河壮阔、家国昌盛的美好。
10: 我感觉这里的灯光非常好看，各个节目也都非常精彩。现在国富民强，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可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5: 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实景还原宋代中秋雅韵。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节目再现东坡望月怀远的旷达意境。依托当地月亮文化与风筝文化，潍坊开展夜光风筝放飞、年画创作、沙滩诗词雅集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承诗词文脉，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在江苏镇江，一场兼具江南烟火气与时代正能量的中秋晚会精彩上演。 晚会以团圆为主线，融合舞蹈表演、音诗画演绎、创意短片等，再现古人望月寄情的浪漫情怀。活动特别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新农人依次登台，讲述温暖故事，传递奋斗力量。主场晚会之外，中秋游园会灯火璀璨，飞花令、灯谜互动趣味开启，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的独特韵味。在山西阳城县，活动以古堡揽圆月、清风拂太行为主题，依托古堡建筑群与太行山水人文资源，将中秋团圆意蕴、太行精神与山西地域特色深度融合。非遗展演、传统戏曲、歌舞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搭配文明集市、主题诗画展演等活动，让广大群众在互动体验中品味传统民俗。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的主题活动则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深度挖掘中秋团圆丰收的文化内涵，融合当地特色民俗表演，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闹。非遗展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传统手艺集中亮相。美食区，千人拌饭特色美食香味四溢，拔草龙、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各族群众欢聚一堂。
4: 环球华人，
0: 每到节日假期呢，各地各具特色的步行街、商业街客流明显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在实现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各地品味商圈。
5: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手电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
11: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12: 这两天提升的还是蛮大的，到昨天晚上为止，差不多提升了40%左右。
5: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
13: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5: 在四川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0,000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
14: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然后呢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5: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
15: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16: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是我们的一个3C数码肯定是卖的是最好的。
5: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0: 假期里，县域消费市场的人气也颇旺。今年以来呢，县域地区一批更新改造之后的商场首次亮相，从业态更新到服务上新，日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让县域商圈的品味加速升级。 在河南安阳滑县，提升改造后的这家商场以新潮科技体验加传统国风文化全新亮相，商场服务体验类品牌超70家，全新打造高端专业影城，配备7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场、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
17: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0: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
18: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购物了，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0: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
19: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0: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
20: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1至8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21: 假期里，3C 数码、智能家电、智能家居等商品的销售热度不减，各地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不断扩围的同时，商场也推出了各项补贴政策，为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0: 今年，湖南将10类含适老化的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在湖南湘潭县的这家家电卖场，中秋假期迎来不少中老年顾客，智能门锁、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等产品备受青睐。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22: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23: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24: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22: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23: 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弗林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0: 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月圆象征人圆，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

0: 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中秋留言中说，
1: 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融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
0: 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表示，
2: 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基于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
0: 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守重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和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5: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4: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6: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芸豆。
7: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6: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号。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8: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6: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9: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10: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6: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4: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

0: 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 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支使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 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1: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起吃。
0: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阖家团圆的甜蜜。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2: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的送到这里。
3: 梭子蟹、虾菇、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
0: 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
3: 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4: 我现在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把水清清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
2: 这道菜在河南面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5: 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3: 一椒。
0: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了确实就是名不虚传。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6: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阖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5-6秒，之后迅速捞出。 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儿。
7: 全程烈气后的捞熟白果，需硬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温度，熟了之后起到了去腥去皮的作用。
6: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7: 处理好的鸡，大火炖至2小时。
8: 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缸，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等3天过半小时即可。
6: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8: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哎。 非常好。
0: 书童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出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雁鸣。 月至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1: 这个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铺江之浩渺；
0: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簧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积石之潺潺。
1: 丹枫与墨柳，年年秋意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0: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与您一起看遍这时节的人间颜色。
2: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1: 他照过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0: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1: 谐音识粹，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3: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三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七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
4: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袖裙长，不嫌衣服穿得薄，嫌这个裙子太长了，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3: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良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5: 观潮，无而善求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古勇，移营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都不太会弄湿。
3: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岁时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潮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6: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0: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蚯蚓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连接在一起。
1: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7: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8: 铜镜镜钮两侧会看到喜鹊衔着长长的绶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绶带的绶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7: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既寄寓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9: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7: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菱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10: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0: 每当农历8月15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1: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7: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11: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是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7: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到风来亭，这座凌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11: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到风来亭，啊，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啊，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哦，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7: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2: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

0: 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剑条。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

0: 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潜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3: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4: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3: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 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4: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3: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5: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3: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6: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运，中午 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七十周岁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

0: 日子。这个孝绕帮绕绕，我们是助劳活动。我们村零满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成小米的饭，叫老爷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1: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2: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1: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5: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聚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6: 扔车好了，
7: 你计算数了吗？
8: 30.88。
5: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8: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20000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5: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9: 天天来。哎，帮我运。
8: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9: 2-3千斤吧。
8: 年年都来吗？
9: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都好点儿，卖也好卖。
5: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6: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

0: 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芹吧，来钱快。
1: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2: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债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怒江、浑江，一直到下鲁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路，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1: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2: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你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3: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2: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2: 是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段是我的，那段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1: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2: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吧，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1: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2: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来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4: 因为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4: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4: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4: 1万块钱左右。
1: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4: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 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1: 前五冬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四冬。
4: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5: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6: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5: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6: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5: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6: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5: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谋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6: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5: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呢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 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6: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5: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6: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5: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6: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5: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6: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5: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6: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件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5: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6: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5: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6: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7: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8: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7: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8: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9: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8: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10: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 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8: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季海波说，
10: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是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8: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11: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亲到骨子里去的。
8: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12: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8: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13: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8: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14: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8: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15: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8: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16: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8: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

0: 和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藏在胃里的不定时炸弹。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3: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4: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5: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6: 大人的嘴怎么那么欠呢？
7: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8: 异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9: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2: 我是董丽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2: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言三到底是什么。
5: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2: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那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大家都觉得可能会的，
10: 都说病从口入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幽门螺杆菌它要是传播的话，应该是通过嘴。所以就如果说携带这个病菌的大人亲小朋友，应该是会传染。
6: 大人的嘴怎么那么欠呢？我亲小孩儿干什么？
4: 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时候会有老人家去带孩子的这种一种情况啊，而且好多老人家都会讲说，哎，你是从小我把你一嘴一嘴喂大的啊，我都是嚼碎了食物以后再喂给你。其实好多时候是有老人带孩子是有这种情况的啊。那么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幽门螺杆菌有一部分可能是会在口腔里面定植的。那么你大人如果说怕孩子不好消化，你把它嚼烂了再喂给孩子，就有可能会把这个菌传染给孩子。
2: 如果说家里大人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要不要带小孩子也去检查一下呀？
4: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好多家庭都关心的。
10: 对。
4: 在我们第5次全国幽门螺杆菌诊治处理共识报告里面明确的提到了，那么14岁以下的小孩是不建议常规的去做幽门螺杆菌的筛查的。为什么呢？因为相对来说小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几率还是比大人要低一些。另外呢，就算是感染了，他的症状相对要轻一些。那么小孩得了幽门螺杆菌以后呢，好多时候他是可以这个菌和平共存的。那么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这种自愈的倾向的。
2: 嗯，
4: 而且呢，如果说你没有从饮食上完全的做好这种隔绝的话，那么你给孩子做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之后，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还会再感染。所以一般来说呢，对于14岁以下的小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就不要去给他做这方面的筛查了。
11: 如果小孩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去做药物治疗？
4: 如果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或是说症状很轻微的话，我们是不会强烈的推荐去做根除治疗的。除非说孩子明确诊断了是有消化性溃疡，或者存在这种胃黏膜组织相关淋巴瘤的话，这个才是一个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强指征。
11: 明白。
4: 否则的话，一般我们就观察随访就 OK 了。
2: 所以说呢，这个传言我们是要给他来点赞的。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传言四到底是什么。
3: 来，传言四，幽门螺杆菌在家就能测。
2: 哎，我最近发现就是在这个购物平台上面啊，有很多的自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试纸很火爆，而且呢，在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有一些博主呢，他也是会来介绍这试纸的使用方法。所以呢，这个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可不可信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 这下有分歧喽。
6: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就跟胃镜似的，你在家自己肯定做不了胃镜，你肯定看不到啊，你怎么测呀？
2: 是指可能和这个胃镜专业的医疗器械比？
6: 对，它得专业一点。
10: 自己测不靠谱啊！
6: 这不像是体温计。哎呀，发烧了，测一下，38.2度，这不行。
10: 我的亲身经验，我感染了之后，就跟我同吃同住的我闺蜜，然后她就觉得自己肚子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去药店买了这种试纸，然后她确实是也有感染，然后再去医院做的那种专业的检测，

0: 然后我给我爸妈也是先是在家用的试纸，然后又去医院做的检测，就我觉得这个准确率还是蛮高的。
1: 我们现在网络上确实有很多在售卖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检测的试纸，但是它测量的这个准确性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前面也反复的提到了，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定植在胃里面，那么只有一少部分可能会在口腔里面定植。那么你在家里测的话，其实是采取的是口腔里的唾液或者牙垢上的东西，那你测了并不能说明你是不是真的有。如果说怀疑有这个问题或者想去检测的话，还是推荐到医院里面通过这种正规的途径去做检测。
2: 对，我们做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测试不是一个游戏啊，所以说还是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所以呢，这个传言我们还是应该来把它屏蔽。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探讨了这么多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一些传言啊，他们中间有真有假，关关键键是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幽门螺杆菌呢？
1: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吃饭的时候要实行分餐制啊，要习惯于使用公筷或者是公勺。第二呢，就是在吃饭之前或者是便后要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来洗手。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持口腔卫生，要定时的更换牙刷。那么还有呢，我们日常用的餐具可以定期的做一下高温的消毒。那么最后一点呢，可是要注意啊，尽量避免喝生水啊，或者吃生的食物。那么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啊，在自来水中啊可能会存活4到10天，那么在河水中呢可能会存活3年以上。
2: 那我觉得在这么多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和我们以前传统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一点，就是分餐制。那我们为什么预防幽门螺杆菌要进行分餐制呢？好的，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的游戏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看啊，在我们的桌上有一碗鱼汤。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在1分钟的时间里，大家呢从鱼汤里面夹小鱼，谁夹的多谁就胜出了。好，现在我宣布啊，倒计时，预备，开始。
3: 哎，嗨，
4: 你喊的挺大声，你夹
2: 还有用吗？
4: 加油加油加油！
3: 我这只鱼啊，那可不一般
4: 了。别解释了，动手！
5: 加油加油加油！你
3: 这只是鲫鱼，
4: 不用动嘴，你夹就完了。
2: 我们的游戏增加难度了啊，因为水渐渐变浑了，你这看不见鱼了呀。
4: 你看人家都有色儿，就
2: 啊，倒计时了啊，我们要啊，
6: 5、4、3、2、1，
4: 有吗？
6: 放下筷子。
2: 好，时间到啊，我们看看大家这碗里的鱼有多少啊。其实有多少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鱼汤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碗里的汤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的筷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哇，我们看看啊，这个鱼汤已经变得浑浊不堪，大家这个筷子上啊，原来是个蓝色的筷子，现在呢染上了黄色啊，是你俩筷子打架了。
1: 这个游戏啊，很好的模拟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聚餐的时候，大家一起拿自己的筷子去碗里夹菜的这么一个过程。哦，那筷子上这个颜料呢，其实就代表我们的口水，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吃好了喝好了，会容易反流的，你胃里的东西会容易反上来。这时候如果真的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其实你这口腔里是难免也会有的。那么你口水沾了筷子再到这个碗里去夹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颜料大家都看到了，其实这个传播的速度是很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如果有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所以大家记住这盆水的颜色啊，回去以后再去聚餐吃饭最好是用公筷。
2: 所以分餐制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哦。了解了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我决定啊，我接下来要继续更好的养护好我的胃。
7: 日常的这种养护是非常重要的哈，把我们的胃养护成抵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坚实的堡垒。
1: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叫做30岁前胃养人，30岁后人养胃。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娇气的器官，就是除了饮食不当可能会对它造成刺激之外啊，那我们

0: 平时的这种情绪和心理的状态，甚至包括这种气候气温的变化，包括我们甚至有时候睡不好觉，都可能会对胃的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这个胃啊，其实是我们每天和外界进行一个深度接触的一个必经之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吃了东西以后，必须要经过胃它进行最基本的这种杀菌最基本的消化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你天天都吃东西，那么久而久之呢，其实对这个胃它本身也是这个负担。那么如果你时间久了不好好的养护它的话，它肯定是会容易出问题的。
1: 我们都说这个秋冬养胃嘛，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如何来养护好我们的胃，特别是在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养胃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你不要去吃刺激性的东西去刺激它，这个很重要特别是你不要喝大酒或者说吃那种这个口味很重的东西比方说太咸的呀，太甜的，太辣的，这些可能都会对胃黏膜造成一定的刺激和损伤。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在饮食上注意饮食的均衡另外呢要特别注意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的摄入比方说一些蛋白质呀或者卵磷因为我们知道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所必需的这种物质。如果胃黏膜胃上皮受到损伤以后它要修复的话，那么蛋白质是必须要参与其中的所以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食物中包括一些肉类鱼还有蛋类或者豆类里面其实都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多摄入一些另外呢，这个卵磷脂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种神经营养素那么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多摄入一些，对这种上皮黏膜的这种修复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一些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或者维生素 E 等等这一些也要适当的多摄入一些比方说维生素 A 的话它是可以有效的来维持我们这种上皮细胞的这种增生来这个促进上皮的这种新陈代谢，起到一个促进和加固的作用。那么含维生素 A 比较丰富的食物比方说这个动物的内脏呀或者胡萝卜呀等等，这些维生素 A 的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另外呢，维生素 E 也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对抗我们这个胃黏膜可能受到一些外来的损伤，那么也有助于呢这种上皮细胞的修复那么其实我们日常吃的好多这种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一些豆类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这种益生菌的摄入经常我们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时候，包括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时候，可能需要适当的摄入一些肠道的益生菌，维持我们胃肠道本身这么一个微生态的稳定，那么也是有助于那个起到一个护胃的作用的。
2: 我还想请问一下医生，就是咱们常说的喝酸奶助消化，真的有用吗？
3: 对啊，我这益生菌酸奶要多喝哦，经常有这样的广告词。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好多酸奶里面是含有一些益生菌的比方说我们常说的这种嗜酸乳杆菌或者双歧杆菌等等这一些。那么而且呢，酸奶本身它也是一个对这种益生菌生长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市面上卖的很多益生菌它是很甜的那么很甜的东西其实是有可能会促进一些有害菌的生长的。所以说你要喝酸奶的话，一方面可能要适量，不能喝太多。第二一个呢，如果喝那种无糖的或者含糖量比较少的，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4: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相关的专家为我们解析了胃病防治的一些要点。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和您说说胃癌的产生机制以及应该如何及早防范。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6: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太极柔力球是中国人发明的一项传统运动，太极是这项运动的根本和生命。太极柔力球圆弧轻滑，看似柔软无力，轻松自在，然而力度拿捏，方位掌握均耗损巨大。一场球下来，轻则汗流浃背，重则腰酸腿软。太极柔力球是一项比较新兴的运动，球拍呢类似于羽毛球比赛用的拍子，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柔力球的球拍击球面不是网状结构，而是薄布状，而且印有太极图案，球呢却有点像网球，由外层的皮最里面的细沙组成，借鉴网球羽毛球的场地规则等要素，并融入了太极精髓提炼而形成了这项运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带您走进一支太极柔力球队，了解他们对这项运动的体验。
1: 我叫孙秀荣，是一名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从事的运动项目呢叫柔力球。柔力球这项运动呢是一个新兴的体育运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太极运动和现代羽毛球运动相结合，国人自己发明的这么一项运动。它这项运动呢不局限于年龄，适合从几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一直到七老八十的老人都可以，不分年龄，不分群体，不限场地，老少皆宜的这么一项运动。一二看着四五，哎，俩人交流，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注意这个表情好吗？我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这项运动，然后就被这项运动吸引了，然后我练了这项运动一年以后，我接触柔力球运动之前呢，有很严重的颈椎病，就是整个这个大臂，整个这手全是麻的，还有包括腰腿的毛病。那个时候蹲的根本就蹲不下去，然后颈椎的问题呢是影响到生活质量了，根本就不能保证一个基本的睡眠，每天晚上。就是每一宿要会被他的就是颈椎病很典型的特征，就酸麻胀痛，会被疼醒好几次，然后会改变姿势，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姿势再去睡觉。腰也是，腰有时候坐着起来的时候要去找姿势，要去找各种姿势，然后适合的姿势再去走路，它才不疼。打柔力球大概从的三个月左右开始改善，然后从夜里醒个四次，慢慢三次两次。到一年以后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就颈椎病是完全好了，然后腰也不再出现那个状况了。我接触这一项运动之前体重是160斤，现在是120斤，然后自身的状态、生活质量、身体状态都有了非常好的改善和提高吧。
2: 每天早晨5:30就出来练习，一直练到7点多8点，还是每天早晨练完了以后就一天都有精气神特别大，也没感觉到累，很开心，没什么毛病，体检的时候没什么大毛病，这些年练的觉得挺好的，身心挺健康。
3: 就是打柔力球以后吧，感觉身心特别健康，每天特别的开心。完了每天如果要是不打的话就感觉特别紧巴的哈，就已经非常习惯这个运动了。
4: 那时候我的膝关节不是很好啊，就是做其他运动就有点做不了，啊，就是说做这个运动以后呢，就是把这个膝关节呢，就是减少了它的磨损。这个学这个套路吧，哈，你不动脑子去记，你根本你就记不下来。所以说这个项运动呢，对这个预防老年痴呆，是不是啊？增加记忆力有很大的帮助，既健了身又健了脑。

0: 从那以后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运动太好了，我应该把它推广出去，然后开始就是带动身边的人，然后加入到这项运动，然后慢慢的就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然后再去推广这项运动，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指导员，他们在我们一起锻炼的同时呢，也到下到各个基层各个站点呢，街道社区去指导大家，带动很多的人参与这项运动。
1: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为各位解析胃癌防范的要点。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

0: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0: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1: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2: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3: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4: 大人的嘴怎么那么欠呢？
12: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5: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16: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13: 我们一定也要避免药物对我们胃黏膜造成的损伤。当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开具处方之后，你不太清楚，哎，我应该空腹饭前饭后到底怎么吃呢？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哈，你取完药之后先到药房的咨询窗口或药物咨询室，拿不准你就先问医院的药师，让他给你一个指导，这个是最安全也是大家最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哈。当然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做胃部的检查，最全面的检查就是我们的胃镜
8: 啊。
13: 那这个呢，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胃镜，什么情况下要做胃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健康中国说，我们将有请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杨爱明教授，有请杨教授。

0: 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聊一个稍微沉重一点的话题，就关于胃癌这个话题。那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个数据提示的，东南亚地区胃癌的发病率、死亡率都均居世界的首位。那我们再看看中国的数据呢，中国胃癌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占在世界的一半以上的这个位置。从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关于2022年全国癌症报告中，胃癌的死亡人数跟发病人数均居第三位，说明说胃癌在我们人体的这个恶性肿瘤还是占了比较重的位置。那么也就是说，胃癌的发病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那么怎么来减少胃癌的发病跟死亡的情况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方面呢，就是怎么去除胃癌的这发生的这种危险因素，那么也就是怎么来预防胃癌的发生这种情况。危险因素呢，其实我们也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容易有致癌的问题。那么目前认为呢，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吸烟，那么喝大酒，那么长期吃这种高盐的饮食、腌制类的食品，还有这种油炸的、烤的这些呢食品，其实都不健康的。尤其有一些红肉，那么加工的肉里头呢，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一些高危因素。那当然呢，这个家属里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家里有胃癌家族史，那么我们叫一级亲属里头有胃癌家族史，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也强调，那么在一定的年龄，尤其在40和45岁以上，那么我下面一些条件呢，我们都要特别要重视。第一个呢，长期居住在这个胃癌的高发区；第二个呢，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病人呢，原来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有胃溃疡，胃有息肉，那么胃呢做个胃大部的切除，那么有一些恶性的贫血，那么这些人呢，我们都叫癌前的疾病，那我们都要重视。胃癌的发病的情况呢，虽然比较高，但是呢，大多数的这种胃癌呢，如果我们主要早期发现，那么早期治疗，其实呢，很多是可以治愈的。那我们看看这个数据，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的5年存活率能达到90%以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去管它，我们不去发现呢，随它发展的话，那么如果到了进展期的胃癌，我们也就是说所谓的晚期胃癌，那它的5年的存活率能下降到30%、20%。那么今天早晨来之前呢，我还看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个45岁的一个女性。那她呢在5年前，她当时呢因为家里人有胃癌的家族史，所以虽然她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她还是很谨慎。那么当时呢，我们给她做了个胃镜，发现胃里有个糜烂灶。那我们呢给她取了个病理，我们通过我们的判断，她是一个很早的早期癌，所以我们当时呢决定给她做了一个内镜下的剥离术，前后还不到30分钟就把它做完了。那么病人做完以后，这个当天就下地，那么第三天就回家了，那么恢复非常好。后面呢，我们每年呢在给他复查胃镜，整个胃的情况都非常好，进行了这个治疗又没有影响他的生活。所以呢，这种只要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病人是效果是可以非常好，可以达到治愈性的这种情况的。刚才也提到早期胃癌，那到底什么是早期胃癌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癌呢发展比较早的这种状态，那叫早期胃癌。那么对我们胃癌来说呢，它早期胃癌，那么也就是说它比较表浅，那这个癌呢局限在黏膜层跟黏膜下层以内，那我们都叫它早期胃癌。那我们来看看这图的比较形象的，可以看到从胃的黏膜叫黏膜层，那么在整个胃壁里头呢，再往下走叫黏膜下层，然后第三层叫固有基层，第四层到浆膜层。那么也就是说癌呢侵犯到第一层到第二层以内，那我们都叫早期癌。那为什么要定义这个早期癌呢？因为它这个越早，它的这个预后越好，只要我们去处理，预后就越好。大家可能会问我，那么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胃癌的早期诊断、早期发现？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旦有症状，我们就去做检查，这样肯定能诊断早期癌吗？各位人群呢，我们还是建议他，那么进行胃镜的检查。通过这种胃镜的检查呢，其实呢，我们是能，发现一些早期的病变，那么再进行治疗。这个大家可能往往呢，平常呢就听到做胃镜的检查，那么就听说这个胃镜检查很难受，总会问我有没有其他检查能替代这个胃镜的检查呢？那种镜子叫胶囊内镜，能不能这个达到这个早期胃癌的检查？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胃癌的检查，除了我们胃镜下肉眼看到了这个可疑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要进行病理的检查，最后才能诊断它是不是癌，那么是不是早期胃癌。那么如果单纯的一个胶囊内镜呢，它只是看一看，这时候呢要诊断早期胃癌，最后呢还是要靠胃镜的检查来取病理，来最后来明确诊断。那么到底做完一次检查胃镜以后，那么我们每年都要做胃镜的检查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胃癌的发展的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通过炎症到肠化，到不典型的增生，再到癌变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呢往往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能需要3年5年的时间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不是主张所有人都要每年都要做胃镜，如果一次检查没有特殊的情况，一般我们主张3到5年以后再复查都可以。早期胃癌怎么治疗？我们刚才说了，那么早期胃癌是黏膜下层以内的病变，而且它没有淋巴结的转移，如果我们只要把局部进行切除了，病人呢整个胃的结构都完整的这种存在的，这时候呢这个病人其实在没有很多创伤的情况下又能把这个病治好，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我们这边要提到这个液滴治疗里头，那么它有它的很多的优势，就是基本上呢它的效果跟外科手术是一样的，但它有重要特点，就是它只做局部的手术，它创伤小，它恢复很快。你看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目前呢它是已经作为胃癌早期胃癌一线首选治疗来进行的。那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胃镜下的这种剥离术叫液滴的手术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先明确了个病变，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镜下的这个刀把它切下来，其实有点像类似削苹果，把那个苹果的皮把它剥下来，其他的胃还保留完整，这就是它的很好的一个优势。好，今天谈到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就是关于胃癌，关于胃早癌的问题。这地方我们跟大家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怎么能预防胃癌的发生，那么就是要弃除这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幽门螺杆菌呢，我们及时去治疗去。那在我们平常生活的习惯中呢，要避免这些高危因素，尤其有些癌前疾病的话，那我们通过我们的积极的去检查，那么把这些癌前的疾病找出来，尽早的处理，那么就我们可以能达到关口前移。那在我们的消化界里头有一个口号，就是发现一例早期癌，拯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其实呢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我今天我的分享到这，谢谢大家。
1: 感谢杨教授哈，就像杨教授所说，我们胃镜检查是我们现在做胃部最全面的一个检查啊。
2: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胃癌的早期就能够发现它，
1: 更加方便哈，更加便捷哈。
2: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健康中国行来看一看。
3: 在我国，早期胃癌诊断率整体偏低，这是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胃镜检查是目前发现早期胃癌的最有效手段，只要发现及时，早期胃癌不仅治愈率高，而且死亡率低。但我国人口基数大，不同医院、不同层级医师的内镜诊断差异巨大，并且医师在不同的工作状态和不同的诊疗时段中的专注力存在明显差异，也对检查结果造成影响。 胃癌的早期表现非常隐秘，特征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因此急需提升内镜检查中胃部病变的检出率和准确性。近年来，国内多家医院将消化内镜检查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研发出了能够辅助医师诊断系统的 AI 胃镜。
4: 为了尽早地发现早期胃癌，北京协和医院消化科的医学专家们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其中一项重要的创新就是 AI 胃镜。那这个 AI 胃镜到底有多神奇？它是如何来帮助诊断早期胃癌的呢？我们就找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翔，还是请他带我们来看一看吧。
5: 这就是我们消化内科的胃镜室，专门做胃肠镜的地方。
4: 胃肠镜就肠镜也在这儿，胃镜也在这儿。
5: 对，它分不同的房间嘛。
4: 现在正在做的是。
5: 正在操作的是我们的 AI 胃镜。
4: 就是那个 AI 胃镜。
5: 对对对 ，AI 胃镜跟普通的胃镜在外观上其实看起来差别不大。但它最主要差别是在它的大脑。
4: 明白，就是显示上可能也会看得出来，是吧？
5: 对对。
4: 你看那个屏幕上现在出现有白色的或者是绿色的那个方框。这个方框是不是就是 AI 胃镜识别出来的，就是胃部的一些异常？
5: 对，没错，那些方框提示的就是在做胃镜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有问题的病变。那我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团队和国内的 AI 研发公司一起开发了现在的这个胃镜的 AI 识别系统，那么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准确比较灵敏的识别这个早期胃癌或者一些癌前病变。你会看到它那个屏幕上显示的会有不同颜色的方框。
4: 对，
5: 那它不同的颜色代表它这个病变的这个危险度的层级可能不一样。对对对，绿色呢往往提示可能这个病变更接近早期胃癌或者更接近于恶性病变一些。白色的可能提示就是偏良性的或者炎症性的病变。现在正在操作的是我们消化科专门负责 AI 胃镜的杨英韵医生。等一下他操作完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你看像现在这些就是绿框的位置，就是 AI 的内镜提示说可能会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的地方然后所以呢我们会停驻在这些地方去做更细节的观察。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见 AI 提示的这个绿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早期胃癌的一个病变。
4: 看来这个 AI 真的是火眼金睛那它是怎么识别出来就是这里这个异常的情况？
6: 就首先它需要很大量的学习嘛，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然后它需要先喂给它可能数以万计的、数以十万计的这种标注好的、清洗好的图片，然后它从里面去建立模型，形成一个确定的模型之后用在临床上。
4: 那我们这个标注它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5: 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吧。
4: 好的好的。
5: 那我们看这个，如果说怀疑有癌变的话用我们自己的经验人工的把它识别出来就是把这个范围给它标出来。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好的这个范围然后直接拿给AI 去读，就告诉它这个范围里面的就是癌变的部分外面呢就是相对正常的黏膜这样子它积累多了，久而久之它也能识别出来哪些是癌变的黏膜，哪些是正常的黏膜。
4: AI 胃镜之所以能这么好，是因为一个是大数据的算法这是技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还得到了我们临床经验的真传。
5: 对，可以这么认为。
3: AI 胃镜它能够辅助医师实时提示可疑病灶，减少漏诊误诊，胃部病变检出率相比普通胃镜提高了约10%，提升了早期癌症检出率，实现了手术决策最优化。目前这款 AI 胃镜的表现已经接近于5年内镜筛查经验的高年资医生水平。据了解，国内已经有上百家不同级别的医院通过 AI 胃镜来协助医师发现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病变的检出率。可以预见，今后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多，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正走在世界前列。希望这些技术能在不远的将来普惠更多的患者。
2: 那现在呢已经快进入到了秋冬季节了，大家户外运动呢也要慢慢的开始减少，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养护我们的胃呢？
1: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研究员崔永胜，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
7: 南北高手联袂对决，创新健康功法，阴阳和合，动静相宜，收放有度，君臣佐使，运用中医思维，撬动导引功法。
8: 今天非常高兴向大家推荐一个关于养胃护胃的运动处方。今天我们向大家推动的运动处方是通过三个动作的针对性练习来达到行气和胃、疏肝健脾的作用，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第一个动作是来源于八段锦的调理脾胃虚端举。好，并步站立，所以这时候身体中正，两手垂于体侧，目视前方，左脚旁开一步，与肩同宽。好，两手侧起，转掌心向前，屈膝下蹲，合抱腹前，微停。好，两手向下垂于腹前，左手向上托穿台，举头顶上方，右手按于胯旁，微停。好，屈膝下蹲，上手从头上原路返回腹前，两手捧球状。好，右手上抬穿，向上举，同时两膝挺直，上托下按，停留片刻。好，右手缓缓下落，同时屈膝下蹲。好，两手放下。我们手部的动作是三个动作组成的，是一托、二穿、三举。大家注意，托的过程中，先是左手慢慢的托到你的腹前，掌心向里斜上上穿到你的胸前，然后便掌向上举到头顶，这是向上举的手。这一个手只要从体侧按于体侧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动作是来源于五禽戏的雄韵，模仿憨雄模腹的一个动作，强化的还是我们的脾胃功能。首先大家跟我练习一遍，两腿微屈，两手握空心拳置于腹前。好，两手到右侧腹部，向上，向左侧腹部沉到下边。好，再来一圈，右上左下起身。这个动作是模仿的熊在摩运腹部的动作，因为腹部是我们脾胃所在，这样外导内引更好的强化脾胃的功能。健身运动处方的第三个动作是叫做团拳弄木增气力，这个动作来源于八段锦。团拳弄木增气力主要的目的是强化我们肝的功能，我们让肝的功能正常了，对我们脾胃的功能也会有一个好的帮助。那么大家先跟我学习一下这个动作，两手握拳置于腰间，身体重心右移，左脚旁开一步，呈马步蹲立。好，左拳冲出，注意目视拳一起冲出，当手臂快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拇指朝上，然后拧腰瞬间向前探出，拇指朝下，然后手腕向下里上外下旋转一周，再握固 握拳，收回。好，右拳从腰间冲出去，伸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拧腰瞬间继续向前探，这是拇指朝下，向下旋转一周，握固，缓慢收回。好，起身并步，这是运动处方的三个动作组成。那么大家可以从头到尾跟着我练习一遍，记忆一下这些动作。两手侧起，向内旋转，掌心朝后。好，两手轻轻下垂。好，起身，一托，二穿，三举，手原路返回，带屈膝。好，右手一提，二穿，三举，停留两到三秒钟。好，屈膝下蹲，手下落。
9: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听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希望能够对您防癌护胃有所帮助。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

0: 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位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留有一首至今脍炙人口的诗，这首诗不但被后人称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而且竟然让登上黄鹤楼的诗仙李白趁兴而来却搁笔而去。这首诗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盛唐诗人，出身于望族柏林崔氏。史书中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多，而且在仅有的一些记载中，对他的评价似乎也不太好，这也让崔颢的仕途非常不顺畅。他虽然早早的就中了进士，但一生也没做过什么大官，后来只能远离京城四处漫游。《黄鹤楼》这首诗就是他漫游到湖北武昌的时候写的。黄鹤楼因其所在湖北武昌黄鹤山而得名，它始建于三国时代，最初是作为瞭望守戍的军事楼，后来逐渐演变成官商行旅的观赏楼。传说三国时期蜀国的大臣费祎曾在此地驾鹤登仙。诗人从黄鹤楼这个美丽传说起笔，描绘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场景，抒发了登楼的怀古心绪。全诗意境悠远，恍若天成，一共八句，句句都是千古名句。诗中写道，过去的仙人已经驾鹤而去，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鹦鹉洲上有一片碧绿的芳草覆盖。天色已晚，眺望远方，故乡在哪里呢？眼前只见一片雾霭笼罩江面，给人带来深深的愁绪。这是唐代诗人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是一首吊古怀乡的佳作。据说这首诗在当时非常有名，大诗人李白登此楼，诗兴大发，正准备挥毫泼墨时，在看到崔颢的这首诗后，不由得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随即悻悻而去，史上便留下了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佳话。后人对这首诗的评价也很高，南宋著名诗论家严语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毫不吝惜地赞美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首诗结尾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既是写景也是抒情，形象生动地抒发了诗人对于岁月流逝、世事沧桑的感慨和浓浓的乡愁，道出了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心声。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钟庆。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是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相互之间的摩擦冲突，甚至可能会遭遇校园霸凌，那么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阮梅对此的看法。
5: 亲爱的孩子，不知你是否留意过，近年的网络开始流传一些不忍足看的视频，画面上男孩对男孩，男孩对女孩，女孩对女孩实施的各种野蛮的身体欺凌，有的用拳脚，有的用烟头皮鞭，甚至动刀，令人心惊。那么年幼的他们却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残忍来对待

0: 弱小，或以大众之力对付势力不均的小众。互联网似乎成了少年暴力的传道士，曾经刻意躲藏起来的恶被自己故意拍成视频在网上传播，一些孩子竟乐意将自己的恶大白于天下。我真的不理解现在的孩子怎么了，是永无止境的书案苦读压抑了成长年龄原本有的爱伤情伤，抹杀了天性中最珍贵的悲悯仁爱之心，还是无处发泄的青春之痒青春之伤，选择了以欺凌同龄人的惨重代价来吸金呢？暴力，这个人人内心或多或少会有的恶，是谁打翻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制造出一次次令人扼腕的恶果？有的孩子在网络暴力的直播后痛苦地离去，更多的孩子在网络暴力中背上沉重的心理阴影。校园暴力成为无处诉说的少年之伤。
1: 校园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人性本能的映射。而在这个信息多元、环境复杂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传递良善的信息，为青少年筑起一道成长的保护墙呢？来听一听作家阮梅的见解。
2: 我看到了很多的儿童文学哦，它不是不好，但是有很多，比如说魔幻的哦，还有那种校园打打闹闹的那种读物啊，有很多。我觉得读过以后，它不会给孩子留下思考和反思，然后呢，它会有一种暗示，就是说生活就是如此轻飘。然后，如果是没有这本书，他可能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在内心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很空虚。但我觉得我们写的书应该还是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要告诉小孩子生活的真相，让小孩在内心里面结合自己的理想，能够构建一个更好的、更有高度的一个精神的高地与一种追求。我觉得
1: 您觉得我们的作家群体应该写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地引导孩子们的成长？
2: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吧，比方我自己哦，我觉得第一呢，拉笔呢，它是有非常重的责任的，不是像说话，只跟一个人说话，一个群体说话，这是对所有的一个读者说话，它应该是有一个责任的。所以在作品里面必须要体现一个没有功利的一个责任。在目前青少年读物、儿童读物有大的市场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作者不能太功利，应该把社会责任和社会的效应放在第一位去追求。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出版社也约过我，他要我写那个校园小说，有的就是一个月可以写一套，写四本，但是我这本书写了两年。应该说我觉得如果是啊，我们大部分作者都把这个责任放在第一，对读者负责的话，而不是追着市场跑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会给他们构建一个更好的一个精神世界。其实作家我觉得他也可以改变世界，包括除了作家自己的追求的自觉以外，创作的这种自我的一种约束，这种努力的方向的约束以外，还需要包括媒体的，包括我们一些激励的一些政策，这样子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很好的转变。
1: 的确，我们的信息传递不应该成为功利性的载体，因为功利主义所带来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抢夺，人与人彼此的征战。而历史的记忆应该成为我们一面借鉴的镜子。继续来听阮梅的少年的战争。
0: 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疼惜，每每看到这样的视频，我都会十分的心痛。每每看到网络直播此类事件，我的大脑就会不自觉地检索到我记忆中相应的连接。其实在属于我的70年代末，我那色彩斑斓的童年记忆中也有被同龄伙伴欺凌的阴霾残留在心底。原来校园欺凌并不仅仅属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它也属于60年代的我以及我的同辈。

0: 乡下女孩，10岁已是半大孩子了。那年我所在的初中已经远离课本，学生成绩好坏不论，文化考试不考，歌与舞成为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我们校园的红色主题。学校隔不了几日就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文艺宣传队的比赛此起彼伏，经常是歌舞迎路。像我这样隔得远的宣传队员，遇上有紧急排练的任务，就在校园旁边的同学家里借住。一个晚上节目刚刚排练完，借住的农家房间被人锤得砰砰响，拉开门是一脸苍白的女班长。班长进门后插上门眼说，有5名男同学拿刀在追杀他，要我们容他躲一躲。细细追问才知道原因，那5名同学在前一天批斗了老师1个小时，晚上又把老师锁在了学校办公室，觉得还不过瘾，他们就连夜砍光了老师1亩多地的芦笋。女班长看不过说了几句，就这样整整1个晚上，我们和班长熄灯坐在一个床铺上，不敢睡觉不敢说话。第二天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原来班上分成2派的女同学开始打了起来。记得一名叫爱群的和一名叫猎群的2个女孩斗得最凶，爱群的脸上时常被抠打得鲜血淋漓。自此以后打斗一场场，皆很凶残。但在同学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决斗场上的围观者或参与者时，我们几个死守在一块被废弃的菜地，保持中立。
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本来属于成年人世界的冲突蔓延到了少年人的世界，争斗似乎变成常事，只因观点利益的不同。为了让阮梅专心读书，父母为阮梅转学到了一个新的学校，试图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但其实无论在哪一所学校，人际间的冲突似乎都难以避免。
0: 我以为真正的读书生涯由此开始，可是我无法开始，被父亲从原本熟悉的空间生生剥离，离开了熟悉的家，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那些暴力打斗画面却无法抹去。在那所学校里，我不敢相信同学间的友谊，我的心间竖起一块坚硬的盾牌，时时防着他们可能刺过来的长矛。果真，我座位后面来了位顽劣男生，我细细长长的发辫被他缠在椅子上，父亲新买给我的白衬衫被他跋扈地画上好几片荷叶，可他碰上的是外乡来的我呀，抓着他放在我课桌脚边的新菜刀，手起刀飞。我以体育课上老师教的十分标准的投掷姿势，将刀扔进了教室外的青青荷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当着讲台上老师的面，手没抖，可心在抖。站在讲台上正讲着课的老师，将嘴巴眼睛都张成 O 型，于无声处一道白光闪过，他不得不停下了讲课。后来得知，这个平时极其威严的矮个子小男人居然是学校的副校长。后来还得知，他是我后座男生虎子的亲叔叔。飞刀事件发生后，虎子叔叔等不及下课，赶紧跳下荷塘摸刀，摸了好半天也没摸到那把刀。那把菜刀是新的，那是虎子家唯一的一把切菜刀，虎子带到学校来是为最后一堂劳动课准备的。下课后，虎子被叔叔打了个半死。那一次我没有受到学校的处分，而且在第二天小虎子写了字条向我保证，他再也不会缠我头发，再也不会在我的衣服背后画荷叶了。我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与同学的第一场战争， 可不是所有的战争我都能赢的。男生郑杰居然鞭打了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件事发生在飞刀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可气的是我居然没有任何办法去对付他。那天下课铃一响，我从课桌前起身往后门处走，却被正胡闹着的男生郑杰堵住。郑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挨着他坐的是女生圆圆。我冲向后门的时候，亲眼看见了圆圆的书本被他推落一地，可他并没打算帮圆圆捡起。圆圆很生气，我决定上前仗义直言，何况这么多学生都被他堵在里面出不去呢。没料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郑杰看出了我的意图，解下腰间的皮带，唰的一下鞭梢就飞上了我的脸。幸亏头偏得及时，不然当即破了相，毁了容。就这样，我被他扎扎实实地使了两鞭子暴力，一边打着了下颌，一边打在腰上，下颌当场出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居然以皮带当皮鞭暴打了我和圆圆两个女生。那个晚上，我觉得我在这所学校的脸面已丢尽。整整三天，我躲在借住的老师住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口心气难平，想死的心都有。我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处理，但奇怪，没有。他也是转学来的外地生，学校说处理起来很棘手，我只能自己寻找时机。我居然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那学校经常停课，组织同学到田地里劳动，插秧栽菜。那一年学校要加盖房子了，同学们都去帮着挑砖。外乡的我不会做那些农活，老师似乎也没想过让我干。每到劳动课时，老师给我的任务不是发货就是计数。计数是老师派给我可以免除体力劳动的工种，同学们对此很认真，他们走过我的身边，每双眼睛都会巴巴地看着我，就怕我忽略他们用汗水换取的劳动成果。几次之后，脑子里灵光一闪，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我开始以数字的任意变化惩处平时那些有恶感的男生，让他恨不成气不成，向我求饶也不应。那是我人生中唯有的一次快意江湖。惩处的首个当然是男生郑杰，此时不报何时能报。当时年幼的我认为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不顾他挑着砖块苦苦的哀求，以少计六块的数目狠狠地惩处了他。只是后来我却没能在这次报复中得到丝毫的快感。在看到郑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看着他不能不再次往返挑来那袋象征着惩处意义的砖块时，我的心底忽然涌出一阵阵难言的滋味。他多挑的六块砖很久很久一直压在我的心上。
1: 尽管校园欺凌不是青春的主旋律，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往往会感到惊心动魄，甚至刻骨铭心。如果有仇必报并非上策，那么又该如何化解呢？人与人真的难以彼此理解彼此包容吗？
0: 外地生的闹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作为本地生的他们像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大人们一样春种秋收。他们勤劳善良，憨厚而淳朴，频繁的体力劳动使他们更多地珍惜课堂的光阴。后来我开始一一走近他们，我以我的微笑换来他们的微笑，以我同样的劳动付出换得与他们同样多的汗水。我们开始认真地读一页页的书，随他们到地里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们随他们到田里除草插秧打谷， 也栽黄豆汁。

0: 采摘棉花。在地里，我们看到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看到了一朵棉花怎样无声地温暖地开放在我们冻得发抖的冬天。在那里，在异乡的学校，我们从混沌中觉醒，像一颗种子。两年过后，我以高分考入县高中。离开之际，同学送我到进入镇口的独木桥头，虎子和郑杰都在同学们中间。我和每一位同学用眼神告别，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那种没有一句话却依依不舍的同学情谊，至今还留在心底。从那一方田园走出去的我，再也没有了初到那块土地时的冷傲，我学会了以那块淳朴的土地里滋长出的善良与淳朴待人待物。人与人之间，我看不见篱笆。从此之后，走向每一个人，我看见的都是春暖花开，岁月静好。数十年来，我曾无数次与金秋时节去那所学校，学校还在，老师还在，但同学已大多寻不见了。久久凝视校园里的那棵梧桐树，忽然觉得从校园走出的男生女生，不就是这棵树上的一片片叶子吗？有根才有干，有干才有枝，有枝才有叶，万叶共生一棵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又是多么的不易。亲爱的孩子，校园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二个家呀。你求学在哪儿，这个家就在哪儿。写这封书信不为其他，只唯愿你的校园没有暴力，没有欺凌，有如我曾经的校园这般美好。同学间相携相助，相敬相惜，你的母亲。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的著作《亲爱的女儿》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播讲时代，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0: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授以节度使之职，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秦帝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卿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致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也可以灭唐，且宋虎狼之国也，犹如当年之秦国，与我大唐早晚必有一战。趁他灭蜀士卒疲劳之际，带50000唐兵从寿春渡江北上，收复江南旧境。这是他的想法。赵匡胤一旦发兵来战，他便以淮河据守防御，同宋军决一死战。如果承陛下恩威打了胜仗，也可以使国人受服；如果出师不利，惹恼了赵匡胤，乃至大兵压境，李煜可以诛戮他的全家，借此向赵匡胤谢罪。如果李煜还是有所顾虑，那么林仁兆没有在出师之前便可以告知宋廷，就说他谋反叛逆，不服主命，那时宋廷也不会怪罪李煜。忠臣呢，纵观五代及宋初之事，有臣如此实属罕见，有臣如此乃南唐之福也。可李煜不这么看，他不加思索地将林仁兆的谏言给否定了。他否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打仗，若是和宋军打起来，他就没有时间写诗填词和泡美妞了；二是他对林仁兆的忠诚度有怀疑。古人有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林仁兆凭什么要如此忠于南唐？为了南唐，不惜把全家人的性命也压了上去。我朝的军队也不过20几万，你林仁兆一下子就带走了50000。你林仁兆拿了这50000人马，若是另立山头，我南

0: 坎坷就完了。俗话不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仁照的谏言很快传到了赵匡胤耳中，使他吃了一惊。这个林仁照分明又是第二个刘仁善，不，他比刘仁善还刘仁善。刘仁善为了南唐也只是舍了一个儿子，而林仁照舍去的可是全家呀。此人不除，南唐就很难收复。要除掉林仁照，办法有很多，但赵匡胤选择了离间计，于是便有了卢多逊的南唐之行，于是他手中便有了一副林仁照的巨幅肖像，于是他便亲自出面宴请李从善，而林仁照的巨幅肖像赫然挂在吉英殿的大殿之中。李从善一进殿便看到了林仁照的肖像，想问没敢问。喝到五六分酒意的时候，他指着林仁照的肖像问赵匡胤：“
1: 陛下，他是哪路神仙呀？小臣咋觉得面善得很呢？”
0: 赵匡胤故意装醉，指着林仁照的肖像吐吐拉拉地说：“
1: 他不是神仙，他是你们南唐的林仁照。”
0: 赵匡胤压低了声音说：“
1: 不瞒爱卿，林仁照觉着南唐主荒淫无道，早晚非要完蛋，故而遣使来辩，愿意归顺大宋，为了表示诚意，把他的肖像送来做信物。朕已经答应他，他如果归顺大宋，朕就封他为枢密使，还把为孟昶建的那座院子赐给他。”
0: 说着干呕起来。宫女见了，忙去端放在殿角的痰盂，痰盂还没端到，赵匡胤大嘴一张，哗的一声吐出了一连串的秽物。赵匡胤这一吐把宫女们慌坏了，又是为他清扫秽物，又是为他捶背，直到他不吐了，方将他扶到了寝殿。这个反间计并不高明，但居然成功了。半个月后，从南唐传来消息，林仁照死了，是喝毒酒死的，而这杯毒酒乃是李煜所赐。林仁照一死，赵匡胤便加快了灭亡南唐的步伐，一面命吕余庆前往金湖督造黄黑龙船，一面命卢多逊再次出使南唐，明确地告诉李煜，朝廷正在重建天下方士，使馆中独缺江南诸州的，让他每周抄一本送给朝廷，不就十几本州志吗？小事一桩。李煜命令翰林院连夜抄写各州州志，三天乃成，送给了卢多逊。李煜送给大宋的哪里是州志，分别是国家级的顶端机密。赵匡胤得到了这些顶端机密，江南十九州的山川地形、屯军情况以及人口状况了然于胸。他之所以没有立即出兵南唐，他是在等，等那些黄黑龙船。要造2000多艘黄黑龙船，没有半年时间是不行的。在这半年之内，赵匡胤集中精力做了三件事：一是鼓励垦荒，招抚流民，杀掉了一个刁难流民的知州；二是设监铸钱，发行宋元通宝，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与诸州变换，并在汴京设置汴钱务，商人存入钱后获得票券，凭票券到各州可以支取现钱，这种汇兑方式解决了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三是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罢黜了治黄河不利的澶州知州杜二公。杜二公何许人也？杜二公可是赵匡胤的亲舅啊，做过三件大事，船也造好了，理应即可兴兵征讨南唐，但因元帅的人选，赵匡胤又犹豫了几天。李煜虽说昏庸，但南唐将士的战斗力较之后蜀、南汉强上10倍，这一点赵匡胤还在未曾为帝之时已经领教过了。若是灭了南唐，吴越不战自降， 彼二国若是一灭，就可以用兵北汉和辽国了，一统中国才可以由设想变为现实。因而对南唐的这一次用兵非常重要，既然重要，就得选一个能够担当、能够胜券在握的元帅。这个元帅的第一人选应该是王全斌。王全斌自出兵到灭了后蜀只用了66天，可是这个人残暴好杀，引起民变，朝廷用了整整2年时间才将后蜀彻底征服。况且他已经灭了一国，若是再让他灭了南唐，功劳是不是有些大了点儿？第二个人选是潘美。潘美灭掉南汉，虽说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多用了105天，但南汉没有发生民变，若是把朝廷用于评判后蜀民变的时间计算在内，潘美灭掉南汉反而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少用了500多天。但是他和王全斌一样，已经取得了灭亡一国的赫赫战功，不能再让他赫赫了。曹彬呢？曹彬为人忠厚，在王全斌征讨后蜀时担任东路军的督监，为灭后蜀立下了汗马功劳，足可以担当起灭唐之大任。但是对于曹彬在灭蜀中的表现，赵匡胤有些不满，害怕他重蹈征蜀覆辙滥杀，为此伤之于窦仪。窦仪极力推荐曹彬，而且还固执地认为王全斌征蜀滥杀之事一定和曹彬无关，并举了一个事例来证明曹彬的善良和宽厚。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周世宗在世之时，曹彬曾经做了1年多徐州知州，州中有一个姓王的小吏犯了罪，应当处以杖刑，这是前任知州已经定了，未及执行而调离。曹彬上任后，凡前任判的案子一一执行，唯对这个小吏法外开恩，不仅将他释放，且还留在州衙任职如初。过了1年，人们把这件事已经淡忘了，他却把这个小吏抓起来杖了60大棍。州衙的人对曹彬这一做法很不理解，问道：
1: 大人既然放了小吏，为何1年后又杖小吏？大人如果想杖小吏，当初就应该执行，为什么等了1年之后才来执行呢？
0: 曹彬回道：
1: 我听说这个小吏刚刚娶了老婆，如果马上对他用刑，新娘的公公婆婆就会认为这个儿媳妇克男人而厌恶他，甚至打骂他，使他生活不下去，不是跳井便是跳崖，所以我才对他施以缓刑，过了1年再执行。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又使他不至于因为受刑而失去了老婆，而他的老婆也不会因为他受刑而失去男人。
0: 听了曹彬这一番话，州衙的人对曹彬肃然起敬。讲到这里，窦仪反问赵匡胤：
3: 陛下作为一州之长，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到如此程度，还会滥杀吗？
0: 赵匡胤若有所思说：
1: 通过卿所讲的这件事来看，曹彬真够忠厚了。可事实上，他在征蜀的时候确实滥杀过降卒，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骇人听闻呐。
0: 窦仪摇头说：
1: 臣还是那句老话，曹彬不会滥杀，更莫说滥杀27000多人了。陛下若是不信，臣再给你讲一讲曹彬翻修房子的事。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1: 请讲。
0: 曹彬的房子还是周太祖郭威所赐，这座房子是后梁一个翰林盖的，到了郭威代汉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因翰林一家为乱兵所杀，成了无主房，郭威便将它赐给了曹彬。 到了开宝年间，这房子已经破烂不堪，每逢下雨，外边大，里边小，甚而

0: 连山墙也裂了一条大缝。经夫人和儿子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将房子翻修一下。儿子怕他反悔，立马请来了泥水匠和木匠，还雇了30几个小工。正要动手拆房，他下朝归来阻止说，
1: 这房不能拆。
0: 儿子问，为什么？
1: 正值隆冬，墙壁为百虫所蛰，你这样做岂不在杀生吗？
0: 硬是把翻修房子的日期改在了来年3月。说到这里，窦仪又反问赵匡胤，
1: 一个人善良的不肯伤害过冬的虫子，还会去滥杀降卒吗？且一杀便是20000多人。
0: 赵匡胤若有所悟说，
1: 诚如爱卿所言，曹彬不会滥杀，但是在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亲口对朕说，王全斌曾伤之于他，他极表赞同。
0: 窦仪说，
1: 这事臣曾私下问过曹彬，他长叹一声说，为杀降卒一事，王全斌确实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他不同意。王全斌把文案一摔说，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干，遂杀降卒27000多人。曹彬留了个心眼儿，把当时他没签字的文案收藏了起来。
0: 赵匡胤将头使劲摇了摇说，
1: 卿的话朕有些不信，曹彬既然收藏着他不同意杀降卒的文案，为什么当日朕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不把这个文案拿出来，而且还把杀降卒的屎盆子扣到自己头上？
0: 窦仪说，
1: 这事臣也曾私下问过曹彬，曹彬说，我和王全斌一道伐楚，征西将军俱有罪，我独自清白，怕是要加重王将军和征西诸将的罪呢。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1: 诚如窦爱卿所言，那曹彬真是一个宽厚之人，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难得，实在是难得啊。
0: 窦仪必席拜曰，
1: 陛下圣明。
0: 赵匡胤连连摇手说，
1: 爱卿别急，卿这只是一面之词，等朕看了曹彬没有在杀降的文案上签字的文案，方才算数。
0: 说毕传旨曹彬，让他带上伐蜀之时那份杀降的文书进殿面君。不到2刻钟，曹彬气喘吁吁地来到崇政殿，参拜过赵匡胤，呈上了杀降的文书。赵匡胤将那文书仔细地看了一遍，问道，
1: 曹爱卿，你既然一心一意成全王全斌，为何又把这杀降的文书藏起来呢？
0: 曹彬叩首回道，
1: 启奏陛下，自古至今，历朝历代皆反对杀降，王将军不但杀降，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而陛下又是圣德之君，岂肯容他如此胡来？必然要问他的罪，这一问不止他，臣也会受到牵连，臣死不打紧，臣怕累及老娘啊。臣想留下此文书，让臣老娘进城陛下，岂留臣老娘一命？
0: 赵匡胤长叹一声说，
1: 卿真是一个厚道人，大孝子啊，卿可谓百官乃至万民的楷模。
0: 曹彬拜而谢曰，
1: 陛下有些高看了臣，臣不敢当。卿不必自谦，朕还有要事要说，
0: 静听圣训。
1: 朕欲收复南唐，以爱卿为帅，但愿爱卿不要负了朕望。
0: 曹彬再拜说道，
1: 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望。
0: 元帅确定之后，副将就好办了，他们是北宋第一战将潘美、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李汉琼、控鹤指挥使田崇进、瀛州团练使杨信、新任舒州团练使樊若水。在未曾拜曹彬为帅之前，曹彬的官职也不低，宣徽南院使，这个官职在宋代由检校官员充任，亦或是兼领节度使、枢密副使等官职才能担当，但他的职权仅仅是掌内廷事务，而潘

美当时的职务是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仅是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又有过灭亡南汉的赫赫战功，如今却让他做曹彬的副将，他会不会服从曹彬的领导呢？另外三个副将也都不是软茬儿，李汉琼是北宋出了名的汉将，又是赵匡胤的爱将，田崇进和杨信与赵匡胤的关系也不一般，让一个从未独当一面而又是周太祖内侄的人来领导以上四个将军，他领导得了吗？为此赵匡胤想了三天。曹彬出师之时，赵匡胤亲自为他送行，并当着南征全体将士的面将身上佩剑赐给曹彬，且命之曰：曹元帅副将而下，凡有不从元帅之命者，先斩后奏。略停又说：曹元帅，朕知道卿的本事，这一次定能扫平南唐。自朕未继大同以来，南唐对朕尚算恭顺，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要抢功城池，贪图速胜。对于李煜一门也要优待，朕已经在汴京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来居呢。曹彬拱手说：臣一定谨记。赵匡胤小声说：待卿凯旋，当拜卿为相。曹彬面敬如水，只是礼节性的拱手说：谢陛下。送走了曹彬，赵匡胤颁旨吴越，任命吴越王钱枢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并赐其战马200匹，要他从东南方起兵助攻南唐。钱枢接到赵匡胤的诏令，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先王有命，要子孙善事中国，既然善事中国，就得无条件地听命中国。况且自吴越立国至今，南唐屡屡遣兵临侵，死在南唐人手中的吴越人不是上千计，而是上万计。如今宋天子要我们出兵助攻南唐，此乃向南唐复仇的良机，不能错过。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南唐是我们的敌人不假，可他更是宋国一统天下的敌人，他若是被宋国吃掉了，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出兵攻打南唐，还应该和南唐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宋兵。持第二种意见的人尽管不多，但他们的领头人很厉害，吴越宰相神虎子。神虎子为了让钱枢支持他的意见，讲了那个发生在春秋的典故唇亡齿寒。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郭国，向郭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郭虞毗邻，犹如唇和齿，谚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郭若亡之，虞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郭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神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郭，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钱枢虽说没有神虎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虎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虎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0: 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6: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 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7: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6: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看专家解读。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
2: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通过建立更加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两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将从中受益。
1: 缅甸叙事智库主席戈戈。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与冲突，值此之际，若中美两个大国能携手合作，推动旨在促进全球发展、稳定与和平的各项举措，世界将有望迈向更加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未来。中美两个大国不应发生冲突，应开展合作，特别是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阿联酋媒体人奥马尔。习主席以大船来比喻中美关系，我觉得非常贴切，因为大船意味着沉稳和深远，也意味着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未来知识研究所主任泰拉。在我看来，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的是合作。谈到合作，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两国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尽管存在分歧，两国在许多领域是有共同利益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布劳恩。在我看来，中美领导人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两国应当避免冲突，合作能够带来益处，需要营造积极的氛围并进一步增强互信。人们可以期待的是，中美双方正在努力解决那些重大问题。赞比亚经济学家和发展问题专家卡翁达。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两国的合作对两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尤为重要。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想要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更稳定的根基了。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3: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4: 环球华人，
5: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个中秋假期，众多游客来到广西，乘坐观光游船游览运河，领略这项通江达海大国工程的磅礴气势。
6: 昨天，位于广西横州市的平陆运河新府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重要航运配套节点，游客购票后可从这里登上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与世纪工程的宏伟雄姿。为迎接双节假期，观光游船也经过了精心布置，喜庆装饰烘托出浓厚节日氛围。
7: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带了小朋友一起，然后刚才一直在欣赏运河。
8: 我们走过繁荣昌盛，才有这条运河，很高兴，很激动。
5: 中秋假期，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欢度佳节。
6: 夜幕降临，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9: 专门趁着中秋假期过来体验，特别的震撼。
6: 据介绍，火把节是当地延续多年的秋收民俗。活动当日，双清湾水街客流突破10000人次，商户夜间营业额较平日增长超60%。在安徽颍上，节日期间的夜游热度

0: 也在持续攀升，非遗民俗和夜游场景深度融合，既为中秋文旅聚集人气，也为假期增添厚重的文化底蕴。
1: 我们是从外地专程回来过中秋节的，看到了这些传统民俗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在北京、山东、江苏、山西、吉林多地同步开展，各地深挖特色地域文化，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等形式，打造了兼具历史厚度和时代温度的中秋文化盛宴，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
0: 在北京昌平区居庸关长城，居庸山月中秋晚会盛大上演，舞台以北关城楼为背景，运用光影投影技术，将长城的巍峨雄伟之美与现代科技光影完美融合。歌曲、朗诵、乐器演奏等节目接连登台，大家在光影之中感受山河壮阔、家国昌盛的美好。
3: 我感觉这里的灯光非常好看，各个节目也都非常精彩。现在国富民强，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可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0: 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实景还原宋代中秋雅韵，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节目再现东坡望月怀远的旷达意境。依托当地月亮文化与风筝文化，潍坊开展夜光风筝放飞、年画创作、沙滩诗词雅集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承诗词文脉，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在江苏镇江，一场兼具江南烟火气与时代正能量的中秋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以团圆为主线，融合舞蹈表演、音诗画演绎、创意短片等，再现古人望月寄情的浪漫情怀。活动特别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新农人依次登台，讲述温暖故事，传递奋斗力量。主场晚会之外，中秋游园会灯火璀璨，飞花令、灯谜互动趣味开启，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的独特韵味。在山西阳城县，活动以古堡揽圆月、清风拂太行为主题，依托古堡建筑群与太行山水人文资源，将中秋团圆意蕴、太行精神与山西地域特色深度融合。非遗展演、传统戏曲、歌舞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搭配文明集市、主题诗画展演等活动，让广大群众在互动体验中品味传统民俗。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的主题活动则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深度挖掘中秋团圆丰收的文化内涵，融合当地特色民俗表演，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闹。非遗展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传统手艺集中亮相。美食区，千人拌饭特色美食香味四溢，拔草龙、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各族群众欢聚一堂。
4: 环球华人，
2: 每到节日假期呢，各地各具特色的步行街、商业街客流明显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在实现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各地品味商圈。
5: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手电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
6: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7: 这两天提升的还是蛮大的，到昨天晚上为止，差不多提升了40%左右。
5: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
8: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5: 在四川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万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
9: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然后呢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5: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
3: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10: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是我们的一个3C数码肯定是卖的是最好的。
5: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2: 假期里，县域消费市场的人气也颇旺。今年以来呢，县域地区一批更新改造之后的商场首次亮相，从业态更新到服务上新，日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让县域商圈的品味加速升级。
5: 在河南安阳滑县，提升改造后的这家商场以新潮科技体验加传统国风文化全新亮相，商场服务体验类品牌超70家，全新打造高端专业影城，配备7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场、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
3: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5: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
11: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购物了，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5: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
12: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5: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
13: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5: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1至8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2: 假期里，3C 数码、智能家电、智能家居等商品的销售热度不减，各地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不断扩围的同时，商场也推出了各项补贴政策，为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5: 今年湖南将10类含适老化的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在湖南湘潭县的这家家电卖场，中秋假期迎来不少中老年顾客，智能门锁、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等产品备受青睐。
1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15: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 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16: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17: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15: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胡灵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1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9: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1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
20: 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月圆象征人圆，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中秋留言中说，
0: 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融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
20: 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表示，
1: 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基于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
20: 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 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守正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2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贺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2: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儿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3: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6: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芸豆。
7: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6: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好。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8: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6: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9: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10: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6: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3: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2: 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9: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知识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27: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起吃。
19: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合家团圆的甜蜜。
3: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2: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28: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19: 梭子蟹、虾菇、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 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5: 我现在做的海肠捞饭。

0: 海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棠把水清清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这道菜在饭店卖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1: 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
2: 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0: 地椒，
3: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它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4: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5: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合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
6: 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五六秒之后迅速捞出，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
7: 选择捏起后的老熟白果去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温度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6: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7: 处理好的鸡大火炖至2小时，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刚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炖上2.5小时即可。
6: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8: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非常好。
4: 书童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出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雁鸣，月至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5: 这个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铺江之浩渺；
4: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篁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击石之潺潺。
5: 丹枫与墨柳，年年秋意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4: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与您一起看遍这时节的人间颜色。
9: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5: 他照过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4: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5: 谐音识粹，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2: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3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7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3座桥，称为走三桥。
10: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袖裙长，不嫌衣服穿得薄，嫌这个裙子太长了。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2: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良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11: 观潮，无而善求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鼓涌，一迎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啊，都不太会弄湿。
2: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碎石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朝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12: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4: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蚯蚓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联系在一起。
5: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6: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13: 铜镜镜钮两侧会看到喜鹊衔着长长的兽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兽带的兽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6: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既寄予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14: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6: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菱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15: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4: 每当农历八月十五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5: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6: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 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0: 半月的写作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是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1: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到风来亭，这座凌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0: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到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1: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欠，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2: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

0: 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十一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 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3: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4: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3: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5: 围绕红色引领与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里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划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3: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 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6: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3: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7: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坝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的小米，熬制小米粥的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成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3: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8: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自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3: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2: 早上五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3: 扔车，
4: 你计算数了吗？
5: 30.88。
2: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伙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5: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把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2: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6: 天天来。哎，帮我一个、
5: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6: 2-3千斤吧。
5: 年年都来吗？
6: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卖也好卖。
2: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7: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菜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吧，来钱快。
2: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3: 今天这个车嘛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儿。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2: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3: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5: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3: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2: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3: 是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段是我的，那段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2: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认为

0: 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问你来了。
0: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太波，
1: 七八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来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0: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六合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
2: 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
0: 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3: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0: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4: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3: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4: 你卖多少呀？
3: 10块12批发价。
4: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3: 10000块钱左右。
0: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3: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说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躺到40到50之间。
0: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3: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我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0: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

0: 以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1: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2: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1: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2: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0.1毫米一点点练到0.01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1: 精度差0.1丝/1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2: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1: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谋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2: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1: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2: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角铣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1: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2: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1: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2: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角铣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1: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角铣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2: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1: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

0: 去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投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4: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5: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 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

0: 不解之缘。
1: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是存量也不多，应该九几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0: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2: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槽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0: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3: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0: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3: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是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0: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1周时间，3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4: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0: 2017年3月25号，3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 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5: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0: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计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6: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0: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7: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0: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8: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9: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0: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洪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

0: 入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藏在胃里的不定时炸弹。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3: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4: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5: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6: 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
7: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8: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9: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2: 我是董丽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2: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言3到底是什么。
5: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2: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那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大家都觉得可能会的。
10: 都说病从口入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幽门螺杆菌它要是传播的话，应该是通过嘴。所以就如果说携带这个病菌的大人亲小朋友，应该是会传染。
6: 那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亲小孩儿干什么？
4: 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时候会有老人家去带孩子的这种一种情况啊，而且好多老人家都会讲说，哎，你是从小我把你一嘴一嘴喂大的啊，我都是嚼碎了食物以后再喂给你。其实好多时候是有老人带孩子是有这种情况的啊。那么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幽门螺杆菌有一部分可能是会在口腔里面定植的。那么你大人如果说怕孩子不好消化，你把它嚼烂了再喂给孩子，就有可能会把这个菌传染给孩子。
2: 如果说家里大人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要不要带小孩子也去检查一下呀？
4: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好多家庭都关心的。
10: 对，
4: 在我们第5次全国幽门螺杆菌诊治处理共识报告里面明确的提到了，那么14岁以下的小孩是不建议常规的去做幽门螺杆菌的筛查的。为什么呢？因为相对来说小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几率还是比大人要低一些。另外呢，就算是感染了，他的症状相对要轻一些。那么小孩得了幽门螺杆菌以后呢，好多时候他是可以这个菌和平共存的。那么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这种自愈的倾向的。
2: 嗯，
4: 而且呢，如果说你没有从饮食上完全的做好这种隔绝的话，那么你给孩子做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之后，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还会再感染。所以一般来说呢，对于14岁以下的小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就不要去给他做这方面的筛查了。
11: 如果小孩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去做药物治疗？
4: 如果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或是说症状很轻微的话，我们是不会强烈的推荐去做根除治疗的。除非说孩子明确诊断了是有消化性溃疡，或者存在这种胃黏膜组织相关淋巴瘤的话，这个才是一个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强指征。
11: 明白。
4: 否则的话，一般我们就观察随访就 OK 了。
2: 所以说呢，这个传言我们是要给他来点赞的。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传言4到底是什么。
3: 来，传言4，幽门螺杆菌在家就能测。
2: 哎，我最近发现就是在这个购物平台上面啊，有很多的自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试纸很火爆，而且呢，在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有一些博主呢，他也是会来介绍这试纸的使用方法。所以呢，这个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可不可信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 哦，这下有分歧喽。
6: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就跟胃镜似的，你在家自己肯定做不了胃镜，你肯定看不到啊，你怎么测呀？
2: 是指可能和这个胃镜专业的医疗器械比？
6: 对，它得专业一点。
10: 自己测不靠谱啊。
6: 这不像是体温计。哎呀，发烧了，测一下，38.2，这不行。
10: 我的亲身经验，我感染了之后，就跟我同吃同住的我闺蜜，然后她就觉得自己肚子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去药店买了这种试纸，然后她确实是也有感染，然后再去医院做的那种专业的检测，然后我给我爸妈也是先是在家用的试纸，然后又去医院做的检测，就我觉得这个准确率还是蛮高的。
4: 我们现在网络上确实有很多在售卖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检测的试纸，但是它测量的这个准确性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前面也反复的提到了，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定植在胃里面，那么只有一少部分可能会在口腔里面定植。那么你在家里测的话，其实是采取的是口腔里的唾液或者牙垢上的东西，那你测了并不能说明你是不是真的有。如果说怀疑有这个问题或者想去检测的话，还是推荐到医院里面通过这种正规的途径去做检测。
2: 对，我们做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测试不是一个游戏啊，所以说还是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所以呢，这个传言我们还是应该来把它屏蔽。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探讨了这么多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一些传言啊，他们中间有真有假，关关键键是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幽门螺杆菌呢？
4: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吃饭的时候要实行分餐制啊，要习惯于使用公筷或者是公勺。第二呢，就是在吃饭之前或者是便后要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来洗手。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持口腔卫生，要定时的更换牙刷。那么还有呢，我们日常用的餐具可以定期的做一下高温的消毒。那么最后一点呢，可是要注意啊，尽量避免喝生水啊，或者吃生的食物。那么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啊，在自来水中啊可能会存活4到10天，那么在河水中呢可能会存活3年以上。
2: 那我觉得在这么多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和我们以前传统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一点，就是分餐制。那我们为什么预防幽门螺杆菌要进行分餐制呢？好的，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的游戏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看啊，在我们的桌上有一碗鱼汤。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在1分钟的时间里，大家呢从鱼汤里面夹小鱼，谁夹的多，谁就胜出了。好，现在我宣布啊，倒计时，预备，开始。哎，
6: 嗨，
11: 你喊的挺大声，你夹
2: 还有用吗？
11: 加油。加油加油！
6: 我这只鱼啊，那可不一般
11: 了。别解释了，动手！
12: 加油加油加油！你
6: 这只是鲫鱼，
11: 不用动嘴，你夹就完了。
2: 我们的游戏增加难度了啊，因为水渐渐变浑了，你这看不见鱼了呀。
11: 你看人家都有色儿，就
2: 啊，倒计时了啊，我们要啊，
12: 5、4、3、2、1，
11: 有吗？
12: 放下筷子。
2: 好，时间到啊，我们看看大家这碗里的鱼有多少啊。其实有多少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鱼汤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碗里的汤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的筷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哇，我们看看啊，这个鱼汤已经变得浑浊不堪，大家这个筷子上啊，原来是个蓝色的筷子，现在染上了黄色啊，是你俩筷子打架了。
4: 这个游戏啊，很好的模拟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聚餐的时候，大家一起拿自己的筷子去碗里夹菜的这么一个过程。那筷子上这个颜料呢，其实就代表我们的口水，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吃好了喝好了，会容易反流的，你胃里的东西会容易反上来。这时候如果真的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其实你这口腔里是难免也会有的。 那么你口水沾了筷子再到这个碗里去夹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颜料大家都看到了，其实这个传播的速度是很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如果有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所以大家记住这盆水的颜色啊，回去以后再去聚餐吃饭最好是用公筷。
2: 所以分餐制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哦。了解了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我决定啊，我接下来要继续更好的养护好我的胃。
5: 日常的这种养护是非常重要的哈，把我们的胃养护成抵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坚实的堡垒。
4: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叫做30岁前胃养人，30岁后人养胃。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娇气的器官，就是除了饮食不当可能会对它造成刺激之外啊，那我们平时的这种情绪和心理的状态，甚至包括这种气候气温的变化，包括我们甚至有时候睡不好觉，都可能会对胃的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这个胃啊，其实是我们每天和外界进行一个深度接触的一个必经之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吃了东西以后必须要经过胃啊，它进行最基本的这种杀菌啊，最基本的消化啊，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你天天都吃东西，那么久而久之呢，其实对这个胃啊，它本身也是这个负担。那么如果你时间久了不好好的养护它的话，它肯定是会容易出问题的。
2: 我们都说这个秋冬养胃嘛，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如何来养护好我们的胃，特别是在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4: 养胃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你不要去吃刺激性的东西去刺激它，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你不要喝大酒啊，或者说吃那种这个口味很重的东西啊，比方说太咸的呀、太甜的、太辣的，这些可能都会对胃黏膜造成一定的刺激和损伤。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在饮食上注意饮食的均衡啊，另外呢要特别注意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的摄入啊，比方说一些蛋白质呀，或者卵磷啊，因为我们知道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所必需的这种物质，如果胃黏膜、胃上皮受到损伤以后它要修复的话，那么蛋白质是必须要参与其中的啊，所以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食物中包括一些肉类啊、鱼啊、还有蛋类啊或者豆类里面其实都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啊，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多摄入一些啊。另外呢，这个卵磷脂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种神经营养素啊，那么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多摄入一些，对这种上皮黏膜的这种修复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一些维生素啊，特别是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C 啊或者维生素 E 等等，这一些也要适当的多摄入一些啊。比方说维生素 A 的话啊，它是可以有效的来维持我们这种上皮细胞的这种增生啊，来这个促进上皮的这种新陈代谢，起到一个促进和加固的作用。那么含维生素 A 比较丰富的食物啊，比方说这个动物的内脏呀，或者胡萝卜呀等等，这些维生素 A 的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另外呢，维生素 E 也是啊，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对抗我们这个胃黏膜可能受到一些外来的损伤，那么也有助于呢这种上皮细胞的修复啊。那么其实我们日常吃的好多这种新鲜的蔬菜

0: 蔬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豆类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要注意这种益生菌的摄入啊。经常我们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时候，包括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时候，可能需要适当的摄入一些肠道的益生菌，维持我们胃肠道本身这么一个微生态的稳定，那么也是有助于那个起到一定的护胃的作用的。
1: 嗯，我还想请问一下医生，就是咱们常说的喝酸奶助消化，真的有用吗？
2: 对啊，我这益生菌酸奶要多喝哦，经常有这样的广告词。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好多酸奶里面是含有一些益生菌的啊，比方说我们常说的这种嗜酸乳杆菌啊，或者双歧杆菌啊等等这一些。那么而且呢，酸奶本身它也是一个对这种益生菌生长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市面上卖的很多益生菌它是很甜的啊，那么很甜的东西其实是有可能会促进一些有害菌的生长的。所以说你要喝酸奶的话，一方面可能要适量，不能喝太多。第二一个呢，如果喝那种无糖的或者含糖量比较少的，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3: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相关的专家为我们解析了胃病防治的一些要点。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和您说说胃癌的产生机制以及应该如何及早防范。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太极柔力球是中国人发明的一项传统运动，太极是这项运动的根本和生命。太极柔力球圆弧轻滑，看似柔软无力，轻松自在，然而力度拿捏，方位掌握均耗损巨大。一场球下来，轻则汗流浃背，重则腰酸腿软。太极柔力球是一项比较新兴的运动，球拍呢类似于羽毛球比赛用的拍子，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柔力球的球拍击球面不是网状结构，而是薄布状，而且印有太极图案，球呢却有点像网球，由外层的皮最里面的细沙组成，借鉴网球羽毛球的场地规则等要素，并融入了太极精髓，提炼而形成了这项运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带您走进一支太极柔力球队，了解他们对这项运动的体验。
1: 我叫孙秀荣，是一名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从事的运动项目呢叫柔力球。柔力球这项运动呢是一个新兴的体育运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太极运动和现代羽毛球运动相结合，国人自己发明的这么一项运动。它这项运动呢不局限于年龄，适合从几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一直到七老八十的老人都可以，不分年龄，不分群体，不限场地，老少皆宜的这么一项运动。一二看着四五，哎，两人交流，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注意这个表情好吗？我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这项运动，然后就被这项运动吸引了。然后我练了这项运动一年以后，我接触柔力球运动之前呢，有很严重的颈椎病，就是整个这个大臂，整个这手全是麻的，还有包括腰腿的毛病。那个时候蹲的根本就蹲不下去，然后颈椎的问题呢是影响到生活质量了，根本就不能保证一个基本的睡眠，每天晚上。就是每一宿要会被他的就是颈椎病很典型的特征，就酸麻胀痛，会被疼醒好几次，然后会改变姿势，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姿势再去睡觉。腰也是，腰有时候坐着起来的时候要去找姿势，要去找各种姿势，然后适合的姿势再去走路，它才不疼。打柔力球大概从半年左右三个月左右开始改善，然后从夜里醒个四次，慢慢三次两次。到一年以后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就颈椎病。

0: 是完全好了，然后腰也不再出现那个状况了。我接触这一项运动之前体重是160斤，现在是120斤，然后自身的状态、生活质量、身体状态都有了非常好的改善和提高嘛。
1: 每天早晨5:30就出来练习，一直练到7:00多8:00，还是每天早晨练完了以后就一天都有精气神特别大，也没感觉到累，很开心，没什么毛病，体检的时候没什么大毛病，这些年练的觉得挺好的，身心挺健康。
2: 就是打了球以后吧，感觉身心特别健康，每天特别的开心。完了，每天如果要是不打的话，就感觉特别紧巴的哈，就已经非常习惯这个运动了。
3: 那时候我的膝关节不是很好，就是做其他运动就有点做不了，就是说做这个运动以后呢，就是把这个膝关节呢，就是减少了它的磨损。这个学这个套路吧哈，你不动脑子去记，你根本你就记不下来。所以说这个项运动呢，对这个预防老年痴呆，是不是啊？增加记忆力有很大的帮助，既健了身又健了脑。

0: 从那以后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运动太好了，我应该把它推广出去，然后开始就是带动身边的人，然后加入到这项运动，然后慢慢的就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然后再去推广这项运动，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指导员，他们在我们一起锻炼的同时呢，也到下到各个基层各个站点呢，街道社区去指导大家，带动很多的人参与这项运动。
1: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为各位解析胃癌防范的要点。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3: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4: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5: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6: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7: 大人的嘴怎么那么欠呢？
15: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8: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19: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16: 我们一定也要避免药物对我们胃黏膜造成的损伤。当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开具处方之后，你不太清楚，哎，我应该空腹饭前饭后到底怎么吃呢？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哈，你取完药之后先到药房的咨询窗口或药物咨询室，拿不准你就先问医院的药师，让他给你一个指导，这个是最安全也是大家最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哈。当然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做胃部的检查，最全面的检查就是我们的胃镜
13: 啊，
16: 那这个呢，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胃镜，什么情况下要做胃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健康中国说，我们将有请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杨爱明教授，有请杨教授。

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聊一个稍微沉重一点的话题，就关于胃癌这个话题。那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个数据提示的，东南亚地区胃癌的发病率、死亡率都均居世界的首位。那我们再看看中国的数据呢，中国胃癌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占在世界的一半以上的这个位置。从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关于2022年全国癌症报告中，胃癌的死亡人数跟发病人数均居第三位，说明说胃癌在我们人体的这个恶性肿瘤还是占了比较重的位置。那么也就是说，胃癌的发病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那么怎么来减少胃癌的发病跟死亡的情况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方面呢，就是怎么去除胃癌的这发生的这种危险因素，那么也就是怎么来预防胃癌的发生这种情况。危险因素呢，其实我们也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容易有致癌的问题。那么目前认为呢，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吸烟，那么喝大酒，那么长期吃这种高盐的饮食、腌制类的食品，还有这种油炸的、烤的这些呢食品，其实都不健康的。尤其有一些红肉，那么加工的肉里头呢，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一些高危因素。那当然呢，这个家属里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家里有胃癌家族史，那么我们叫一级亲属里头有胃癌家族史，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也强调，那么在一定的年龄，尤其在40和45岁以上，那么我下面一些条件呢，我们都要特别要重视。第一个呢，长期居住在这个胃癌的高发区；第二个呢，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病人呢，原来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有胃溃疡，胃有息肉，那么胃呢做个胃大部的切除，那么有一些恶性的贫血，那么这些人呢，我们都叫癌前的疾病，那我们都要重视。胃癌的发病的情况呢，虽然比较高，但是呢，大多数的这种胃癌呢，如果我们主要早期发现，那么早期治疗，其实呢，很多是可以治愈的。那我们看看这个数据，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的5年存活率能达到90%以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去管它，我们不去发现呢，随它发展的话，那么如果到了进展期的胃癌，我们也就是说所谓的晚期胃癌，那它的5年的存活率能下降到30%、20%。那么今天早晨来之前呢，我还看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个45岁的一个女性。那她呢在5年前，她当时呢因为家里人有胃癌的家族史，所以虽然她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她还是很谨慎。那么当时呢，我们给她做了个胃镜，发现胃里有个糜烂灶。那我们呢给她取了个病理，我们通过我们的判断，她是一个很早的早期癌，所以我们当时呢决定给她做了一个内镜下的剥离术，前后还不到30分钟就把它做完了。那么病人做完以后，这个当天就下地，那么第三天就回家了，那么恢复非常好。后面呢，我们每年呢在给他复查胃镜，整个胃的情况都非常好，进行了这个治疗又没有影响他的生活。所以呢，这种只要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病人是效果是可以非常好，可以达到治愈性的这种情况的。

0: 刚才也提到早期胃癌，那到底什么是早期胃癌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癌呢发展比较早的这种状态，那叫早期胃癌。那么对我们胃癌来说呢，它早期胃癌，那么也就是说它比较表浅。那这个癌呢，局限在黏膜层跟黏膜下层以内，那我们都叫它早期胃癌。那我们来看看这图的比较形象的，可以看到从胃的黏膜叫黏膜层，那么在整个胃壁里头呢，再往下走叫黏膜下层，然后第三层叫固有肌层，第四层到浆膜层，那么也就是说癌呢侵犯到第一层到第二层以内，那我们都叫早期癌。那为什么要定义这个早期癌呢？因为它这个越早，它的这个预后越好，只要我们去处理，预后就越好。大家可能会问我，那么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胃癌的早期诊断、早期发现？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旦有症状，我们就去做检查，这样肯定能诊断早期癌吗？各位人群呢，我们还是建议他，那么进行胃镜的检查。通过这种胃镜的检查呢，其实呢，我们是能，发现一些早期的病变，那么再进行治疗。这个大家可能往往呢，平常呢就听到做胃镜的检查，那么就听说这个胃镜检查很难受，总会问我有没有其他检查能替代这个胃镜的检查呢？那种镜子叫胶囊内镜，能不能这个达到这个早期胃癌的检查？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胃癌的检查除了我们胃镜下肉眼看到了这个可疑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要进行病理的检查，最后才能诊断它是不是癌，那么是不是早期胃癌。那么如果单纯的一个胶囊内镜呢，它只是看一看，这时候呢要诊断早期胃癌，最后呢还是要靠胃镜，靠胃镜的检查来取病理，来最后来明确诊断。那么到底做完一次检查胃镜以后，那么我们每年都要做胃镜的检查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胃癌的发展的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通过炎症到肠化，到不典型的增生，再到癌变的这个过程，这过程其实呢，往往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能需要3年5年的时间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不是主张所有人都要每年都要做胃镜，如果一次检查没有特殊的情况，一般我们主张3到5年以后再复查都可以。早期胃癌怎么治疗？我们刚才说了，那么早期胃癌是黏膜下层以内的病变，而且它没有淋巴结的转移。如果我们只要把局部进行切除了，病人呢整个胃的结构都完整的这种存在的，这时候呢，这个病人其实在没有很多创伤的情况下，又能把这个病治好，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我们这边要提到这个液滴治疗里头，那么它有它的很多的优势，就是基本上呢，它的效果跟外科手术是一样的，但它有重要特点，就是它只做局部的手术，它创伤小，它恢复很快。你看，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目前呢，它是已经作为胃癌早期胃癌一线首选治疗来进行的。那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胃镜下的这种剥离术叫液滴的手术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先明确了个病变，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镜下的这个刀把它切下来，其实有点像类似削苹果，把那个苹果的皮把它剥下来，其他呢胃还保留完整，这就是它的很好的一个优势。好，今天谈到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就是关于胃癌、关于胃早癌的问题。这地方我们跟大家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怎么能预防胃癌的发生，那么就是要去除这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幽门螺杆菌呢，我们及时去治疗去。那在我们平常生活的习惯中呢，要避免这些高危因素。尤其有些癌前疾病的话，那我们通过我们的积极的去检查，那么把这些癌前的疾病找出来，尽早的去处理，那么就我们可以能达到关口前移。那在我们的消化界里头有一个口号，就是发现一例早期癌，拯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其实呢，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我今天我的分享到这，谢谢大家。
1: 感谢杨教授啊，就像杨教授所说，我们。

0: 胃镜检查是我们现在做胃部最全面的一个检查啊。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胃癌的早期就能够发现它？
0: 更加方便哈，更加便捷哈。
1: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健康中国行来看一看。
2: 在我国，早期胃癌诊断率整体偏低，这是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胃镜检查是目前发现早期胃癌的最有效手段，只要发现及时，早期胃癌不仅治愈率高，而且死亡率低。但我国人口基数大，不同医院、不同层级医师的内镜诊断差异巨大，并且医师在不同的工作状态和不同的诊疗时段中的专注力存在明显差异，也对检查结果造成影响。胃癌的早期表现非常隐秘，特征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因此急需提升内镜检查中胃部病变的检出率和准确性。近年来，国内多家医院将消化内镜检查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研发出了能够辅助医师诊断系统的 AI 胃镜。
1: 为了尽早地发现早期胃癌，北京协和医院消化科的医学专家们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其中一项重要的创新就是 AI 胃镜。那这个 AI 胃镜到底有多神奇？它是如何来帮助诊断早期胃癌的呢？我们就找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翔，还是请他带我们来看一看吧。
3: 这就是我们消化内科的胃镜室，专门做胃肠镜的地方。
1: 胃肠镜就肠镜也在这儿，胃镜也在这儿。
3: 对，它分不同的房间嘛。
4: 现在正在做的
3: 是。现在正在操作的是我们的 AI 胃镜。
1: 就是那个 AI 胃镜。
3: 对对对 ，AI 胃镜跟普通的胃镜在外观上其实看起来差别不大。但它最主要差别是在它的大脑。
1: 明白，就是显示上可能也会看得出来，是吧？
3: 对对。
1: 你看那个屏幕上现在出现有白色的或者是绿色的那个方框。这个方框是不是就是 AI 胃镜识别出来的，就是胃部的一些异常？
3: 对，没错，那些方框提示的就是在做胃镜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有问题的病变。那我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团队和国内的 AI 研发公司一起开发了现在的这个胃镜的 AI 识别系统，那么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准确、比较灵敏的识别这个早期胃癌或者一些癌前病变。你会看到它那个屏幕上显示的会有不同颜色的方框。
1: 对，
3: 那它不同的颜色代表它这个病变的这个危险度的层级可能不一样。对对对，绿色呢往往提示可能这个病变更接近早期胃癌，或者更接近于恶性病变一些。白色的可能提示就是偏良性的或者炎症性的病变。现在正在操作的是我们消化科专门负责 AI 胃镜的杨英韵医生。等一下他操作完，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你看，像现在这些就是绿框的位置，就是 AI 的内镜提示说可能会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的地方，然后所以呢，我们会停驻在这些地方去做更细节的观察。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见 AI 提示的这个绿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早期胃癌的一个病变。
1: 看来这个 AI 真的是火眼金睛啊！那它是怎么识别出来就是这里这个异常的情况？
5: 就首先它需要很大量的学习嘛，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然后它需要先喂给它可能数以万计的、数以十万计的这种标注好的、清洗好的图片，然后它从里面去建立模型，形成一个确定的模型之后用在临床上。
1: 那我们这个标注它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3: 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吧。
1: 好的好的。
3: 那我们看这个，如果说怀疑有癌变的话，用我们自己的经验人工的把它识别出来就是把这个范围给它标出来。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好的这个范围然后直接拿给AI 去读，就告诉它这个范围里面的就是癌变的部分，外面呢就是相对正常的黏膜。这样子它积累多了，久而久之它也能识别出来哪些是癌变的黏膜，哪些是正常的黏膜。
1: AI 胃镜之所以能这么好，是因为一个是大数据的算法这是技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还得到了我们临床经验的真传。
3: 对，可以这么认为。
2: AI 胃镜它能够辅助医师实时提示可疑病灶，减少漏诊误诊，胃部病变检出率相比普通胃镜提高了约10%，提升了早期癌症检出率，实现了手术决策最优化。

0: 目前，这款 AI 胃镜的表现已经接近于5年内镜筛查经验的高年资医生水平。据了解，国内已经有上百家不同级别的医院通过 AI 胃镜来协助医师发现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病变的检出率。可以预见，今后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多，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正走在世界前列。希望这些技术能在不远的将来普惠更多的患者。
1: 那现在呢，已经快进入到了秋冬季节了，大家户外运动呢也要慢慢的开始减少，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养护我们的胃呢？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研究员崔永胜，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
3: 南北高手联袂对决，创新健康功法，阴阳和合，动静相宜，收放有度，君臣佐使，运用中医思维，撬动导引功法。
4: 今天非常高兴向大家推荐一个关于养胃护胃的运动处方。今天我们向大家推动的运动处方是通过三个动作的针对性练习来达到行气和胃、疏肝健脾的作用，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第一个动作是来源于八段锦的调理脾胃虚端举。好，并步站立，注意这时候身体中正，两手垂于体侧，目视前方，左脚旁开一步，与肩同宽。好，两手侧起，转掌心向前，屈膝下蹲，合抱腹前，微停。好，两手向下垂于腹前，左手向上托穿。来，举头顶上方，右手按于胯旁，微停。好，屈膝下蹲，上手从头上原路返回腹前，两手捧球状。好，右手上抬穿，向上举，同时两膝挺直，上托下按，停留片刻。好，右手缓缓下落，同时屈膝下蹲。好，两手放下。我们手部的动作是三个动作组成的，是一托、二穿、三举。大家注意，托的过程中先是左手慢慢地拖到你的腹前，掌心向里斜上上穿到你的胸前，然后便掌向上举到头顶，这是向上举的手。另一个手只要从体侧按于体侧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动作是来源于五禽戏的雄韵，模仿憨雄摩腹的一个动作，强化的还是我们的脾胃功能。首先大家跟我练习一遍，两腿微屈，两手握空心拳置于腹前。好，两手到右侧腹部，向上向左侧腹部沉到下边。好，再来一圈，右上左下起身。这个动作是模仿的熊在摩运腹部的动作，因为腹部是我们脾胃所在，这样外导内引更好地强化脾胃的功能。健身运动处方的第三个动作是叫做团拳弄木增气力，这个动作来源于八段锦 团拳弄木增气力主要的目的是强化我们肝的功能，我们让肝的功能正常了，对我们脾胃的功能也会有一个好的帮助。那么大家先跟我学习一下这个动作，两手握拳置于腰间，身体重心右移，左脚旁开一步成马步蹲立。好，左拳冲出，注意目视拳一起冲出，当手臂快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拇指朝上，然后拧腰瞬间向前探出，拇指朝下，然后手腕向下里上外下旋转一周，再握固，握拳收回。好，右拳从腰间冲出去，伸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拧腰瞬间继续向前探，这是拇指朝下向下旋转一周，握固，缓慢收回。好，起身并步，这是运动处方的三个动作组成。那么大家可以从头到尾跟着我练习一遍，记忆一下这些动作。两手侧起向内旋转，掌心朝后。好，两手轻轻下垂。好，起身，一托，二穿，三举，手原路返回，再屈膝。好，右手一提，二穿，三举，停留2到3秒钟。好，屈膝下蹲，手下落。
5: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听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希望能够对您防癌护胃有所帮助。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潜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

0: 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位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留有一首至今脍炙人口的诗，这首诗不但被后人称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而且竟然让登上黄鹤楼的诗仙李白趁兴而来却搁笔而去。这首诗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盛唐诗人，出身于望族柏林崔氏。史书中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多，而且在仅有的一些记载中，对他的评价似乎也不太好，这也让崔颢的仕途非常不顺畅。他虽然早早的就中了进士，但一生也没做过什么大官，后来只能远离京城四处漫游。《黄鹤楼》这首诗就是他漫游到湖北武昌的时候写的。黄鹤楼因其所在湖北武昌黄鹤山而得名，它始建于三国时代，最初是作为瞭望守戍的军事楼，后来逐渐演变成官商行旅的观赏楼。传说三国时期蜀国的大臣费祎曾在此地驾鹤登仙。诗人从黄鹤楼这个美丽传说起笔，描绘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场景，抒发了登楼的怀古心绪。全诗意境悠远，恍若天成，一共八句，句句都是千古名句。诗中写道，过去的仙人已经驾鹤而去，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鹦鹉洲上有一片碧绿的芳草覆盖。天色已晚，眺望远方，故乡在哪里呢？眼前只见一片雾霭笼罩江面，给人带来深深的愁绪。这是唐代诗人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是一首吊古怀乡的佳作。据说这首诗在当时非常有名，大诗人李白登此楼，诗兴大发，正准备挥毫泼墨时，在看到崔颢的这首诗后，不由得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随即悻悻而去，史上便留下了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佳话。后人对这首诗的评价也很高，南宋著名诗论家严语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毫不吝惜地赞美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首诗结尾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既是写景也是抒情，形象生动地抒发了诗人对于岁月流逝、世事沧桑的感慨和浓浓的乡愁，道出了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心声。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钟庆。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是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相互之间的摩擦、冲突，甚至可能会遭遇校园霸凌。那么，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阮梅对此的看法。
5: 亲爱的孩子，不知你是否留意过，近年的网络开始流传一些不忍足看的视频。画面上，男孩对男孩，男孩对女孩，女孩对女孩实施的各种野蛮的身体欺凌，有的用拳脚，有的用烟头、皮鞭，甚至动刀，令人心惊。那么年幼的他们，却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残忍来对待弱小，或以大众之力对付势力不均的小众。互联网似乎成了少年暴力的传道士，曾经刻意躲藏起来的恶被自己故意拍成视频在网上传播，一些孩子竟乐意将自己的恶大白于天下。我真的不理解，现在的孩子怎么了？是永无止境的书案苦读压抑了成长年龄原本有的爱伤情伤，抹杀了天性中最珍贵的悲悯仁爱之心，还是无处发泄的青春之痒青春之伤，选择了以欺凌同龄人的惨重代价来洗精呢？暴力，这个人人内心或多或少会有的恶，是谁打翻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制造出一次次令人扼腕的恶果？有的孩子在网络暴力的直播后痛苦地离去，更多的孩子在网络暴力中背上沉重的心理阴影。校园暴力成为无处诉说的少年之伤。
4: 校园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人性本能的映射。而在这个信息多元、环境复杂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传递良善的信息，为青少年筑起一道成长的保护墙呢？来听一听作家阮梅的见解。
6: 我看到了很多的儿童文学哦，它不是不好，但是有很多，比如说魔幻的哦，还有那种校园打打闹闹的那种读物啊，有很多，我觉得读过以后，他不会给孩子留下思考和反思，然后呢，他会有一种暗示，就是说生活就是如此轻飘。然后，如果是没有这本书，他可能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在内心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很空虚。但我觉得我们写的书应该还是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要告诉小孩子生活的真相，让小孩在内心里面结合自己的理想，能够构建一个更好的更有高度的一个精神的高地与一种追求。我觉得
4: 您觉得我们的作家群体应该写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地引导孩子们的成长？
6: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吧，比方我自己哦，我觉得第一呢，拉笔呢，它是有非常重的责任的，不是像说话，只跟一个人说话，一个群体说话，这是对所有的一个读者说话，它应该是有一个责任的。所以在作品里面，必须要体现一个没有功利的一个责任。在目前青少年读物、儿童读物有大的市场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作者，不能太功利，应该把社会责任和社会的效应放在第一位去追求。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出版社也约过我，他要我写那个校园小说，有的就是一个月可以写一套，写四本，但是我这本书写了两年。应该说我觉得如果是啊，我们大部分作者都把这个责任放在第一，对读者负责的话，而不是追着市场跑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会给他们构建一个更好的一个精神世界。其实作家我觉得他也可以改变世界，包括除了作家自己的追求的自觉以外，创作的这种自我的一种约束，这种努力的方向的约束以外，还需要包括媒体的，包括我们 一些激励的一些政策，这样子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很好的转变。
4: 的确，我们的信息传递不应该成为功利性的载体，因为功利主义所带来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抢夺，人与人彼此的征战。而历史的记忆应该成为我们一面借鉴的镜子。继续来听阮梅的《少年的战争》。
5: 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疼惜，每每看到这样的视频，我都会十分的心痛。每每看到网络直播此类事件，我的大脑就会不自觉地检索到我记忆中相应的链接。其实，在属于我的70年代末，我那色彩斑斓的童年记忆中，也有被同龄伙伴欺凌的阴霾残留在心底。原来，校园欺凌并不仅仅属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它也属于60年代的我以及我的同辈们。乡下女孩，10岁已是半大孩子了。那年，我所在的初中已经远离课本，学生成绩好坏不论，文化考试不考，歌与舞成为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我们校园的红色主题。学校隔不了几日，就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文艺宣传队的比赛此起彼伏，经常是歌舞迎路。像我这样隔得远的宣传队员，遇上有紧急排练的任务，就在校园旁边的同学家里借住。一个晚上，节目刚刚排练完，借住的农家房间被人锤得砰砰响，拉开门是一脸苍白的女班长。班长进门后插上门眼说，有5名男同学拿刀在追杀他，要我们容他躲一躲。细细追问才知道原因，那5名同学在前一天批斗了老师1个小时，晚上又把老师锁在了学校办公室，觉得还不过瘾，他们就连夜砍光了老师1亩多地的芦笋。女班长看不过，说了几句。就这样，整整1个晚上，我们和班长熄灯，坐在一个床铺上，不敢睡觉，不敢说话。第二天，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原来，班上分成2派的女同学开始打了起来。记得一名叫爱群的和一名叫烈群的两个女孩斗得最凶，爱群的脸上时常被抠打得鲜血淋漓。自此以后，打斗一场场，皆很凶残。但在同学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决斗场上的围观者或参与者时，我们几个死守在一块被废弃的菜地，保持中立。
4: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本来属于成年人世界的冲突蔓延到了少年人的世界，争斗似乎变成常事，只因观点利益的不同。为了让阮梅专心读书，父母为阮梅转学到了一个新的学校，试图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但其实无论在哪一所学校，人际间的冲突似乎都难以避免。
5: 我以为真正的读书生涯由此开始，可是我无法开始，被父亲从原本熟悉的空间生生剥离，离开了熟悉的家，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那些暴力打斗画面却无法抹去。在那所学校里，我不敢相信同学间的友谊，我的心间竖起一块坚硬的盾牌，时时防着他们可能刺过来的长矛。果真，我座位后面来了位顽劣男生，我细细长长的发辫被他缠在椅子上，父亲新买给我的白衬衫被他跋扈地画上好几片荷叶，可他碰上的是外乡来的我呀，抓着他放在我课桌脚边的新菜刀，手起刀飞，我以体育课上老师教的十分标准的投掷姿势，将刀扔进了教室外的青青荷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当着讲台上老师的面，手没抖，可心在抖。 站在讲台上正讲着课的老师将嘴巴眼睛都张成 O 型，于无声处一道白光闪过，他不得不停下了讲课。后来得知，这个平时极其威严的矮个子小男人居然是学校的副校长。后来还得知，他是我后座男生虎子的亲叔叔。飞刀事件发生后，虎子叔叔等不及下课，赶紧跳下荷塘磨刀，摸了好半天也没摸到那把刀。那把菜刀是新的，那是虎子家唯一的一把切菜刀，虎子带到学校来是为最后一堂劳动课准备的。下课后，虎子被叔叔打了个半死。那一次我没有受到学校的处分，而且在第二天小虎子写了字条向我保证，他再也不会缠我头发，再也不会在我的衣服背后画荷叶了。我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与同学的第一场战争，可不是所有的战争我都能赢的。男生郑杰居然鞭打了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件事发生在飞刀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可气的是我居然没有任何办法去对付他。那天下课铃一响，我从课桌前起身往后门处走，却被正胡闹着的男生郑杰堵住。郑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挨着他坐的是女生圆圆。我冲向后门的时候，亲眼看见了圆圆的书本被他推落一地，可他并没打算帮圆圆捡起，圆圆很生气。我决定上前仗义直言，何况这么多学生都被他堵在里面出不去呢。没料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郑杰看出了我的意图，解下腰间的皮带，唰的一下鞭梢就飞上了我的脸。幸亏头偏得及时，不然当即破了相，毁了容。就这样，我被他扎扎实实地使了两鞭子暴力，一边打着了下颌，一边打在腰上，下颌当场出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居然以皮带当皮鞭暴打了我和圆圆两个女生。那个晚上，我觉得我在这所学校的脸面已丢尽。整整三天，我躲在借住的老师住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口心气难平，想死的心都有。我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处理，但奇怪，没有。他也是转学来的外地生，学校说处理起来很棘手，我只能自己寻找时机。我居然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那学校经常停课，组织同学到田地里劳动，插秧、栽菜。那一年，学校要加盖房子了，同学们都去帮着挑砖。外乡的我不会做那些农活，老师似乎也没想过让我干。每到劳动课时，老师给我的任务不是发货，就是计数。计数是老师派给我可以免除体力劳动的工种。同学们对此很认真，他们走过我的身边，每双眼睛都会巴巴地看着我，就怕我忽略他们用汗水换取的劳动成果。几次之后，脑子里灵光一闪，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我开始以数字的任意变化惩处平时那些有恶感的男生，让他恨不成、气不成，向我求饶也不应。那是我人生中唯有的一次快意江湖。惩处的首个当然是男生郑杰，此时不报何时能报。当时年幼的我认为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不顾他挑着砖块苦苦的哀求，以少计六块的数目狠狠地惩处了他。只是后来我却没能在这次报复中得到丝毫的快感。在看到郑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看着他不能不再次往返挑来那袋象征着惩处意义的砖块时，我的心底忽然涌出一阵阵难言的滋味。他多挑的六块砖 很久很久一直压在我的心上。
4: 尽管校园欺凌不是青春的主旋律，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往往会感到惊心动魄，甚至刻骨铭心。如果有仇必报并非上策，那么又该如何化解呢？人与人真的难以彼此理解，彼此包容吗？
5: 外地生的闹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作为本地生的他们，像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大人们一样春种秋收。他们勤劳善良，憨厚而淳朴，频繁的体力劳动使他们更多地珍惜课堂的光阴。后来我开始一一走近他们，我以我的微笑换来他们的微笑，以我同样的劳动付出换得与他们同样多的汗水。我们开始认真地读一页页的书，随他们到地里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们随他们到田里除草、插秧、打谷，也摘黄豆、芝麻、采摘棉花。在地里我们看到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看到了一朵棉花怎样无声地温暖地开放在我们冻得发抖的冬天。在那里，在异乡的学校，我们从混沌中觉醒，像一颗种子。两年过后，我以高分考入县高中。离开之际，同学送我到进入镇口的独木桥头，虎子和郑杰都在同学们中间。我和每一位同学用眼神告别，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那种没有一句话却依依不舍的同学情谊，至今还留在心底。从那一方田园走出去的我，再也没有了初到那块土地时的冷傲，我学会了以那块淳朴的土地里滋长出的善良与淳朴待人待物。人与人之间，我看不见篱笆。从此之后，走向每一个人，我看见的都是春暖花开，岁月静好。数十年来，我曾无数次与金秋时节去那所学校，学校还在，老师还在，但同学已大多寻不见了。久久凝视校园里的那棵梧桐树，忽然觉得从校园走出的男生女生不就是这棵树上的一片片叶子吗？有根才有干，有干才有枝，有枝才有叶，万叶共生一棵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又是多么的不易。亲爱的孩子，校园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二个家呀。你求学在哪儿，这个家就在哪儿。写这封书信不为其他，只唯愿你的校园没有暴力，没有欺凌，有如我曾经的校园这般美好。同学间相携相助，相近相惜。你的母亲。
4: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的著作《亲爱的女儿》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播讲时代，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授以节度使之职，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秦帝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卿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至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也可以灭唐，且宋虎狼之国也，犹如当年之秦国，与我大唐早晚必有一战。趁他灭蜀士卒疲劳之际，带50000唐兵从寿春渡江北上，收复江南旧境。这是他的想法。赵匡胤一旦发兵来战，他便以淮河据守防御，同宋军决一死战。如果承陛下恩威打了胜仗，也可以使国人受服；如果出师不利，惹恼了赵匡胤，乃至大兵压境， 李煜可以诛戮他的全家，借此向赵匡胤谢罪。如果李煜还是有所顾虑，那么林仁兆没有在出师之前便可以告知宋廷，就说他谋反叛逆，不服主命，那时宋廷也不会怪罪李煜。忠臣呢，纵观五代及宋初之事，有臣如此实属罕见，有臣如此乃南唐之福也。可李煜不这么看，他不加思索地将林仁兆的谏言给否定了。他否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打仗，若是和宋军打起来，他就没有时间写诗填词和泡美妞了；二是他对林仁兆的忠诚度有怀疑。古人有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林仁兆凭什么要如此忠于南唐？为了南唐，不惜把全家人的性命也压了上去。我朝的军队也不过二十几万，你林仁兆一下子就带走了五万。你林仁兆拿了这五万人马，若是另立山头，我南唐可就完了。俗话不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仁兆的谏言很快传到了赵匡胤耳中，使他吃了一惊。这个林仁兆分明又是第二个刘仁善，不，他比刘仁善还刘仁善。刘仁善为了南唐也只是舍了一个儿子，而林仁兆舍去的可是全家呀。此人不除，南唐就很难收复。要除掉林仁兆，办法有很多，但赵匡胤选择了离间计，于是便有了卢多逊的南唐之行。于是他手中便有了一副林仁兆的巨幅肖像，于是他便亲自出面宴请李从善，而林仁兆的巨幅肖像赫然挂在吉英殿的大殿之中。李从善一进殿便看到了林仁兆的肖像，想问没敢问。喝到五六分酒意的时候，他指着林仁兆的肖像问赵匡胤：“陛下，他是哪路神仙呀？小臣咋觉得面善得很呢？”赵匡胤故意装醉，指着林仁兆的肖像吐吐拉拉地说：“他不是神仙，他是你们南唐的林仁兆。”赵匡胤压低了声音说：“不瞒爱卿，林仁兆觉着南唐主荒淫无道，早晚非要完蛋，故而遣使来辩，愿意归顺大宋，为了表示诚意，把他的肖像送来做信物。朕已经答应他，他如果归顺大宋，朕就封他为枢密使，还把为孟昶建的那座院子赐给他。”说着干呕起来。宫女见了，忙去端放在殿角的痰盂，痰盂还没端到，赵匡胤大嘴一张，哗的一声吐出了一连串的秽物。赵匡胤这一吐把宫女们慌坏了，又是为他清扫秽物，又是为他捶背，直到他不吐了，方将他扶到了寝殿。这个反间计并不高明，但居然成功了。半个月后，从南唐传来消息，林仁兆死了，是喝毒酒死的，而这杯毒酒乃是李煜所赐。林仁兆一死，赵匡胤便加快了灭亡南唐的步伐，一面命吕余庆前往金湖督造黄黑龙船，一面命卢多逊再次出使南唐，明确地告诉李煜，朝廷正在重建天下方士，使馆中独缺江南诸州的，让他每周抄一本送给朝廷。不就十几本州志吗？小事一桩。李煜命令翰林院连夜抄写各州州志，三天乃成，送给了卢多逊。李煜送给大宋的哪里是州志，分别是国家级的顶端机密。赵匡胤得到了这些顶端机密，江南十九州的山川地形、屯军情况以及人口状况了然于胸。他之所以没有立即出兵南唐，他是在等，等那些黄黑龙船。要造2000多艘黄黑龙船，没有半年时间是不行的。 在这半年之内，赵匡胤集中精力做了三件事：一是鼓励垦荒，招抚流民，杀掉了一个刁难流民的知州；二是设监铸钱，发行宋元通宝，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与诸州变换，并在汴京设置汴钱务，商人存入钱后获得票券，凭票券到各州可以支取现钱，这种汇兑方式解决了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三是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罢黜了治黄河不利的澶州知州杜二公。杜二公何许人也？杜二公可是赵匡胤的亲舅啊，做过三件大事，船也造好了，理应即可兴兵征讨南唐，但因元帅的人选，赵匡胤又犹豫了几天。李煜虽说昏庸，但南唐将士的战斗力较之后蜀、南汉强上十倍，这一点赵匡胤还在未曾为帝之时已经领教过了。若是灭了南唐，吴越不战自降，彼二国若是一灭，就可以用兵北汉和辽国了，一统中国才可以由设想变为现实，因而对南唐的这一次用兵非常重要。既然重要，就得选一个能够担当、能够胜券在握的元帅。这个元帅的第一人选应该是王全斌。王全斌自出兵到灭了后蜀，只用了66天。可是这个人残暴好杀，引起民变，朝廷用了整整2年时间才将后蜀彻底征服。况且他已经灭了一国，若是再让他灭了南唐，功劳是不是有些大了点儿？第二个人选是潘美。潘美灭掉南汉，虽说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多用了105天，但南汉没有发生民变，若是把朝廷用于评判后蜀民变的时间计算在内，潘美灭掉南汉反而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少用了500多天。但是他和王全斌一样，已经取得了灭亡一国的赫赫战功，不能再让他赫赫了。曹彬呢？曹彬为人忠厚，在王全斌征讨后蜀时担任东路军的督监，为灭后蜀立下了汗马功劳，足可以担当起灭唐之大任。但是对于曹彬在灭蜀中的表现，赵匡胤有些不满，害怕他重蹈征蜀覆辙滥杀，为此伤之于窦仪。窦仪极力推荐曹彬，而且还固执地认为王全斌征蜀滥杀之事一定和曹彬无关，并举了一个事例来证明曹彬的善良和宽厚。
9: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周世宗在世之时，曹彬曾经做了1年多徐州知州，州中有一个姓王的小吏犯了罪，应当处以杖刑，这是前任知州已经定了，未及执行而调离。曹彬上任后，凡前任判的案子一一执行，唯对这个小吏法外开恩，不仅将他释放

放，且还留在州衙任职如初。过了一年，人们把这件事已经淡忘了，他却把这个小吏抓起来杖了60大棍。州衙的人对曹彬这一做法很不理解，问道：大人既然放了小吏，为何一年后又杖小吏？大人如果想杖小吏，当初就应该执行，为什么等了一年之后才来执行呢？曹彬回道：我听说这个小吏刚刚娶了老婆，如果马上对他用刑，新娘的公公婆婆就会认为这个儿媳妇克男人而厌恶他，甚至打骂他，使他生活不下去，不是跳井便是跳崖，所以我才对他施以缓刑，过了一年再执行。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又使他不至于因为受刑而失去了老婆，而他的老婆也不会因为他受刑而失去男人。听了曹彬这一番话，州衙的人对曹彬肃然起敬。讲到这里，窦仪反问赵匡胤：陛下作为一州之长，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到如此程度，还会滥杀吗？赵匡胤若有所思说：通过卿所讲的这件事来看，曹彬真够忠厚了。可事实上，他在征蜀的时候确实滥杀过降卒，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骇人听闻呐。窦仪摇头说：臣还是那句老话，曹彬不会滥杀，更莫说滥杀27000多人了。陛下若是不信，臣再给你讲一讲曹彬翻修房子的事。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请讲。曹彬的房子还是周太祖郭威所赐，这座房子是后梁一个翰林盖的，到了郭威代汉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因翰林一家为乱兵所杀，成了无主房，郭威便将它赐给了曹彬。到了开宝年间，这房子已经破烂不堪，每逢下雨，外边大里边小，甚而连山墙也裂了一条大缝。经夫人和儿子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将房子翻修一下。儿子怕他反悔，立马请来了泥水匠和木匠，还雇了30几个小工。正要动手拆房，他下朝归来阻止说：这房不能拆。儿子问：为什么？正值隆冬，墙壁为百虫所蛰，你这样做岂不在杀生吗？硬是把翻修房子的日期改在了来年3月。说到这里，窦仪又反问赵匡胤：一个人善良的不肯伤害过冬的虫子，还会去滥杀降卒吗？且一杀便是20000多人。赵匡胤若有所悟说：诚如爱卿所言，曹彬不会滥杀，但是在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亲口对朕说王全斌曾伤之于他，他极表赞同。窦仪说：这事臣曾私下问过曹彬，他长叹一声说：为杀降卒一事，王全斌确实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他不同意。王全斌把文案一摔说：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干，遂杀降卒27000多人。曹彬留了个心眼儿，把当时他没签字的文案收藏了起来。赵匡胤将头使劲摇了摇说：卿的话朕有些不信，曹彬既然收藏着他不同意杀降卒的文案，为什么当日朕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不把这个文案拿出来，而且还把杀降卒的屎盆子扣到自己头上？窦仪说：这事臣也曾私下问过曹彬，曹彬说我和王全斌一道伐楚，征西将军俱有罪，我独自清白，怕是要加重王将军和征西诸将的罪呢。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诚如窦爱卿所言，那曹彬真是一个宽厚之人，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难得，实在是难得啊。窦仪必席拜曰：陛下圣明。赵匡胤连连摇手说：

爱卿别急，卿这只是一面之词。等朕看了曹彬没有在杀降的文案上签字的文案，方才算数。说毕，传旨曹彬，让他带上伐蜀之时那份杀降的文书进殿面君。不到两刻钟，曹彬气喘吁吁地来到崇政殿，参拜过赵匡胤，呈上了杀降的文书。赵匡胤将那文书仔细地看了一遍，问道：“曹爱卿，你既然一心一意成全王全斌，为何又把这杀降的文书藏起来呢？”曹彬叩首回道：“启奏陛下，自古至今，历朝历代皆反对杀降。王将军不但杀降，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而陛下又是圣德之君，岂肯容他如此胡来？必然要问他的罪。这一问，不止他，臣也会受到牵连。臣死不打紧，臣怕累及老娘啊。臣想留下此文书，让臣老娘进城陛下，岂留臣老娘一命？”赵匡胤长叹一声说：“卿真是一个厚道人，大孝子啊，卿可谓百官乃至万民的楷模。”曹彬拜而谢曰：“陛下有些高看了臣，臣不敢当。”卿不必自谦，朕还有要事要说。静听圣训。朕欲收复南唐，以爱卿为帅，但愿爱卿不要负了朕望。曹彬再拜说道：“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望。”元帅确定之后，副将就好办了。他们是北宋第一战将潘美、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李汉琼、控鹤指挥使田崇进、瀛州团练使杨信、新任舒州团练使樊若水。在未曾拜曹彬为帅之前，曹彬的官职也不低，宣徽南院使，这个官职在宋代由检校官员充任，亦或是兼领节度使、枢密副使等官职才能担当，但他的职权仅仅是掌内廷事务。而潘美当时的职务是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仅是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又有过灭亡南汉的赫赫战功，如今却让他做曹彬的副将，他会不会服从曹彬的领导呢？另外三个副将也都不是软茬，李汉琼是北宋出了名的汉将，又是赵匡胤的爱将，田崇进和杨信与赵匡胤的关系也不一般，让一个从未独当一面而又是周太祖内侄的人来领导以上四个将军，他领导得了吗？为此赵匡胤想了3天。曹彬出师之时，赵匡胤亲自为他送行，并当着南征全体将士的面将身上佩剑赐给曹彬，且命之曰：“曹元帅，副将而下，凡有不从元帅之命者，先斩后奏。”略停又说：“曹元帅，朕知道卿的本事，这一次定能扫平南唐。自朕未继大同以来，南唐对朕尚算恭顺，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要抢功成耻，贪图速胜。对于李煜一门也要优待，朕已经在汴京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来居呢。”曹彬拱手说：“臣一定谨记。”赵匡胤小声说：“待卿凯旋，当拜卿为相。”曹彬面敬如水，只是礼节性的拱手说：“谢陛下。”送走了曹彬，赵匡胤颁旨吴越，任命吴越王钱枢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并赐其战马200匹，要他从东南方起兵助攻南唐。钱枢接到赵匡胤的诏令，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先王有命，要子孙善事中国，既然善事中国，就得无条件地听命中国。况且自吴越立国至今，南唐屡屡遣兵临侵，死在南唐人手中的吴越人不是上千计，而是上万计。如今宋天子要我们出兵助攻南唐，此乃向南唐复仇的良机，不能错过。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南唐是我们的敌人不假，可他更是宋国一统天。

0: 下的敌人，他若是被宋国吃掉了，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出兵攻打南唐，还应该和南唐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宋兵。持第二种意见的人尽管不多，但他们的领头人很厉害，吴越宰相申胡子。申胡子为了让前书支持他的意见，讲了那个发生在春秋的典故唇亡齿寒。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郭国，向郭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郭与毗邻，犹如唇和齿，谚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郭若亡之，于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郭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申胡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郭，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前书虽说没有申胡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申胡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申胡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